我希望这次不会出什么纰漏。你相信我吗？哼，我连自己都不相信。我相信。

0: 无论你走到哪儿，都带着我。
1: 我爱你。
2: 我不能再带着你们，我要做我的事情。
3: 等等，

0: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
1: 两年前我们约好的，努敏河口旧货仓。
0: 你好像长大了。
1: 你还像原来一样。
0: 我两年前对你说过的话，我想你现在应该明白了。
1: 速度不是靠双臂和力量达到的，是靠你的心。我想我明白了你的意思。
0: 那么今天我们两个人当中会有一个倒下。
1: 我想是吧。
0: 你为什么一定要杀死我呢？
1: 还有别的办法能让我得到神枪第一这个名头吗？
0: 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给你讲个故事。
1: 有这个必要吗？
0: 你听完这个故事，如果仍然要和我较量，我一定奉陪。
1: 好，我再听。
0: 七年前，在一个坡子旁，步英用枪对准了我，一个女人扑了上来，替我挡住了子弹，于是我杀死了步英。这并不能说是一场公平决斗，当时没有人知道我，也没人叫我神枪第一。后来我做了很多事，坏人怕我，好人爱我，这才给了我这样一个称号。
1: 你的意思是？

0: 即使我杀了你，我也得不到神枪第一。
1: 你会有你的荣誉，并不需要我的。
0: 可我只有杀了你，才能得到我的荣誉。

0: 我真是没想到你会在背后开枪。
1: 哼，更卑鄙的事我也做过，你的枪还没有拔出来，看来你没有从前那么快了。请把你的手拿到身前来。
2: 我们说好的，我会杀死燕双鹰，
1: 可我并不相信。

0: 挺有意思，我的枪又对准了你的脑袋，我不记得这是第几次了，
1: 可能是第七次吧。
0: 可是每次受伤的总是我，
1: 这次应该不会了，因为我的枪还没有拔出来。
0: 我已经不太相信我自己了，也许在我的手指扣动扳机的一刹那，你的枪又会响起来。
1: 哼，也许会，也许不会。你不是说我已经没有从前那么快了吗？
2: 也许赵一平能杀死你。
1: 那你为什么要阻止他？
0: 如果在你和他之间选择，我比较喜欢你，而且他杀了你以后就会变得不受控制，这不是我所希望的，所以我还是应该尽早解决。
1: 那么现在你想怎么对付我呢？
0: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不会冒险的，我不动你就没有机会，我一动你的机会就来了。嗯，
1: 你是个很有头脑的。
0: 我比你强的一点就是我有很多人可用，而你只有自己。
3: 别动，别动，
4: 别动，
3: 别动，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0: 看到了，他们会替我料理你的。你再快也不可能在手里没枪的情况下一秒钟杀掉十几个人，我说的对吗？
1: 对。
0: 三愣，
5: 七，
0: 这里交给你了。
5: 是。
1: 要走？你不是一直想看着我死吗？
0: 我还有很多事要去做。
1: 你是怕小玲知道吗？
0: 我不能不佩服你的判断。如果我在场，就等于是我杀了你，特派员知道了是不会放过我的。可如果我不在，就是弟兄们干的。弟兄们杀你与我无关，我不知道这件事。
1: 聪明人，一路走好。

0: 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这次我会为你收尸。
1: 我也没想到，
0: 慢慢的把你的枪放在地上，快！

0: 这样行了吧？
1: 再见了，大侠。
0: 等等，我有一事相求。
1: 哦，
0: 刚刚死的人是我的朋友，我不希望他的尸体在这儿躺着，我想把他抱到前面的台子上，也算是对得起他。你们还有什么好怕的？我身上没有枪，你们可以随时开枪杀了我啊。
1: 好吧，你是黑戈壁的第一条好汉，我佩服你。你死了，我埋他。
0: 多谢。

0: 呀，他奶奶的，我就不信宰不了他一个燕双鹰。弟兄们都过来，大家一起投弹把他给我炸上天。
1: 是。

上面。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

0: 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2: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

0: 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

0: 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2: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

0: 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

0: 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2: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

0: 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
2: 蜜桃承载乡村耕耘的期盼。
3: 我们现在投资售价可以到8块左右。现在这几年，就是我们的收入也高了，口袋也慢慢的涨起来了。
4: 我们从那儿其实跟咱们农村啊，已经种了试验出了50多个品种，现在比咱们北京气候好的桃子，我们也种植了。
2: 冷链锁住鲜甜，电商架起出山的桥梁。
5: 他们可以品尝到更好的品尝到咱们的果子，然后就是说对咱们的品牌这个推动也是一个好的一个良性的一个发展吧。
2: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关注。
6: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4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7: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3个立即撤，4个疑虑。首先是3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4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一键打开超高清。

0: 肝胃。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是你和沈七七的诡计吧？
1: 没错，他不愿意杀你。啊，不，应该说他不敢杀你，所以找到了我。
0: 你们为什么要演那场戏呢？
1: 他怕我面对面杀不了你，因此他要我出现在你背后。
0: 你们出卖了朱三愣。
1: 对，沈七七太了解你了，他知道你根本就不会坐以待毙，再多的人也会被你杀掉。他让朱三愣来只是一个障眼法，让我能更容易地站在你背后，就像现在一样。
0: 可怜的朱三愣啊，
1: 他只是头蠢猪，本来就该死。用几个蠢货的命换你一条命，可以说太值了吧。
0: 也许吧。你的背后垫了什么？硬邦邦的，
1: 是钢板。
0: 明白了。
1: 其实我并不想这么对，是沈七七坚持这么做的。我相信就算我们面对面，我一样可以杀死。
0: 看来你的自信又回来了。
1: 哼，我一直都很自信。
0: 我会给你机会。
1: 你说什么？给我机会？
0: 是的，你难道就没想过我为什么会替你收尸？
1: 什么意思？
0: 你还是不够聪明。
1: 哦，
0: 其实我刚刚说过了，我已经发现了你们的诡计。
1: 是吗？我怎么没注意啊？
0: 那说明你太粗心了。记得我刚才说的话吗？你的后背垫了什么东西，硬邦邦的。如果我没有发现，怎么会这样问你？我摸到你腰间那支枪的时候，你动了一下，当时我的手就停住了，你还记得吗？
1: 大英雄，死到临头还耍这种小诡计，啊？你以为我还是原来的我？你对我说，你看你枪里还有子弹吗？我就会去看。告诉你，你完蛋了，你不会再有机会了，燕双鹰。
0: 知道你为什么不是神枪第一吗？
1: 这我倒想听听。

0: 因为你是个小人，
1: 对，就是我这个小人，马上要成为黑戈壁的神枪第一了。
0: 说了半天，你怎么还没有明白？你没有死，朱三愣也没死。太幽默了，
1: 你真是太幽默了。
0: 朱三愣，现在你相信我的话了。

0: 我说过，我不会赢。
1: 我永远都没有机会再跟你面对面了。
0: 我答应过你，再给你一次机会。
1: 真的吗？
0: 朱三漏，你站过去吧。开始吧。

0: 怎么样？现在有结果了吧？看来你根本没明白两年前对你说的话。
1: 刚才你为什么比我慢？
0: 那是因为我想再给你一个机会，一个做神枪第一的机会。可你现

0: 你呢？你有什么想法？你又一次救了自己。
1: 听说你从来不放过土匪。
0: 对你例外，也许我们俩有缘吧。你走吧。

0: 嘅嘢。我们二当家来了。
1: 二当家的。
2: 好，两。

0: 这位是白罗山的沈当家，这位是黑虎山的黄当家，二位爷，这位是我们二龙山的二当家连姑。
1: 连姑，
2: 连姑，
3: 二位好。
1: 怎么，老刀疤怎么又来？
3: 他的身体不太好，因此让我来和二位见面。
1: 好，请坐吧。
0: 请。
1: 今天约二位老大来，不为别的，特派员来信要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主动出击才有生路。二位老大有什么想法？
3: 哼，主动出击，特派员说的倒简单，我们三个山寨加在一起不到500人，怎么出击？
2: 七爷，我看现在还是避开共产党的风头比较好。
1: 哼，二位老大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何尝不想避开啊？但是共产党追在我们身后打，想躲也躲不开啊。
3: 恐怕是七爷锋芒太露了吧。
1: 我在前面跟共产党干，二位就会很安全。难道我不是二位的挡箭牌吗？所以我想二位应该支持我。
3: 好吧，你要我们做什么？
1: 现在不是从前了，不能跟共产党来硬的，但是既然要跟他们干，就要干出点绝活来，让他们疼。
3: 说来听听。
1: 我在寻找一个机会，这就要老刀把子帮忙了。
3: 帮什么忙？
1: 老刀把子消息灵通，共产党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一定是第一个知道。
3: 你想要什么？
1: 情报。
4: 二位跑，二位跑。

0: 找我。
1: 我和政委仔细研究了你的建议，认为可行。
0: 啊，首长，您答应了。
1: 从今天开始，由你负责组织一支小分队，进行必要的训练，进山剿匪。
0: 啊，是。
1: 第一个目标就是沈七七。
0: 坚决完成任务。
1: 我还是那句话，决心是好的，但不能轻敌，更不能低估土匪的实力，要认真做好各种准备。
0: 是。
2: 报告。
1: 嗯，小林雪，来，小丫头，过来。
2: 报告首长，侦察连副连长孙四海拒绝治疗，昨晚私自离开卫生队。
1: 哦，哼，这么严重啊！
3: 哼，告状告到这儿来了。
2: 团长，我认为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团里应该对他进行批评教育。
1: 小林雪说的对，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不养好身体，怎么杀敌呀？

0: 老金，这件事由你去处理。
1: 是。
2: 谢谢团长。
0: 去吧。
3: 二一跨，一二一，
4: 哈阵，
3: 然后翻，飞步上，
4: 嘿，
3: 一二一，
4: 嘿，
3: 嘿，
4: 嘿，
2: 高连长，高连长，高连长，
5: 干什么？
2: 你干嘛走得那么快？
5: 怎么，我走得快有什么不对吗？
2: 我是女同志，我跟不上你。
5: 跟不上就不要跟嘛，谁让你跟着我了？
2: 团长命令你处理这件事，我要看到结果。
5: 你呀，真是个小麻雀，到处告刁状。
2: 你说什么？好，咱们现在就回团部，你把刚才的话再对团长说一遍。走啊，走啊！
5: 哎呀，好了好了，姑奶奶，我慢着走还不行？
6: 你瞅瞅，
7: 没什么事儿，
6: 真的，
7: 真的。
6: 哎，过几天就好了，
7: 什么
6: 好了呀？
7: 就是。
6: 哎呀，这几天啊，差点把我给闷死，天天躺在病床上听林雪那个小丫头片子唠叨。哎，你说我这么大人了，还要听她数落？今天早上我一想啊，跑吧我！哎，我趁她不注意，从窗户里跳了出来，一溜烟儿就跑回来了。
8: 行行，副连长，小林雪可是不饶人啊。你等着，他准把你抓回去。哎
6: 呦，我的奶奶，就是我这条胳膊不要了，我也不回去，是不是啊？
7: 什么
6: 来着？哎，等一会儿啊，探视来了，你们就把我藏到炕洞里去。
7: 行行行，没问题，
8: 放心吧。
6: 孙思海，哟，
9: 连长，
8: 连长，
5: 站在炕上干什么？还不下来？
7: 快快快，下来下来。
5: 连长，伤没好。为什么不留在卫生队？
8: 这，
5: 连长，我的伤不碍事儿了。那也不行，人家把状都告到团长那儿了。
8: 这，
2: 孙副连长，你也太不像话了！这么大的人，还得让别人成天看着你。哎，一个不留神你就溜了，你知道不知道？团里伤员这么多，我们也很忙。
6: 林护士，我的伤真的不要紧了，我看就不用回去了。
2: 那怎么行？你每天还要换药呢。哦，你难道要我天天到这儿来给你换药啊？
6: 没事儿，要是你不想来，不来也行。
2: 哎，高林长，你看着办吧。
5: 孙思海，给你两个选择：第一，回到卫生队养好伤，执行任务；第二，调离侦察连。
6: 哎，别呀，连长，我没说不回去啊。
5: 马上跟林雪同志回去。
6: 是。
2: 走吧。
6: 连长，能不能透露点消息？是什么任务啊？
5: 团长接受了咱们的建议，组成小分队消灭沈七七。
6: 真的？
5: 嗯。
6: 我这就回卫生队，赶紧养好伤。连长，你等着我啊。
5: 嗯、好。
2: 还不快走！
6: 哎哎，好！
10: 哎，大爷，大
11: 爷，大爷，不亏手啊！六啊六啊！
12: 连姑奶奶，
13: 连姑，您老人家来了。
14: 嗯，特派员在吗？
13: 啊，正在等着您呢。
14: 请进。
13: 啊，特派员。连姑来了，
14: 请她进来。
13: 哎，请。

0: 你就是连姑，
1: 你就是特派员。
0: 嗯，是的，我叫冯小玲。
1: 嗯，特派员，请坐吧。
0: 好。你为什么蒙着脸？
1: 我的脸上有很多伤疤。
0: 老丁告诉我，老刀把子的身体不好，山寨的事情由你接手。
1: 是的，我想你会支持我吧。
0: 我从来都支持女人。
1: 那就谢谢了。
0: 我听说几天前你已经和沈七七见过面了。
1: 嗯，还有黄五龙，三个山寨准备联合行动。
0: 非常好，如果能够早一些联合，我们今天就不会这么被动了。
1: 哦，特派员，老大传来消息，说共军最近有新的行动。
0: 谁是老大？
1: 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是老刀把子安插在共产党内部的卧底。
0: 哦，是什么样的行动？
1: 是针对沈七七的。你看这个。
0: 非常好，我今晚连夜赶到白罗山寨。
1: 我护送你。
0: 你也要去？
1: 嗯，老刀把子有句话要我当面转告给沈七七。
0: 嗯，好吧。

0: 你原来肯定是一个漂亮的姑娘。
1: 你怎么知道？
0: 女人的直觉，我一直都觉得好像认识你。
1: 是吗？我倒不这么认为。
0: 你的脸怎么弄伤的？
1: 这很重要吗？
0: 只是好奇。
1: 是石头划伤的。
0: 真可惜。
1: 没什么，没有这张脸会更好一些。
0: 哦，为什么？
1: 我蒙上脸并不是因为疤痕。
0: 那是因为什么？
1: 是因为这让我觉得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有力量可以保护自己的人。
0: 这个说法真有趣。
1: 如果你经历了我所经历的，就不会觉得有趣了。
0: 也许吧。看你的年岁不大，他们为什么叫你莲姑？
1: 因为他们怕我。
0: 他们会怕像你这样一个女孩子。
1: 一年前老刀把子的山寨里起了内讧，你应该知道吧？
0: 我听说过，很快就平息了。
1: 那是我刚到山寨不久，有一天晚上，杜琪潜进了老刀把子的住处，想要刺死他。我杀了杜琪，救了老刀把子。从那以后，老刀把子就让我做了他的二当家，接替了原来杜琪的位置。
0: 我一直都感到奇怪，杜琪是老刀把子的

0: 生死兄弟，怎么会突然反叛？
1: 是啊，我也觉得很奇怪。
0: 你真是一个不简单的女人。
1: 从那以后，我发现人人都非常怕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叫我莲姑。
0: 我真的很喜欢你。
1: 我也是。

0: 谁？
1: 我。
0: 慢慢走出来，举起双手，否则我就开枪了。
2: 别担心，我认识他。

0: 你一直跟着我们是吗？是的，从临河集跟到这里。你怎么知道我回去临河集？我想，你应该来，所以我一直在等你。
1: 你好吗？

0: 更美了。
1: 我想，
0: 我也一直想见你一面，告诉你一些事。
1: 是什么？
0: 我想要回那根项链。
1: 为什么？
0: 这些日子我想到了很多，想到了你，想到李慧，也想到了大连。我想你说的对，对是非的界限我画得太清楚了。我恨土匪，可并不恨你。其实你一直在帮我。

想过，李慧并不应该成为我们的障碍。艾米。

0: 你永远带着我，我还会做我该做的事。我知道，做一个你这样的人并不容易，死亡、危险、孤独，随时陪伴着你。如果有一天，
1: 当我们以敌人的身份，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全国优质产区正宗三期，西洋参、石斛、丹参、四小合一，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
2: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百青四宝一块钱，
3: 百青四宝一块钱，
4: 百青四宝一块钱，一罐只要一块钱。
5: 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四小合一，吃一样补四样。
6: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1: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我们文山三七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今年我们文山三七再获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七，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将四种珍贵的滋补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 打造出了独特的皖星百青四宝，常吃的朋友都知道，用这四种药食同源的珍贵补品来泡茶、煮粥、炖肉都非常好。但是市场上有很多的仿制品，而且单独吃一样效果也不明显。我们皖星保证原产地正品，而且只有四宝科学配伍 组成大组方，才能将效果发挥到最大。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滋补四宝。晚星百青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四效合一，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分，完整保留有效成分，小分子才能高效利用。 云南文山大栗树蜈蚣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7: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6大罐，还送了1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1: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期，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四效合一，吃一样补四样。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8: 我们云南文山大栗树蜈蚣害种植基地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一条龙服务，而且我们不是一百克、2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购买时大家一定要认准晚星商标，通过本档节目，您购买的任何一罐晚星百青四宝都有防伪标码，可以查询真伪。我向大家保证，如果不是正品，退，吃了没效果，退，量不足，退。

0: 说到做到。
1: 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一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四效合一，晚星百星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2: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三组晚星百星四宝。
3: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星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你看这配料表上，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种，没有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是真正的好东西。这按组方配置出来的，效果就是不一般。而且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整整七大罐，够我和老伴吃上一年了。
1: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有了这晚星。百青四宝，其他的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都不用买了，是百青四宝，我就认晚星牌。
1: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6: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3: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星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7: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星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都要抢呀。
8: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星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1: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6: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3: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星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7: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星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都要抢呀。
8: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星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

0: 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1: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清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
2: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5: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2: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

0: 再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全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0: 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

0: 你很爱他，是吗？
1: 嗯，
0: 看得出，为了他，你可以放弃一切。
1: 你有过这样的感觉吗？
0: 有过，但那是很久以前了。

0: 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赵一平死了。赵一平，一个一直想做神枪第一的人，你还在惹燕双鹰？是他在惹我。
1: 燕姑，我们又见面了。我总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0: 是的，我就是老刀把子身边的那个小丫鬟，七爷还记得吧？哦，<笑>我说怎么似曾相识呢？<笑>真想不到，老刀把子竟。

0: 你竟然把山寨交给了一个小姑娘，真是令人称奇呀！
1: 特派员不也是吗？这是老刀把子给你的信。

0: 回去替我多谢老刀把子。他要我告诉你，这次共军的小分队是硬点子，他让你做好准备。哼，只要进了白洛山，他们就别想再出来了。
1: 上次来信，我已经说明了我的观点。现在，我们的生死都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我不要这样。 我们要掌握他们的生死。
0: 我在等一个机会。

0: 我把你的双手举起来。是你？是我？是老刀把子要你来杀我？他很喜欢你。那你这是什么意思？是我想杀你。为什么？我们无冤无仇。
1: 是你，你还活着。是我，我还活着。啊，我明白了。两年前我在老刀把子的山寨见到了你，你在躲避我，不让我看见你的真面目。
0: 不错，但现在不用了。
1: 其实，我并没有对你做什么。
0: 你已经足够了，大莲，你叫大莲，对吧？是的，难为你还记得我的名字。你别冲动，听我解释。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你准备死吧。<笑>
1: 杀了我，你是不可能活着离开这儿的。哼。
0: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并没有杀死你父亲，也没有绑架你，那些都是别人干的。我早就想到，你会把责任都推到老刀把子身上。你都知道了？当然，我和老刀把子之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轮到你。
1: 哈，看来我是非死不可了。
0: 不错，你的山寨是天险，我无法进来。为此，我等了两年，就等着这样一个机会。

0: 你真是个不简单的女人呐！不错，你爹就是我亲手杀的。
1: 这是你和老刀把子的阴谋。
0: 当年我和老刀把子为了除掉马大炮，定了一个借刀杀人的计划。我率领杜琪手下的枪手，在路上杀死你爹，绑了你，把你送到白罗山寨，再把燕双鹰引到那里。借燕双鹰的手，除掉马大炮，而你们。 不过是诱饵罢了，别这么恶狠狠地瞪着我。

0: 就算我不杀你们，老刀把子也会做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不光想要马大炮的命，同样也想置燕双鹰于死地。可你知道，燕双鹰可不是个好惹的人，想要硬碰硬注定会失败，因此只能从他身边的亲人下手，而你们正是。这就是计划。
2: 可你的计划从来就没有成功过，你认为自己能够利用燕双鹰吗？
0: 是的，我是斗不过燕双鹰，但是如果没有我替你卖命，你们早就被共产党赶出黑戈壁了。
2: 这是另外一回事，我早就说过，我们在相互利用。
0: 你明白这一点就好。现在我要杀了他。
2: 放开他。
0: 你说什么？
2: 我说放开他，我会和他好好谈谈。
0: 我是不会允许想杀我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2: 那燕双鹰呢？放开他。

0: 我们打猎，你过来。
1: 是的，没有人告诉过你，我是个很厉害的杀手吗？大连救过老刀把子的命，杀了他，老刀把子会很不高兴。现在需要联合，我不希望内讧。别逼我杀了你！你到底是谁？
2: 这种速度，在黑戈壁只有一个人能够达到。
0: 燕双鹰是吗？燕双鹰曾经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面对面，他可能也对付不了我。

0: 你在看什么？我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很怪？你依然很美。 你怎么会当上了土匪呢？在黑戈壁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想报仇，想不被人欺负，你就要比任何人都狠、都冷。当年我被老刀把子的人救起，送进了山寨。当时我就想。 土匪，而且要做土匪头子。我再也不想被人欺负。我发誓，伤害过我的人，要付出10倍的代价来偿还。还记得你送给我的那把匕首吗？
1: 当然记得，我本想让你在最后关头用，没想到你用它救了自己。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也许是一种纪念吧，因为从那时候起。

0: 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忘了过去，如果说这些年还给我留下什么的话，那就是仇恨。
1: 燕双鹰呢？你不会连他也

0: 是他让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既然不爱我，不想要我，为什么还要救我？当年我答应嫁给马彪，就没想活着，可他偏偏救了我。 总是按照自己认为对的去做，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我忍受了那么多痛苦，有时候我真想死。但你知道，死过一次的人是没有勇气再一次面对死亡的。
1: 我看得出来，你还是非常爱他。我爱的是从前那个李大喜，我恨燕双鹰，
0: 可他们是同一个人。
1: 对我来说，不是。
0: 这些年支撑我活下来的理由，第一是仇恨，第二就是我想再见他一面。可是真正见到他时，我又不想摘下面纱。
1: 为什么？
0: 我不想让他知道我还活着。你知道这些年，他为了你和英叔的死，感到非常内疚。他认为是自己没有能力保护你们，所以大莲，你这样做对他是不公平的。他对我公平吗？他不爱我，却救了我，又让我落到了土匪手里。
1: 才变成现在这种神不神鬼不鬼的样子。我恨他，我要让他一辈子内疚。我看不出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他感到有愧，感到内疚，就会时时想起我，想起我的好。 他会感到心痛，我喜欢他心痛的感觉。可是，如果他知道我还活着，就又会拿出那套关心小妹妹的态度来对待我。我恨他那种态度。也许你是对的，换作是我，也可能会这么做。 我们是女人，能看得出，他真的非常爱你，否则也不会巴巴的从临河及一直跟你到这里。我这么说，也不过是聊以自慰罢了。
2: 你知道，他也非常喜欢你。
0: 是不同的。你累了，早点休息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回临河集。我不愿意让他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希望，在他心里，大莲永远是原来的大莲。

0: 一定要进到山寨里面才能发挥小分队的作用。
1: 可是怎么进去啊？马大炮的山寨是黑戈壁有名的天险，寨门前是一座十几丈高的碉楼，四周都是寸草不生的悬崖绝壁啊。
0: 哼，我就不信进不去。你看这个湖连接着外面这条大河，只要水能流过就一定有缝隙。
1: 可即使有缝隙，肯定也是在水下，我们还是进不去。
0: 好，明天进白楼山寨侦察地形。
1: 是。

0: 我们出现，碉楼上的哨兵就会发现。宣战那边就是一条大河，我们过去侦查一下。我看这样吧，我们先到附近的村庄住下，从侧面向老乡打听打听，也许能得到一些消息。
1: 好，走走。
0: 快去报告七爷。
2: 是。

0: 这都好几天了，怎么一点信儿也没有啊？
1: 别着急，我想一定会有人知道。
0: 哎呀，我，啊，
1: 进来。好，老乡，你找谁啊？
2: 听说你们在打听进山寨的路。
1: 好，我们也就是随便问问。
2: 我知道有一条路可以通进山寨。
0: 哎，真的？哎，
1: 好，老乡，你坐。
2: 哦。
1: 好，老乡，喝水。
2: 哎，
1: 好，老乡，你贵姓啊？
2: 哦，好，郝大刚。
1: 哦，郝兄弟，你家就是这个村的？
2: 对，祖祖辈辈一直住在这儿。
1: 好，兄弟，不瞒你说，其实啊，我们也不是真的要进山寨，只是好奇，随便打听打听。哎。你是听谁说起的？
2: 我是听你们房东刘大叔说起来的。
1: 哦，我们俩呀，是做皮货生意的，也不敢真的进山寨，那不是找死吗？也就是打听打听，问个斟酌。
2: 哎呦，我还以为你们问路是要打土匪呢。算了，就算我没说过。
1: 啊？怎么，你跟土匪有仇？
2: 三年前我爹在这附近打猎的时候，他进山发现了一个山洞，他还以为发现了什么宝贝，就打着火把进去了。没想到这个洞通到了里面的山寨，当时山上的土匪头子还是马大炮，他们把我爹抓起来了，砍下了脑袋，把尸体送了回来。他们说，如果

0: 谁要再敢进山洞，就杀了全村的人。啊，
1: 二位老哥，我看你们也不像坏人。我刚才说的那番话，就当听个故事，千万别说出去。啊，好。
0: 那我这就走了。
1: 哎，哎，
0: 啊，
1: 老乡，那我就不留你了。你看，还让你白跑一趟。
0: 没啥，没啥。
2: 连长，你这是怎么了？他知道路啊！
1: 你呀，及早。
2: 怎么了？
1: 谁知道他是不是土匪的人啊？先摸摸底再说。
2: 啊，连长，我发现你可真是个细心人呐。

0: 就在这儿。我爹当年曾经告诉过我，啊，从这儿顺着绳索攀下去就行。
1: 好，走。
0: 哎，我说老哥，大土匪能不能带我一起去啊？
2: 你放心，少不了你。

0: 进入山寨的通道就在崖壁下面，大家跟我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洞穴，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你们两个留下警戒，一定要保证退路畅通。
2: 连长，
0: 别呀！服从命令。
2: 这。
0: 是。

0: 报告雷娜，小分队全部到齐。前面这堵崖壁下，就是山寨的入口，从这儿下去，大概有10多米就进入了沈西街的山寨。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1: 是。
0: 走。

0: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是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指标呢会上升，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身体呢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头晕口渴越来越厉害。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而且呢不会诱发血糖和血脂的升高，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

0: 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2: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观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三酱食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有它在，不用忌口，吃了心不慌，指标还正常。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7: 这出门在外呀、啊，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宫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

0: 让我给他也订十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1: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十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和血糖高的朋友们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不会对身体指标有什么影响。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先验货再付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在这里我表个态，不好吃我们退货退款，一分冤枉钱也不让你花。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不管你怎么检测都不会上升，里边都是些山药苦荞燕麦啊。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4: 上年纪啊，跟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无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可不能错过。我订了2大箱，还给我送了苦荞面条。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贡宝林无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无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无糖醇桃酥。
6: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0: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

0: 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是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指标呢会上升，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身体呢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头晕口渴越来越厉害。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巩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巩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而且呢不会诱发血糖和血脂的升高，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3: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4: 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5: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6: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8: 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他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他也定10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

0: 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共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6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5: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2: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

0: 食材往里一放，见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0: 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

连长，有点不对啊！太近了。

0: 不对呀、啊！你听，我妈听什么呀？这枪声不对呀、啊！小分队没有机枪。
1: 什么？
0: 不好，中埋伏了，快走！
2: 你们走不了了。

0: 是一帮硬骨头。走，走，走！妈，不服啊？在黑戈壁跟七爷斗，你们还嫩着呢。你们别动他！
1: 你就是那个姓郝的儿子吧？哼！你爹让马爷给杀了。
0: 你怎么还不长记性啊？他妈的，闹事别动！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我最讨厌老鼠。你死吧！
2: 他不会，你会。
0: 谁？
2: 知道我是谁？说吧。
0: 双鹰。
3: 去报信吧，谢谢你。你是谁？
2: 回去报信吧。
3: 我不回去，我要进山寨去找他们。
2: 他们都死了，你谁也找不到。
3: 那我也要去。
2: 你带他回去。
3: 可是，
2: 我不想再说一遍。

尸体都带走，走得快点，快！是。来来来来来

0: 高连长，政委，高连长他们呢？中了土匪的埋伏，都牺牲了，
1: 都牺牲了。
0: 只剩下了我和好兄弟。
1: 哭什么？像个娘们儿！ 是，我说行吗？高连长带着兄弟们从山洞前进山寨，留下我们在崖边望风。没一会儿，山寨里枪响了。开始我们都很高兴，可孙连长说，小分队没有机枪，我们这才意识到他们中了埋伏。最后。 连我们也被土匪抓了，
0: 那你们是怎么回来的？
1: 我们是被人救了才回来的，是个大个子，没看清楚脸。

0: 杀了那几个土匪，让我们回来报信儿。那人呢？他让我们骑马回来报信儿，然后就不见了。好厉害的神奇棋呀！
1: 孙四海，
2: 有
1: 几个队伍，爷爷进白鹿山，我就不信灭不了他们。
2: 是。
1: 妈，政委，老赵啊，现在进山损失会更大，不能急躁啊！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
3: 冷静？我的侦察连长牺牲了，我的战士牺牲了，我的小分队没有了，你让我怎么冷静？
2: 即使围住了山寨，我们怎么进攻？土匪据险防守，我们的损失会有多大？这些，你想过没有啊？

老赵，老李，都怪我呀！我让同志们不要轻敌，可是我呢，太低估这些土匪了。几次大仗打得不错，消灭了土匪的主力，我们放松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才是土匪的真面目。 不善于野战，但这山、这戈壁是他们的窝，我们在这里才是客人。你说嘛，下一步该怎么办？啊，四海刚说了件事，不知你留意没有？什么事？救他们的人。 这谁的马？是他的。如果我预料的没错，这个马鞍袋里应该有一些特别的东西。这样的枪，我从没见过。 这枪是射铁钩用的。 枪里，扣动扳机，铁钩就会飞出去，好像是攀悬崖用的。

这些东西不是普通人用的，别说普通人了，就是我们的战士，恐怕也不会使用这些东西啊。他救了孙思海和郝大刚，这就说明他一直在山寨周围。 如果换了你，会在半夜带着这些东西，无缘无故的蹲在山寨外面吗？你是说，他和沈七七？嗯，他要做的事与我们是相同的，否则他不会监视沈七七的山寨，更不会出手营救孙四海。 一个人杀掉5个土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我们知道他是谁，我们到哪儿去找他呢？他会来找我们的。

0: 连长，连长，好了，你们连长马上就回来了。
1: 连长，
0: 好了，连长，
1: 连长。

0: 他醒了，
1: 小郭，
0: 连长醒了。
1: 哎，好，
0: 连长，
1: 小郭，
2: 团长，
1: 哎，
2: 我有情况报告。
1: 好，
0: 连长，
1: 怎么了？
0: 连长，你醒醒啊！
3: 他没事，他的脉搏很稳定，可能是太激动了。
1: 谁送他回来的？
3: 哦，是个老乡。今天早上我一开门，就发现那个老乡蹲在门前，高连长躺在他的身边。
1: 人呢？
3: 在外面，我让他在外面等着呢。
1: 走。老乡，
4: 啊，
1: 哎，人是你送回来的吧？
4: 是啊，
1: 谢谢你啊。
4: 啊，这没什么。
1: 走，到团部坐会儿，有些情况我想向你了解一下。走。
4: 啊。
1: 来。
4: 哎。
1: 来，请坐。
4: 哎，好。
1: 老乡贵姓？
4: 哟，李大喜。
1: 大喜兄弟，真是太感谢你了。
5: 喝水。
1: 哎，
4: 哎，您是这儿的长官吧？
1: 啊？我们这儿不叫长官，你叫我老赵就行了。
4: 好。
5: 大喜兄弟，你在哪儿找到高进的？
4: 河岸边上。

0: 听说送来的时候，他的伤口已经包扎好了。
1: 啊，是啊，我给他包扎的。
0: 没想到，大喜兄弟还会治伤。
1: 从小在这黑戈壁混，土匪野兽，任何一样东西都会要了你的命。自己能治伤，命就能长点。
0: 嗯。

0: 我们团里正好缺人，你能不能留下来？
1: 我这人啊，不习惯被人管。
0: 请你留下来，并不是让你做战士。我们这儿医疗队非常缺人，你会治伤，所以想留你，帮帮我们。
1: 你是说治伤？
0: 啊。
1: 管饭吗？
2: 不仅管饭，还管衣服呢。
1: 行了，管饭就行。
3: 团长，
4: 政委啊。
2: 老李啊，你今天有点奇怪啊。
0: 怎么了？
2: 你把李大喜留在部队里是不是有什么用意啊？
0: 我觉得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2: 你说什么？
0: 你想想，沈七七的山寨如此坚固，高进进在重伤之下自己怎么能够出来？
2: 你是说是他救了高进？
0: 我不敢肯定，但我有一种预感，他在观察我们，正好我们也需要观察他。
2: 老李啊，你真是一肚子花花肠子。

0: 还没休息啊？
1: 哦，我来看看他。
0: 他的伤很重。
1: 是啊，身上有八个弹孔，其中一颗离心脏只有半寸，他能活下来是个奇迹。
0: 先让他好好休息，我们出去吧。

0: 怎么样？
1: 来，我看看。
0: 我来看看。

0: 躺下吧。
1: 坐吧。你给高连长用的什么药？
0: 啊，自制的。
1: 好像很有效。
0: 啊，对他来说是的。
1: 你的包扎技术很专业，比我都强。
0: 是吗？我倒没觉得。
1: 哎，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0: 猎户。
1: 我看不像。
0: 哦，为什么？
1: 我见过很多猎户，从来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
0: 现在你不是见到了？
1: 我总觉得你是一个奇怪的人。
0: 是吗？我什么地方让你觉着奇怪了？
1: 你总是心事重重，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0: 你是怎么救的高连长？这很重要吗？哦，我只是随便问问。哎，你怎么会当兵的？爹娘都死了，是部队救了我。嗯，这个部队很好吗？当然了。
1: 天底下呀，再也找不出这么好的队伍来了。不抢东西，保护老百姓，而且官兵平等。你说，你见过有一支队伍是这样的吗？哼哼，真的有你说的这么好吗？哎，你什么意思啊？
0: 哦，没什么。你见过白色的乌鸦吗？
1: 白色的乌鸦，你见过？
0: 我没见过，我相信你也没有。哼，我只是在说一个道理：天下乌鸦一般黑。
1: 你，哼，自作聪明。

0: 喝去。
1: 站住！
2: 把他抬出去。
3: 没事。
0: 什么事？
3: 这是老大传来的信。
4: 请进，
5: 特派员。
4: 大连有事吗？
5: 这是老大传来的信。
4: 大连，让你的人通知各家山寨，明
6: 天早晨
4: 在群仙酒楼见面。
5: 嗯。
4: 哦，还有告诉老刀把子，让他也来。
5: 他可能不会来。
4: 为什么？
5: 最近他的身体状况很差。
4: 那好吧，还是你参加。
5: 嗯。小玲姐，我发现你真的很了不起。
4: 为什么？
5: 你一个女孩子统领这么多大男人，而且他们对你唯命是从。
4: 你不也是吗，二当家？好，那我们就说定了，15号三家同时行动。
7: 我是没问题，我想黄五爷也没问题，只是有一件事我不太明白，想请教连姑。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什么老刀把子不出面？
5: 他最近身体不太好。
7: 是吗？记得上次见面的时候，你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5: 怎么，这么说，有什么不对吗？
7: 那倒没有，只是不知道连姑能不能做得了老刀把子的主。
5: 你能做得了自己的主吗？
7: 什么意思？
5: 没什么，你的话太多了。
4: 好了，不要再做无谓的争执了。连姑，回山后把情况对了。

0: 找到爸子讲一下。
1: 好，你放心吧，
0: 我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只有一句。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3: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5: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3: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 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

0: 的营养，花青素饱满，植基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平方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平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2: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植基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植基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

0: 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该补的都补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我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
5: 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

0: 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1: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99块钱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

0: 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2: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1: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3: 同学们
1: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1: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7: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8: 啊！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只花一块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1元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1元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1元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
6: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就花了1块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4: 19号好物，老人。

0: 安保之新疆大枣，一元岭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扫码就可以领到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一元领取。
2: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1块钱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一元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一元岭。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一元领取。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一元领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轻干。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我醒了，小林，多谢您这两天的照顾。应该的，应该的。哦，我告诉团长和政委去。哟，你醒了？你是？
1: 我是来帮忙的，叫李大喜。你知道是谁救了我吗？是我。啊！我最后的记忆是，在山寨里面，子弹打中了我。我最初的记忆是，你躺在河岸边。
0: 我把你背到了一个小屋里。那么，我是怎么从山寨里面出来的呢？这很重要吗？对我来说，是的。好好养伤吧。
1: 哎，是你把我从山寨里救出来的，对吗？虽然我知道。
2: 这种想法不太可能，但总比是我自己从山寨里面逃出来的要可信得多。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还活着，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连长，连长。
1: 你醒了，
2: 四海，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四海，你是怎么回来的？
2: 我和好兄弟被一个人给救了，可是

0: 救命恩人长得什么样子都没有看清。
1: 哦，
0: 怎么了，连长？
1: 送我回来的那人是谁？
0: 哦，是个老乡，叫李大喜。
1: 李大喜？没那么简单。
2: 好，读要领，听。注意部分要领啊，要这样。再来，好，明白了吧？来，开始。好，换一下位置。换一下位置，开始。

0: 摆一下位置，开始。停，注意动作要领啊！摆一下位置。
1: 好，怎么，你又看着不顺眼了？再来啊！准备，
2: 你在看什么呢？哎，开始。没什么，就是随便看看。哎，
1: 你好像对什么都感兴趣。
2: 这样不好吗？
1: 那你觉得他们练得怎么样？嘿，嘿，嘿，嘿，嘿。 你好像什么都会，什么都懂。哎，要不你跟他们比试比试啊？好啊。嘿，你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了。嘿，你要是被他们打了，你可比较疼。嘿，嘿，方排长。
0: 嘿，嘿，嘿，嘿，嘿，小林。
1: 什么事？他呀，他要跟你们比试比试。你开什么玩笑？人家是老百姓啊。呵，他这个老百姓跟别的老百姓可不一样，他可狂了，什么都看不惯。哎，李大喜同志，你不是说要比试比试吗？你怎么不说话了？
2: 哦，
1: 我给你介绍一下，他是我们全军大比武的第一名，方大红，方排长。哦。
2: 看，看，
1: 刚才还嘴硬呢，怎么现在不敢了？
2: 他一个人不行。
1: 你什么意思？
2: 我是说，要比就多来几个。
1: 方排长，教训教训他。
3: 小林同志，你知道纪律，我们怎么能跟老百姓动手呢？
4: 你们连老百姓都打不过，凭什么跟土匪斗啊？你说什么？
5: 我说的话你听到了？你真的要试试？
4: 你的话好像很多啊。哼，走，来吧。
5: 土匪显然已经知道我们要来，早就设好了埋伏，我们都没有进入山寨内。 你的意思是，有内奸？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起来。
0: 看林老板怎么回事啊？

0: 要上吗？
1: 我来。
0: 把刺刀上上。
1: 说什么？
0: 听见我说的话。
1: 我怕伤到你。
0: 就你十个也上不到我。
1: 班长，方大红，
2: 放心，他不会有事的。
3: 这动作太快了，太快了！
0: 我只是在告诉你们一个事实：要想对付土匪，就得有对付他们的办法，而不是拿着枪对着空气乱刺。
4: 已经是心照不宣了。

0: 你怎么起来了？躺了这么多天，闷得发慌，出来透透气。怎么，有心事？哈，今天你露了那一手，把所有人都震住了。其实，我并不想让任何人吃惊。
1: 我只是在说一种简单的语言，黑戈壁的语言。哦，这种语言很简单，也很残酷。那么，你说的这种语言是什么意思？
0: 死亡。
1: 死亡？
0: 嗯。
1: 这好像并不是什么特殊的语言，部队行军打仗，几乎时时会遇到死亡。
0: 不错，那是面对面的死亡，没有恐惧，没有阴谋。我不杀你，你就会杀死我，就像决斗。那么，你所说的死亡又是什么意思？黑夜、阴谋、陷阱，你会时时生活在恐惧中，不知道谁是制造死亡的人。当你明白的时候，生命同时已经完结了。 这就是黑戈壁的预言。有那么可怕？你带小分队进入山寨的时候，想到过那是个陷阱吗？你想的是去杀死土匪，而进去以后，就变成了土匪杀死你们。
1: 嗯嗯。
0: 你面前的敌人并。

0: 因为你知道该怎么对付他。可是在这里，大部分的敌人你是看不到的。
1: 你是指土匪？
0: 嗯。
1: 还有看不见的土匪？
0: 当他在你身后的时候。这里是他们的家，山、大漠、草丛，就像是家具。
2: 你熟悉你的家吗？
1: 嗯。
0: 因此啊，他们永远会出现在你的背后，就像今天。如果我手里拿的不是树棍，而是一柄匕首，你的战士就会明白黑戈壁的死亡是什么。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可你的战士们并不明白，即使我已经用行动说明了，我可以随时杀掉他们，但他们仍然只会觉得我这个人动作很快，仅此而已。他们不会懂得我的快是因为他们的判断失误和无用的技术造成的，那很可悲，也很危险。
1: 你今天之所以这样做，是想让他们明白这个道理。
0: 但他们好像并不太理解，也许是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1: 我们应该怎么做？
0: 做一个制造死亡的人。
1: 你就是这样一个人，对吗？你会帮助我们吗？
0: 我不知道，也许吧。
1: 你从山寨里把我救出来，又救了孙思海和郝大刚，其实已经在帮助我们了。
0: 我会帮助一切和我做同样事情的人，不光是你们。
1: 但除了我们，没有人会和你做同样的事情。
0: 这话我相信。
1: 你为什么要到部队来？
0: 我想来看看，看看是支什么样的队伍。
1: 那感觉怎么样？
0: 确实和我从前看到的不同。但是你知道，在黑戈壁生活的时间长了，并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
1: 哦，为什么？
0: 我曾看到过。

0: 甘味，
1: 一些比现在看到的更真实的东西。那是我的亲人，但最终他却出现在我的背后。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2: 那你相信什么？
1: 心。
2: 心？
1: 嗯，只要我的心感觉到了，那就一定是真的。
2: 嗯，
1: 但现在我至少知道了一点，你们是真的要打土匪，这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2: 以后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想法都是和你一致的。
1: 哼，但愿吧。
3: 当家的，沈七七和黄五龙都下山了。
4: 我知道了。
3: 那我们什么时候下山？
4: 谁说我要下山了？
3: 可这是和特派员说好的。
4: 不要理他，现在保存实力是最重要的。让他们先替咱们去拼一阵子，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3: 那不就结下梁子了吗？
4: 他们这么明目张胆地和共产党作对，你以为还会有几天的活头啊？
3: 可是其他山头都完了，咱们会不会太孤立？到时候共产党可就专心对付咱们了。
4: 难是会难一点，可熬过去，黑戈壁上咱们就是老大，凭共产党想整倒我还差了点。告诉弟兄们稍安勿躁，有他们用武的时候。

0: 我都听到了，这样做不妥呀！以后咱们在临河集没法立足啊。
1: 谁说不是呢？可刚才你都听到了，没办法，就这样吧。
0: 恐怕山下的日子要不好过了。

0: 刘牧营，部队要马上出发。刘牧营，离我们这儿很近，我们也要去吗？
1: 不用，卫生队和总部留下，部队会很快回来。
0: 哼，这帮土匪胆子越来越大，都闹到我们眼前来了。
2: 小心身后啊！
0: 什么？
2: 前面是出什么事儿？

昨天夜里，黄五龙带着人来到村里，见房就烧。他把乡亲们拉到这儿，当着全村老少，把工作队的同志、农会干

我们的同志们和他们的家里人都砍死了。黄五龙说：“穷棒子割我的命，老子要你们的命。”最后，工作队的7个同志被他们用铡刀。

现在情况大家都看到了，我不想再说什么。消灭土匪，为死去的乡亲们

0: 他奶奶的，又让他跑了。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疼痛怎么办？
2: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
3: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3: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3: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3: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8: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3: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9: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0: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0: 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优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

0: 炎，扭挫伤不是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乱爬了。
1: 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
5: 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5:20。
6: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天，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播出的5:20，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省委省政府紧扣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大力实施强基础行动，全省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正加速构建，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铺就快车道。
7: 开局之年，我省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稳步走高。今年上半年，我省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固定资产投资521.3亿元，同比增长23.2%，目标任务实现双过半。眼下天龙铁路重点控制性工程新麦积山隧道关键工区已顺利贯通。新麦积山隧道全长近20公里，地质条件复杂，穿越多条断裂带，施工技术难度极大。截至目前，天龙铁路一标隧道开挖已突破90000米，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
8: 整个管段剩余2.8公里。

0: 公里，结合目前的功效和整体施土安排，管段内隧道预计2027年3月底全面实现贯通。
1: 交通行则百业行，15-5时期我省大力实施强基础行动，紧扣基础设施补短板，促融合，提品质，强支撑，加力构建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全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连日来，主线全长80.733公里的兰永林高速公路项目掀起大干热潮，推动洮河特大桥、挖崖沟大桥等重点工程稳步提速。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33亿元，占总投资的57%。项目预计2027年底前建成通车，将有效缓解区域通行压力，助力宁夏州全方位融入兰州一小时经济圈。
2: 全体员工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历经1200个日夜的深山鏖战，实现包括柳泉隧道、中岭山隧道在内的项目主线三隧一桥的全幅贯通。截至目前，兰永林二标整体工程量已完成95%。
1: S28临台至华亭高速公路二期工程建设正有序推进。截至目前，控制性工程任家湾隧道左线掘进351米，右线掘进330米，路基、桥梁桩基等施工进展顺利。项目依托智能化、标准化管理，全方位把控安全质量与生态环保。
3: 全面推行标准化的三节制，并依托信息化管理平台，对关键指标实时监控，实现质量全程可追溯，进度可预警。
1: 15-5期间，我省将全面提速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铁路方面，统筹推进干线补网强链，加快建设兰河铁路、天龙铁路、兰漳三四线铁路五张段等项目。公路方面，到15-5末，国家高速甘肃段全面贯通，省际对外通道实现互联互通，三大高速新通道及甘川新通道主通道主体贯通，所有县市区通高速，具备条件的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自然村组通硬化路。民航方面，加快构建以兰州中川机场为核心、支线机场协同发展的机场体系。甘肃交通网络正加速从基本连通向高效畅通跨越，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当好开路先锋。甘肃台报道。
4: 河水县把三抓三促行动贯穿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过程，聚焦城乡公交民生堵点，以实干破局，以实效赋能，激活县域民生发展新活力。
5: 城乡公交是连接乡村与县城的重要纽带，也是农村群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过去呢，在河水县，农村公交的运营方式主要为个体挂靠运营，可时间一长呢，弊端难免出现。到2020年呢，原有的126辆营运车，仅有56辆在勉强运行，班线近乎瘫痪。
6: 学生上学多半都在河水中了嘛，一块送接送不方便，再一个是悠悠时间车还光了，坐不上。
1: 个体挂靠模式下，运营完全依附市场收益，车主为了收益抢客超载，安全监管形同虚设。2023年，河水县委县政府下定决心启动改革，将原本散落在个人手中的运营线路、车辆所有权和使用权全部收归国有。
7: 如果实行公车共两权归期，咱们得慢变成重资产投入，管理的费用、运营成本特别大。
1: 而对于跑了挂靠经营多年的老从业者来说，改革也意味着切身利益的变动。
8: 担心就是我们这一部分人该何去何从，走哪里打工，十年了。
1: 人往哪儿去，钱从哪儿来，两道现实难题横亘在了相关部门面前。
9: 三抓三促啊，它的是一种手段，它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促进发展，造福群众。那么对于一个地方来说，它的发展不能只看 GDP， 更要看老百姓的豁达感。改革以后，对退出经营的车主不搞一刀切。第二是保资金，每年啊，县财政都列支运营补贴。
1: 在三抓三促行动的推动下，当地直面改革堵点，县财政每年列支专项运营补助资金，同时积极争取上级行业主管部门的项目支持，累计投入资金近3000万元。 针对原车主、老从业人员，能返聘的返聘，能转岗的转岗，

0: 最大限度保障从业者饭碗。
1: 票价在原来票价的基础上，我们降了一半，我们上座率反倒提升了一倍。这个重点就是便利群众，完了之后非法营运就没人做了。
0: 如今河水县12个乡镇80个行政村全部通车，城乡日均客流量由改革前的1000人次攀升至4000余人次。
2: 感觉起码人每天心里踏实，
3: 感觉现在快一点，方便一点。
4: 出租车需要10块钱，公交只需要5块钱。
5: 为人民出政绩，这就是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的、深入的推进“三抓三四”行动，紧扣产业所需、项目所急、治理所盼，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
0: 甘肃台报道。
6: 张掖市创新推出信用加生态产品总值融合改革模式，将企业信用等级与生态产品价值深度绑定，探索出一条生态价值转化与营商环境优化双向赋能的新路径。
0: 张掖市从源头破解生态资产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的四难困境，依托甘肃信易贷陇信通平台，构建数据互通加智能匹配加区块链存证三位一体的服务机制，真正实现生态价值转化。
7: 截至目前，共完成水权交易834笔，交易水链742万立方米。下一步呢，我们中心将在张掖市5县1区全面开展水权交易，着力盘活、用活水权资产。
0: 信用加 GEP 模式激活生态领域金融供给，省市绿色项目获贷66.1亿元，为6户企业发放1380万元 GEP 质押贷款。甘肃信易贷陇信通平台发放全省首笔300万元林业碳汇质押贷款，500万元水权贷。
8: 公司对接兰州银行、张掖支行，将取水权作为质押物，成功获批了500万元的水权贷款，解决了园区水务缺乏传统抵押物的融资困境，为企业的稳健发展注入了金融活水。
9: 信用加 GEP 改革模式打破了传统重资产抵押的观念，将被动资产转化为可流通、能量化、能担保的权利，为企业精准赋能。
0: 今年以来，张掖市探索设立生态信用贷款风险补偿资金，对银行发放的信用加 GEP 贷款不良率超过月值部分按比例予以代偿，通过分级策略精准管控风险，形成激励守信、惩戒失信的闭环管理机制。
10: 我们将持续深化信用加 GEP 改革落地见效，优化核算授信机制，保障信贷业务长效稳健运行，全力打造西北生态脆弱区生态价值转化、营商环境优化的可复制改革样板。
0: 甘肃台报道。
6: 今年前7个月，甘肃省对上合成员国进出口114.75亿元，同比增长11.17%，其中出口13.75亿元，同比增长77.27%，进口101亿元，同比增长5.8%。
11: 从各地市看，金昌市、白银市作为甘肃矿产资源城市，对上合成员国进出口呈现良好态势。前7个月，白银市进出口47.05亿元，增长6.52%；金昌市进出口38.82亿元，增长1.86%。两市合计占甘肃省对其他上合成员国进出口总值的74.83%。从进出口商品看，金属矿砂及其金矿进口占甘肃省对上合成员国进口总值的85.29%。前7个月，甘肃自其他上合成员国进口铜矿砂及其金矿72.71亿元，镍矿砂及其金矿6.14亿元，铁矿砂及其金矿7.3亿元，其中镍矿砂及其金矿同比增长超一倍。同期，柠檬酸、鲜苹果、白瓜子、鲜切花等甘肃特色农产品稳步出口，葵花籽、芸豆、苹果干等实现今年首次出口。甘肃台报道。
6: 5:20新闻继续。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
11: 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

0: 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十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实施意见提出了促进商品消费的四方面重点任务，一是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二是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等消费品质提升；三是支持特色商品消费，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等消费；四是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顺应消费升级需求，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消费。甘肃台报道。今年前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电子相关行业利润高速增长。前七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对全部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80%。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前七月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甘肃台报道。国家气候中心近日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全球山地冰川呈加速消融态势。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10年以来，全球高山区冰崩事件呈增多趋势。气候变暖改变了冰川的动力学特征，冰温升高，冰川流速加快，跃动发生频率加大。我国的山地冰川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青藏高原气候变暖变湿背景下，冰川整体处于加速消融状态。青藏高原快速增温，驱动冰冻圈加速消融，冰湖数量增加，面积快速扩张，冰川处于动力失稳状态。未来，青藏高原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也可能通过灾害链放大效应，扩大破坏规模与影响范围。甘肃台报道。
1: 日常照明设施出现电线电缆破损或电动工具绝缘层缺失，都会导致电器绝缘性能失效，可能引起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借助实讯设备来揭晓电器绝缘失效背后潜藏的致命风险。
2: 这是一台电器绝缘性能破坏引发火灾实验台，它放大模拟了电线绝缘破损的带电状态。台面上的黑色区域模拟的是电线绝缘层老化破损而失效的部位。首先，我们将表笔放到金属导体区域，灯泡立刻亮起，证明金属可以正常导电。然后测试完好的绝缘区域，接通电源后灯泡完全不亮，说明完好的绝缘层能隔绝电流，起到防护作用。最后是本次实验的测试重点，在碳化破损区域，大家能看到灯泡亮起的同时出现闪烁现象，并产生电火花。这就是电气火灾的隐蔽成因，碳化区域会持续隐性漏电，积攒热量，长期反复放电，产生微火花，不断破坏线路绝缘，可能引燃电线和周边可燃物，引发电气火灾。实验直观地告诉我们，定期检查、规范用电是守护安全的根本，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塞尔维亚首座机器人工厂近日在该国西部城市沙巴茨正式投产。这座由中塞联合建设的工厂也是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工厂生产的人形机器人分为不同型号，相关机器人未来将首先应用于工业生产，并逐步拓展至教育、公共服务等领域。

0: 大众汽车集团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投资额限制在1350亿欧元左右。这一最新五年滚动投资计划较此前指定的1600亿欧元预算大幅缩减。收紧投资是大众汽车为应对需求疲软和竞争加剧而采取的更广泛成本削减措施的一部分。管理层正寻求削减产能和结构性成本，其中包括进一步裁员，甚至可能关闭在德国的工厂。位于巴基斯坦卡拉奇郊外的易卜拉欣海德里是一座以建造传统渔船而闻名的海滨小镇。尽管工业化造船业兴起，这种传承数百年的技艺至今依然活跃。造船过程始于渔民选定船型设计，由资深工匠和工人合力手工打造。船体完工后，由传统渔船画匠绘画上色，许多人还会在船身上写下妻子或孩子的名字，将船视为家庭的一部分。
1: 由于战争掠夺、非法走私等多种原因，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文物流失海外。近日，几内亚有关部门正式向法国追索移民时期英烈遗骸与文物。历史上，几内亚曾是欧洲殖民势力的侵略目标，后沦为法国殖民地。为开展文物追索工作，几内亚有关部门已在科纳克里成立委员会，整理记录每件物品的来源及其背景。其中一些文物的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末。
0: 2026年英国威尔士世界沼泽潜水锦标赛近日举行，吸引大批参赛者前来一展身手。这项赛事被称为地球上最疯狂的体育项目，比赛地点就是当地的泥沼沟渠。根据比赛规则，参赛者需要使用潜水装备，允许使用脚蹼，佩戴浮潜式呼吸器，但泳姿仅限于狗刨式，游完规定距离才算挑战成功。
2: 好，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节目的最后，一起去欣赏一下玉门市玉泽湖景区碧空如洗波光潋滟的秋日美景。

肠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今天我们来到了平凉的重庆，在我身后是一座火电厂，而我们今天要去见的这位劳模呢，就在这家企业里面上班。据说呢，他对火电厂的运行的所有设备都了如指掌，那就跟着我一起去看看吧。

0: 站在我身旁的这位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劳模故事的主人公，他叫冯君平。冯主任，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俩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发电厂所谓的说的煤厂，是吧？这是煤厂，这就是我们发电厂的最前端啊。
0: 我看您今天在这里跟您身后的这些工友们，你们今天在这块的工作是主要干什么呢？
1: 我们今天呢，主要换我们斗龙机的悬臂皮带啊。这个斗龙机的悬臂皮带呢，这只是我们日常工作维护中的一小部分工作。
0: 那我能不能对您的工作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您就是给咱们这个火电厂做检修维护的医生，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可以这么理解。
0: 现在冯主任已经带我来到了火电厂比较核心的一个工作场地了。那么接下来呢，冯主任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我们身后的这个大房子它是干什么用的？
1: 好，我身后的这个就是一号机组的气溶机跟发电机，它的两个核心的部件。
0: 我看您手里面拿的这个是一个听音棒是吧？那我也想听一听发电机的声音，你可以教教我吧？
1: 可以，走，来带你走。它是一个转速测，这样放到耳朵上去听啊。
0: 冯主任，我刚才用那个听音棒听了一下，咱们的那个发电机组的那个声音好像是轰隆隆的水的声音，我听的对不对？
1: 您听的是完全正确啊。
0: 哪几个点或者是工序是你们平时每天都要去做的呢？
1: 首先我们要去看这个设备的振动，再要看我们的设备的温度，再要看我们的设备的油位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每天必看的，定期的去分析这个设备的状况啊。
0: 那那个工作是日常的，那如果要是给这个咱们的发电机组做这个大的保养啊或者检修，要间隔多长时间呢？
1: 我们的检修啊，是一个大修周期是五年开始去大修一次。
2: 冯君平爱琢磨，他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张进度表，上面的每一道工序反复在他大脑里推演了无数遍，尤其是那些工期长、难度大的检修项目，他大胆创新，改进检修方法，将原本30天完成的工期有效缩短了3天，保质保量完成检修任务。
3: 甘谷电厂机组恢复性大修，是我们项目经理冯君平的带领下，然后去参加此检修工作。总共项目是1539项，然后机组是停用6年。啊，中间存在的困难比较多，比如我们中间存在的机组的一些设备的锈蚀严重，备电缺失，包括图纸缺少60%的设备的图纸都是缺失的。我们也是在项目经理带领下克服这些重重困难。2023年9月1日开工，10月27号一次并网成功。
0: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
1: 这个下面这一块就是电发出来，就是通过它把它再送到电网就完了，这是我们的末端，就到这个地方。
2: 冯君平一步一个脚印，专业知识覆盖锅炉、电器、环保等多个领域，既精通设备检修，又善于统筹全局，逐渐成长为一名复合型技术管理人才。他带领团队为甘肃省能源保障和一带一路建设默默无私奉献。

0: 鲜艳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祝中启航，看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你给我出来！
2: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3: 付款码、缺减码、汉语 AA 吞奔码。
2: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1: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厄，跟我刮碗子走，
2: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1: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2: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1: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0: 可惜当归汉，
4: 少爷，
1: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嗯，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各位好，欢迎回到苏州，一起来关注天气。从今天起到十号，降水将会自西向东覆盖全省版图，以中雨为主。重点需要关注的是，白银、定西、临夏、甘南、陇南、天水、平凉等十州部分地方累计降水量将会超过70毫米。公众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防范相关次生灾害的发生。秋雨的典型特点就是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看似温柔，但是降温实力却很强。六号到八号，河西、陇中、甘南以及陇东的气温自西向东将会下降6到8度，河西偏北地方可达10度以上。正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凉，是时候更换长袖长裤，预防秋凉了。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河西五市、兰州、白银、临夏、甘南等十州以及定西市的西部和北部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在金昌市的南部、武威南部、甘南西部以及白银中部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另外，河西西部将会有4到5级的偏东风。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小雨转小到中雨，18到29摄氏度。酒泉小雨，12到17度。嘉峪关小雨转中到大雨，12到17度。张掖小雨，十三到

21度。金昌小雨转中雨，14到21度。武威小雨转中雨，14到22度。白银小雨转中雨。

0: 到33度，天水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平凉多云转小雨，16到23度，庆阳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兰州新区小雨，14到25度，甘肃矿区小雨，11到15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小雨，11到16度，珲县阴转小雨，19到31度，灵潭小雨转中雨，11到27度，康县阴转小雨，17到28度，两当阴转小雨，19到31度，兰州小雨转小到中雨，18到29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男人志在四方，我能需要，中国更需要。
2: 别回头，往前走。
3: 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希望中国能有一个晴朗的明天。
4: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5: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6: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7: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点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8: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 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

0: 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两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1: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1: 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

0: 连长，高连长，高连长，你快点起来！
1: 怎么了，小林？
0: 怎么又打胜仗了？俘虏了好多土匪。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啊，你先去，我马上来。
0: 快点！
1: 啊！
2: 快！立定！
3: 都给我老实点！
2: 一二一，枪子向右转，小心！
4: 同志，辛苦了，
1: 没什么。

这。

0: 立刻搜索散落在别处的士兵，把医疗队、团部和伙房的人都集中到操场上。
1: 是，
0: 快，我们时间不多，快快快，
1: 走走走，快点，
0: 快点快点，
1: 快点
0: 快点，
1: 别推我。

诸位，我是白罗山的沈七七，我不想杀人，希望大家和我合作。兄弟们，有敢反抗的立刻杀了他和他身边的人。请大家记住了，只有合作才是最安全的。

0: 我怎么说你们才相信呢？你是个不愿意合作的人，对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把他带到操场。
1: 是，走。

把他们带到操场上去。

0: 我已经告诉过诸位，请合作。可是我很遗憾，我本不想伤害你们，可是。 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这是个惩罚。
1: 同志们，别来！别来！同志们，冷静，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0: 听我口令，坐下。好，果然是威武之师，军纪严明。
1: 你要杀人，就杀我，不要动同志们。你叫什么名字？
0: 司务长王松。好，你是条汉子。 我本不想杀人，既然合作，大家都好，不许胡乱杀人，否则休怪神某无情。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2: 启禀王爷。
0: 怎么样？

0: 真是一帮硬骨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打得到处逃跑的原因。真不知道我们还有几天的蹦头，去通知弟兄们继续搜查，别有人漏网了。是，等等。
1: 叫郭大陆来见我，要快，我们没有时间了。
2: 是。
3: 跟上，跟上，跟上，
2: 快点，快点，
3: 上车，
2: 快点，
3: 上车，
2: 快点，
3: 跟上，
2: 跟上。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0: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吗？这些人是我们的筹码，有了他们，我们就掌握了主动。你明白吗？
1: 妾，我知道了。
0: 要不是老大的消息准，谁能猜到共军的团部竟会在这儿？这个调虎离山之计，真是妙不可言。

0: 就是天意吧，七爷，可他们的消息虽准，但是没有您，这事儿也成不了。弟兄们都佩服七爷的胆识。大龙，一会儿上了山以后，我们要分头走，你带十个弟兄向西，尽量多留下些痕迹，让共党以为咱们是向西走了。我带其他弟兄往东走，两天后在黑戈壁废弃的301分站会面。
1: 七爷高见呀，您这招金蝉脱壳真是太绝了，共产党就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
0: 成败全看你了，
1: 七爷放心，
0: 去吧。
1: 是。

0: 消息报告首长。
1: 就是奸细，所有的同志不是牺牲就是被抓，只有他不在现场。
0: 我觉得。

0: 去看看。走，上。
1: 邓老二这小子这两天有点不对劲儿啊。
0: 哼，有啥不对劲儿？我看这小子烟瘾又犯了，想立点功，赏他二两烟土。

0: 走，撤！
1: 应该知道我是谁，
2: 叶双鹰，
3: 被死吧！
1: 谁是老大？
2: 什么？
1: 谁是老大？
2: 是。
1: 会把他找出来，以血还血。
4: 没有找到黄五龙。哦，
5: 对，团长，团长，团长出事了。
4: 怎么回事？慢慢说。
5: 团部被毒蜂袭击了。
4: 什么？
6: 到底是怎么回事？
5: 今天我回团部送信，一进营门就发现警卫连的所有同志全都牺牲在草场上，医疗队、炊事班和团部的所有同志都失踪不见了。军械库也都被抢空了，这是土匪留下的。
4: 立刻撤回。
5: 是。

0: 他奶奶的，这帮狗杂种连伤员也不放过。
1: 我觉得这事有点蹊跷。
2: 第一，土匪袭击刘牧营本身就是一件怪事，刘牧营离我们只有五里路，他们为什么要自取死路？第二，团部驻地都是绝对保密的，怎么会泄露出去？第三，警卫排的同志们都牺牲在操场上，没有战斗的痕迹，像是集合后被敌人杀死的。也就是说，敌人肯定掌握了我们的口令，
3: 有奸细。
2: 沈七七给我们的纸条上说，限我们三天内撤出黑戈壁，否则就杀死被俘的同志。这就说明这个计划运筹了很久，先用黄五龙将大部队引出去，沈七七再来截营
3: 调虎离山。
2: 这个计策很毒啊。
0: 首长，现在可怎么办？
3: 老李，你说呢？
2: 孙策，
0: 哟，
2: 侦察连的战士，两人或三人一组，立刻出发。首先要找到同志们的下落。

0: 连长，看，有个饭盒。
1: 这是土匪的。
2: 嗯。

0: 特派员，别动！特派员，有话好说啊！今天我是来办事的，不是来和你们说话的。别再玩我，否则我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1: 我要解释，什么解释？你自己心里清楚。你冷静一点好吗？黄五龙的人在山口被共产党全歼，本来你们的人应该接应他。我说的对吗？是你答应的吗？啊？回答我！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这算是解释吗？如果这是解释， 我就要轰开你的脑袋，
2: 我的手里也有枪，
1: 是吗？我们可以试试。

0: 我不是你的对手，当我有话要说。我在听。老刀把子不让我们下山，你出卖了我们，就这么一句话就算了？你要怎么样？我要听真话。这就是真话。我只是二当家，做不了老刀把子的主。开会的时候为什么不说？
1: 我记得沈七七问过你这个问题。当时，老道坝子同意了三家下山。我该相信你吗？
0: 事情就是这样，你不相信我也是这样。为什么？老道坝子想做黑戈壁的老大，其他的山寨都完了，他做谁的老大？
1: 这不是老道坝子的主意，我了解他，他不会这么鼠目寸光。这就是他的主意。当时，老丁也在场。
0: 老道坝子在哪儿？在山寨。我要见他。可以，我会带你去的。现在。
2: 马上！
0: 特派员，只能你一个人进去。
3: 你们在这儿等着。
4: 是。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山西青桔被称为中国醋都，有着600余年酿醋史，临汾河之水，取太行之粮，乔家老醋坊成古法选纯粮，让一坛青桔好醋，酸的讲究，纯的踏实。清晨的醋坊里，老师傅掀开缸盖，醋香能飘出半条街。这瓶六黑醋，是醋，更是老辈人饭桌上离不开的那口惦记，是中国人骨子里认的那口醇香。每一口青桔好醋，都是时间熬出来的。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六样来自优质原产。

0: 看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还是勾兑的工业醋，配料表一堆添加剂。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8瓶才只要59，一瓶才7块多，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得好几百，这回8瓶大半年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东北黑土地上的黑豆，陕西洋县的黑米，太行山的黑枣，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青海高原的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黑桑葚，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只是放在醋里，而是和醋一起经过多道工艺酿造而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食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工艺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凉拌菜、蘸饺子就认它。我厨房放一瓶，泡脚桶放一瓶，各干各的，方便。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59块钱8瓶，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一瓶乔家儿女六黑醋，是纯粮醋，更是养生醋，拿来拌凉菜、蘸饺子、烧菜炖肉，提鲜去腥，酸香醇厚。还可以早起温水兑一小勺，饭后兑一小杯，嘴里清爽，人也舒坦。更能在泡脚的时候，热水里倒两瓶盖，泡15到20分钟，脚底板热乎，浑身松快，还比泡脚包更便宜。乔家儿女六黑醋， 酸香醇厚，六黑营养，一瓶多用，健康好吃又好用，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

0: 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八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八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泡脚桶里倒上2杯盖六黑醋，泡上15分钟，脚热乎了，我还拿它泡了醋蛋。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子，泡5天蛋壳就化了，每天早起喝一小勺，喝着心里踏实。关键8瓶才59，怎么用都划算。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尝到这一口正宗纯粮六黑十养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59一瓶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8瓶只要5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纯粮酿造的六黑醋，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十养醋，整整8瓶，今天只要59块钱，一瓶不到8块钱，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4: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0: 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特派员，你等一下。
1: 当家的，
2: 眼姑，怎么了？
1: 特派员要见你。
2: 请他进来。
1: 是。
0: 特派员，请吧。你为什么要挂着帐幔？怕见人吗？
2: 特派员，有什么事吗？
0: 你心里清楚。
2: 你想问我们为什么没下山是吗？
0: 是的，我在等你的解释。
2: 有沈七七和黄五龙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我？
0: 如果有你们的接应，黄五龙的人就不会被共产党全歼。现在他只身逃了回来，山寨里只剩下了30几个人。你以为他们完了你会很好过吗？唇亡齿寒的道理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
2: 你刚刚问我为什么挂着帐幔，现在我告诉你，因为我得的是痨病。
0: 什么痨病？
2: 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因此我希望在死前能把山寨完整的保存下来。
0: 你想把山寨交给连姑吗？
2: 除了他也没有别人能够胜任。可是连姑太年轻，有时候会意气用事。特派员，你仔细想想，如果我们把老本都拼光了，那么黑戈壁就真的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我保存实力是为今后留一条退路，这对你也是有好处的。要拼就应该用实力弱的去拼。沈七七、黄五龙这两个山寨留着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他们即使拼光了，至少还有我在这里。这块地盘是我的，是你的，当然也是大家的。
0: 如果你不想下山，可以尽早告诉我，我们会想别的办法。这次沈七七虽然得手了，

蛋黄五龙的损失太大了，这对我们非常不利。等你好一些，我们再谈吧。

0: 我都听见了，我们也劝过他，但他很固执。哼，
1: 对不起大莲，我错怪你了。
0: 没什么，损失那么多人，换了我也会生气。
1: 虽然他说了那么多，但我并不认为他是对的。我觉得他和原来变化很大。
0: 是的，可能是由于身体缘故吧。这两年他的脾气变得很怪，令人琢磨不透。今天你们就在山寨住下吧，我给你们安排房间。
2: 只是不知道莲姑能不能做得了老刀把子的主。
3: 你能做得了自己的主吗？

0: 你是谁？
1: 我是连姑相好的。
0: 就是你一直在装老刀把子的生意。
1: 是，因为我的生意像老刀把子，所以连姑让我模仿他。
0: 哼，这条路通向哪儿？
2: 通到地下。
0: 带路。
2: 是。

走，快点，快点，走！走，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有几件事儿，你们去告诉弟兄们。第一，这些共产党都是我们手里的筹码，谁也不许动。第二，在大门口设三个岗，在走廊里设四个岗，换班巡逻，一刻也不许停。
1: 是
2: 是。
0: 现在，共产党大概已经开始追了。当他们追到死胡同的时候，就该考虑我们的条件了。
3: 七爷神算，真是无人能及，这地方就是神仙也找不到，是不是？
1: 就是啊。
0: 我累了，要好好休息一下。要不是共产党打来，别打扰我。
1: 是
2: 是。

0: 我们追到了一片戈壁，发现戈壁上有十几个土匪的尸体，再往下追就没有了踪迹。
1: 这么狡猾的土匪居然会留下这么多的痕迹给我们，你觉得正常吗？
2: 他们是想引开我们。
1: 戈壁里的土匪是谁杀死的？如果有人在帮我们，那他一定会留下更多的线索。孙思海，你马上带侦察连回到戈壁，仔细搜查，任何的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
0: 是。

0: 你说，团长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吗？我也不知道。高连长，你说，土匪为什么要抓我们？哼，我们为什么要抓土匪？这算是什么回答？我想，土匪把我们藏在这儿，肯定有什么阴谋。
1: 当时我要是有这枪的话，肯定跟他们拼。
0: 那是最不值得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 那也比关在这儿当俘虏强。嗯。

0: 得病。
1: 是，
2: 那可不，介是谁呀？人家啊，念过东洋人的大学堂，后来呢，当上了关东军情报处处长的贴身保镖，
3: 这才叫文武双全啊！
2: 是，
0: 可不。
2: 哎，这什么声音？老鼠啊，没一惊一乍的。
4: 兄弟们，小心点，过去看看。

0: 什么人啊，让共产党吓出毛病来了。走走走走走，上别处看看。
1: 走走走，走
0: 走。走
2: 哎，我刚才明明听到有声音。
3: 站长，精神点啊！
4: 啊，是。

0: 了，谁输了？哎，看仔细了吗你？
1: 小伙子啊，哎，你输了，喝。
0: 哎呀，点儿真背着。看我的啊，这把。哎，哎，怎么样？
1: 瞧我的。
0: 哎呀，你输了，喝酒吧你。喝。哎呀。

0: 弟兄们，走，换班去。
1: 哎呀！啊！

0: 你说那个李大喜会不会就是千玺？我看他就是一天到晚阴沉个脸四处乱逛，你说他在干嘛？他很可能就是在侦查情况。
1: 你还挺会分析。
0: 对，一定是他。哦，他还说咱们的部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1: 他要是奸细，为什么要救我？
0: 你看到他救你了，他只不过是把你送到部队来了，说不定他就是利用这个打进咱们内部的。
2: 哎，你们在说谁呀？
0: 李大喜。
2: 谁是李大喜？
0: 就是那个。
1: 你能不能把嘴闭上，让大家安静安静？
2: 小林雪就像个小喜鹊。
3: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没有？啊，
4: 没事，都老实着。
3: 这，
5: 挺好的啊。
4: 哎，挺好，挺好。
3: 哎，就是你，来，跟我走。
6: 干什么？
0: 干什么？
6: 嘿，
3: 他奶奶的，小娘们，跟我们走啊！
6: 放开他！
5: 放开他！
3: 哼，干什么？我们长官要审犯人。
1: 审什么犯人？
3: 嘿，你他妈管得着吗你？哎呀，哎呀，哎
5: 呦，哎呦，你，哎，你没事吧？
3: 让我他妈宰了你！
5: 你们干什么？
7: 干什么？
5: 哎，走开！
1: 别惹事儿。
3: 哼，
1: 走。哎，你们要干什么？
3: 嘿，他妈的，哎呀，
1: 你放开他，别动，别动，
3: 孩子，
5: 枪啊，
3: 都老实点，我打死他。
1: 坐下，
5: 坐下，
1: 快，
3: 还有你，
1: 坐下，
3: 快点。走吧！
0: 放开我！我不去！
3: 嘿，这奶奶的，这是死活的东西！走！
0: 放开我！
1: 孩子！哥，进去！
3: 小娘们，别害怕，我们连副想跟你快活快活。
8: 他玩完了，
1: 我们也能沾沾心儿啊！
0: 你们这些禽兽，我死也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1: 走，
3: 走，
8: 挺厉害。
0: 我那边走两个屋子，
9: 屋里有多少土匪？
0: 一共有六个土匪。
9: 那其他的屋子有多少土匪？你看清了吗？
0: 有很多土匪。
9: 跟在我身后走。
1: 哎，大彪他们怎么没事了？傻站着干什么？赶紧报告七爷去！
10: 是，
11: 快点，快！
12: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 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6: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7: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10: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
1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随后100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0: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11: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0: 一鲜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1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

0: 加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逸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4: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1: 以前我

0: 刚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不油了的一悬浮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活动库存告急，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4: 只要99。
3: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6: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8: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9: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 度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

0: 泥石之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3: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卖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6: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2: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

0: 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1: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跨越深海为爱相聚，来自五湖四海的志愿者齐聚兰州，开展母亲微笑行动纯恶劣救助公益活动。一场暖心公益，一次免费手术，修复纯恶劣患者的缺憾，点亮灿烂笑容，让他们重拾自信，向阳而生。呵护你的微笑，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3: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6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点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6: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

0: 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1: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1: 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

0: 快点！
1: 七爷，不好了！
2: 怎么了？门口站岗的三个弟兄被人杀了！
1: 什么？您快去看看吧！
2: 走！我很不愿意说出他的名字，但是是他来了。您说谁来了？
3: 是叶双鹰。
2: 叶双鹰，这他在这儿。是他杀人的风格。
1: 他怎么会在这儿？
4: 七爷，叫醒所有的弟兄，搜查每一个房间。
1: 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5: 是。

0: 死他们。
1: 是。
2: 能不能安静点？
3: 同志们都在那边，咱们也被困在这里，部队也不知道我们的下落，你叫我怎么安静？
2: 你这么走来走去的有用吗？
3: 哎，这有这么多的武器，要不我来掩护你，你冲过去。
2: 你掩护我？
3: 你别小看人，我练过射击。
2: 让我把命交在你的手里，我还真有点不放心。
3: 真胆小，要不你掩护我，我冲过去。
2: 你冲过去干什么？送死啊！
3: 我们革命战士不怕死。
2: 你死了有什么用？能救出被困的人，还是能把土匪都杀光？你说话的时候能不能动动脑子？
3: 这也不成那也不成，你到底要怎么办？

0: 他没事吧？
1: 还好，只是要赶快取出子弹。
0: 老王，再坚持一下，会好的。
2: 我不要紧，没事啊。
3: 啊，来带个人。你跟我们走。
4: 你们要带他去哪儿？
5: 快点！
3: 轮到你问你了。
5: 这条腿也废了。
0: 别碰他，我跟你们走。
3: 给他解开。
5: 是。
0: 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6: 高连长，
7: 高连长，
8: 高连长，
9: 高连长，
10: 高连长，
11: 高连长，
0: 走。你要见我？
12: 不想坐下来说吗？
0: 面对面的交谈是朋友的谈话方式，我们不是朋友。
12: 我说过，我认识你吗？
0: 是的，
12: 就是你带着小分队进了我的山寨，是吗？
0: 你是怎么知道？
12: 我从来不会忘记我见过的人。
0: 恐怕是有人告诉你的吧？
12: 不管你怎么想，我叫你来是想问你几件事情。
0: 那要看我可不可以回答了。
12: 你最好可以。哼，是谁把你救出来的？
0: 不知道。
12: 是燕双鹰吗？
0: 我不认识这个人。
12: 最好说实话。
0: 哼，你这一套对我没用。
12: 我早就听说共产党

0: 是一帮硬骨头。现在看来，这话没错。其实，我这样问你，只是想知道是不是他，没有别的意思。
1: 你好像很怕他。
0: 有一点吧。
1: 能让你害怕的人肯定很不简单啊。
0: 你说错了，应该是可怕。
1: 他在这儿。
0: 是的，他被我困住了。可是你知道，像他那样的人是不会永远被人困住的，他随时有可能出来。
1: 他出来了你就完了，对吗？
0: 我这个人不太喜欢用卑鄙的手段，可是为了对付燕双鹰，再卑鄙的手段我都会用。现在只有靠你了。
1: 什么意思？
2: 别出来，你出来也救不了我，只能大家一起死。

0: 时间就快到了，你不出来也没关系。我打烂他的头，反正我人质有的是，我会再换一个。你会欣赏到各种各样的死法。
1: 别开枪，我出来了。

0: 真不简单啊。
1: 没时间聊了，赶快准备，他们肯定会杀掉人质来威胁我们。起来，走，
2: 站住，站住，
1: 同学，再追掩护，高连长跟着我上二楼。
3: 是。

太好了！屈原，燕双鹰啊，燕双鹰，你到底是人还是鬼？

0: 还有机会。杀了他们！
1: 是。

谢谢。

0: 这下恐怕是救人，没看见他们。王大人，
1: 高连长，
2: 等一下，
3: 高连长，
2: 刘雪
1: 被土匪头子抓走了。
2: 啊，什么？这怎么办？
4: 这
2: 不是听他的，一定会把他救回来。
4: 连长，
2: 还有我。

0: 谁在上面？我要见连公。
1: 特派员，吃饭了。
0: 听见没有？你让连公马上来见我，马上来见我。

0: 别白费力气了。老刀把子早就死了，对吗？你就不要再关心别人了，还是想想自己怎么办吧。
1: 你真是个可怕的女人，山寨所有的人都被你骗了，
0: 这样不是很好吗？现在你在我手里，就再也不会有人命令。

0: 我去做什么？哦，对了，忘了告诉你一件事，沈七七也完了。你说什么？你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燕双鹰救了人质，沈七七逃走了，现在黑戈壁是我的天下了。 你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这个乡下丫头会当上黑戈壁的老大吧？你也不会有好下场的。我有什么样的下场，至少你是看不见的。你一直很喜欢我，真的不想这么对你，但是我恨你。 从一见到你就恨你，你生下来就是我的敌人。从见到你的那天起，我爱的人没了，家没了，一切都没了。你仍然很爱燕双鹰是吗？是的，他永远是我的男人，我要他。哼。 你想他会要你吗？至少，也不会让你得到。你们当着我的面抱在一起，我真恨他。我想杀了你们，可我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我是做不到的。于是，我想到了这个办法。哼，现在。 你不是已经变成我的阶下囚了吗？你的心计可真深。你想燕双鹰会回到你身边吗？我想，他会回来。他爱我，只是自己不太清楚。他一直认为我是他的好妹妹，关心我，爱护我。其实，那就是爱。我会想办法。
1: 让他知道你死了，那时候他一定会爱我的。哼，如果他不呢？那他也要死。我是不会允许我的男人去爱别人的。
0: 你要杀死我吗？
1: 也许吧，但现在不会。你对我还有用。
0: 哼，如果你是个聪明人的话，最好现在就杀我，否则你会倒霉的。是，你总是那么自信。但我告诉你，你不是我的对手。过几天见。

0: 我是老丁，哎呀，啊，你，哎呀，老刀把子和特派员怎么还不来呀？您俩请稍候，我想啊，这就到了啊。我和老刀把子朋友多年，
1: 是是是，
0: 没想到他竟然出卖我，我倒想听听他有什么说辞。哎呀，
1: 这次的事啊，确实是我们掌柜的做的有点过分啊。不过朋友还是朋友，五爷别往心里去啊，
0: 去。少他妈说便宜话！不往心里去，我他娘的死了100多个弟兄啊！这笔账跟谁算？哎呀，啊！我想老刀把子会给五爷一个说法，哦，而且特派员也来啊，
1: 没什么可说的。今天当着特派员的面说清楚，给纳龙山退出临河记，要不然的话，我黄五龙豁出这条命，也跟你们干到底！ 老子他娘还剩30多个弟兄，我就不信干不了你们几个。
0: 哎，老刀把他来了。

0: 姑啊？老刀把子和特派员呢？
1: 他们不会来了。
0: 啊？这他娘的怎么回事啊？
1: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从今天开始，你的山寨归我指挥。
0: 你说什么？
1: 我说的话你都听到了。
0: 我还以为你们要跟我谈和，没想到是想要我们的山寨。好，既然如此就没什么可说的。弟兄们，都给我竖起耳朵听着，从今天开始林和吉开战了。
2: 哎，五爷五爷，别冲动别冲动啊。
3: 给我闭嘴。
0: 老丁，你可都看见了，是你们不给我面子，我也没有办法。
2: 哎呀，连姑啊，您老人家再仔细想想，开战对大家可都没有好处啊。
1: 你想开战？
0: 是你逼我的。
1: 那就来吧。
0: 给我动手。
2: 连姑，
0: 为什么不开枪？
1: 杀了他。
0: 老大，对不起了。啊，
1: 替你们老大收尸。
2: 是是，走。
1: 老丁，你很好，很忠心。
2: 连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墙倒众人推，我收买了他的人，现在他的山寨是我们的，他的悦来客栈是我们的，还有林和吉也是我们的，我把他们都交给你了。

0: 他在你们左前方15步。报告连长，他不在这儿，只有这个。奇怪。 就在你们周围，仔细搜索。
1: 是。

0: 他在你们右前方十步，快过去抓住他！是。报告连长，没有。
1: 离我们很近啊，
2: 他就在你的脚前。

0: 好了，我找不到你，出来吧。
1: 是。
0: 你怎么会离我这么近？
1: 因为我看得见你，你看不见我。
2: 你叫什么名字？
1: 青莲战士葛铁蛋。
2: 哦，你是怎么练出这身功夫的？
1: 我爹是练户。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3: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3: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3: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9: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3: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8: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 一摸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9: 颈肩腰腿痛、
3: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1: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3: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2: 稍一活动就疼。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3: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3: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3: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0: 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

0: 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5: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0: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满园蜜桃承载乡村耕耘的期盼。
13: 我们现在桃子售价可以到8块左右。现在这几年，其实我们的收入也高了，口袋也慢慢的涨起来了。
14: 我们从那儿其实跟咱们农村啊，已经供应了实验室了50多个品种。现在比咱们北京气候好的桃子，我们也种植了。
12: 冷链锁住鲜甜，电商架起出山的桥梁。
15: 他们可以品尝到更好的，品尝到咱们的果子，然后就是说对咱们的品牌这个推动也是一个好的一个良性的这个发展吧。
12: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关注。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他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1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 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

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叫什么名字？
1: 青莲战士葛铁蛋。
0: 哦，你是怎么练出这身功夫的？
1: 我爹是练户。
0: 行啊，就是他吧。
1: 好，明天到侦探连报道。是。
0: 角度是最重要的，你来试试。
1: 是。

0: 气呀、啊！燕声音肯定随后跟来，咱们怎么办啊？
1: 你很怕燕双鹰吗？是的，他一定会来，而且不是一个人来。
0: 要不咱们撤吧？
1: 撤？往哪儿撤呀、啊？只要我们一离开山寨，共产党立刻就会包围过来。就这几十号人，还不够他们塞牙缝的。
0: 那就在这儿等死啊！
1: 谁说我们要死了？我要最后跟他较量一次，看看成败到底如何。
0: 那能成吗？
1: 不管怎样，也要试一试。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山寨里还有多少兄弟？
0: 还有35个人。
1: 这次他们绝不会再走上次的路。有了燕双鹰，他们一定会越过两旁的山崖，从正面攻击我们。
0: 不错，要想进入山寨，只有这个办法。
1: 找4个枪法好的兄弟，埋伏在崖壁两侧，卡住栈桥，只要他们下来就开枪。
2: 是。
1: 山寨的外面都不要留人。
0: 你的意思是？
1: 我要出其不意。

0: 离死不远的人居然还这么悠闲，真是不容易。
1: 你好像很喜欢说话。
0: 是啊，跟你这种坏蛋说话的机会还真是不多。
1: 我真的很喜欢你，我答应一定会让你看到你们的人是怎么死的。
0: 是吗？我倒是希望看到他们是怎么杀死你的。
1: 你真是个孩子。

0: 是杀不了我的。
1: 哼，你可真够狂妄的。既然你这么自信，为什么还要把我绑来？我看得出你怕他。
0: 谁？
1: 燕双鹰。他是叫这个名字吧？我听见你这么喊他。
0: 他也会死。
1: 哼，如果你真的有把握把他杀死，就不会用我做你的挡箭牌。你真是个小人。怎么样，我说对了吧？
0: 你说错了，你不是挡箭牌，而是一把刀，一把杀死燕双鹰的刀。哼，我会在他的面前杀死你，那时他肯定会方寸大乱，我就有机会杀了他。
1: 你这个主意真可笑。
0: 你太不了解他了，他从来都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李慧、大莲，还有你。
1: 我不是他的女人。
0: 我看得出你很喜欢他，多可惜呀、啊，这么年轻就要死了。
1: 我会看着你死。
0: 哼，下辈子吧。
1: 沈青青，我会看着你死的。

0: 首长，小分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1: 同志们，

0: 我们没什么可说的了，重复一遍你们的名字：鹰、山猫、枪栓、子弹、斧子、石头、山羊、刀子。你们要时刻记住，冷静是最关键的，永远要站在敌人的背后。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出发。
2: 是，出发。向右转，炮步走。

0: 哎呦，连姑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1: 睡不着，出来看看。
0: 啊。

0: 刚才那个人是谁呀？
1: 哦，是个伙计。
0: 你在骗我，是吗？骗我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连姑要是不信，可以自己看。

0: 你不太相信我，是吗？莲姑，你这话从何说起啊？你在想老刀把子在哪里？他为什么不露面？是的，莲姑，我觉得您近日的做法，并不是老刀把子的意思。
1: 哦，那是谁的意思？您知道，我跟随老刀把子十多年，对他可以说相当了解。他这个人虽然城府很深，但做事总会留些余地。不管是给自己人，还是给黑戈壁别的山寨，可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我们已经把事做绝了。
0: 所以我觉得，这并不是老刀把子的意思。把话说清楚些。我们出卖了特派员和其他山寨，现在又杀了黄五龙。莲姑，您知道，黑戈壁的各家山寨虽然是争斗不断，但却是血脉相连。这么做，不要说特派员不会放过我们，其他人也绝不会再和我们合作。 咱们变成了孤家寡人呐！这件事是老刀把子做得主，你当时也在场，所以我才觉得奇怪。莲姑啊，你知道，啊，两年了，除了莲姑之外，没有任何人能见到老刀把子。我虽然听到的是老刀把子的声音，但我觉得他说的那些话。
2: 并不是他的本意。你的意思是我挟持了老刀把子？你是个很忠诚的人，我非常喜欢你。我能理解你对老刀把子的感情，但是胡思乱想对你是不会有好处的，明白吗？
0: 如果有一天老刀把子没有了，你们会听我指挥吗？老刀把子已经不在了，是吗？这很重要吗？对我来说是的。我这条命毕竟是他捡回来的。回答我的问题。
2: 我也不知道，也许我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背叛你。我喜欢说实话的人，老刀把子听到你这么说，一定会很高兴的。现在能让他相信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0: 老刀把子还在山寨。
2: 现在你即使见到他，也不会认识他了。为什么？他得了痨病，这就是他不见你们的原因。他怎么会染上痨病？自从杜琦反叛以后，他的人一下子崩溃了。他不再相信任何人。有一阵子，他打算杀掉山寨所有的老人。
0: 包括你，这也难怪。杜琦是他一手带大的，竟然想要杀他，难怪他有这种想法。
2: 其实杜琦并没有错。哦，他是感觉到了老刀把子要杀他，不得已才动手的。老刀把子早就不相信任何人了。 他一直感到非常恐惧，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他在恐惧什么。从他开始发病，我就一直照顾他。

0: 因此整个山寨只有我是个例外。也正是因为这个简单的原因，他才只见我而不见你们。
1: 他信

0: 都是老刀把子的意思。我们才是家人，再不要帮助外人说话。今天上午的情形，我不希望以后再发生。
1: 对不起，莲姑，我老糊涂了。哼，
0: 是人都会犯错，我不会计较，也不会告诉老刀把子。
1: 啊，谢谢莲姑。哦，那特派员那边怎么交代？
0: 现在黑戈壁就只剩下了我们，他需要我们，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1: 哦，这就好，这就好。
0: 我要去休息了。
1: 啊。

0: 动静。
1: 这说明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0: 现在怎么办？
1: 第二套方案。
0: 好。

0: 都出来吧。山寨里没有人
1: 啊？怎么回事？
0: 他摆出要跟我们决斗的架势，可却逃走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林雪也不在山寨。
0: 他会在哪儿呢？

0: 题。
1: 老丁，
0: 连部正等您呢。
2: 七爷，
3: 连工，
2: 请。
3: 谢谢。

0: 刚刚老丁告诉我，你的人马都已经安顿好了。
1: 哼，我不明白严姑为什么要帮我。
0: 我为什么不能帮你？
1: 哼，难道严姑真的不念旧恶吗？
0: 其实从我心里来说，我真的希望看到你被燕双鹰杀死。但我爹已经死了，杀了你他也不能再活。这些天我一直在权衡利弊，最后我决定要帮你。
1: 哦，为什么？
0: 因为你也能帮我。
2: 鲁西南沉寂，鲁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药食同源的佳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3: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4: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5: 这粉皮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6: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统统给您退，
6: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7: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6: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滋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7: 美味更营养。
6: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寂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 调浆等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三高以及怕胖的人都能
7: 放心吃，
6: 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7: 老少皆宜，好消化。
6: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买。

0: 亿，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2: 真没想到山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这个1000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
4: 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4: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1块钱送6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5: 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5: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1000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6: 这个1000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

0: 99元，市值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1: 真没想到炸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3: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3: 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4: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4: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3: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一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
8: 是吧，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千福精选陈吉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0: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是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0: 园征选菏泽城级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城级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饱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7: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8: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呀。
7: 是吧，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

0: 肉十九，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跨越山海，为爱相聚。来自五湖四海的志愿者齐聚兰州，开展母亲微笑行动纯恶劣救助公益活动。一场暖心公益，一次免费手术，修复纯恶劣患者的缺憾，点亮灿烂笑容，让他们重拾自信，向阳而生。呵护你的微笑，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好男人志在四方，湖南需要，中国更需要。
3: 别回头，往前走。
4: 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希望中国能有一个晴朗的明天。
5: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听见发至甘肃的脉搏，看见发至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发至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发至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只花1块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1元领取，包邮到家。
4: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1元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

0: 命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1: 结果呢，我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轻、干，这么好的东西，我只花了1块钱就到手了。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一元领取。
0: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一元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4: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他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2: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这些天我一直在权衡利弊，最后我决定要帮你。
1: 哦，为什么？
0: 因为你也能帮我。
1: 我能怎么帮你？
0: 我希望你变成另外一个人。
1: 谁？
0: 二龙山的寨主。
1: 你说什么？
0: 我想你已经听懂了我的意思。

0: 你的话令我有些莫测高深了。老刀把子才是二龙山的老大，你不过也就是个二当家的。为什么不把话说下去？你想说，你一个二当家，凭什么对我说这样的话？老刀把子一年前就死了。
1: 什么？还记得一年前杜琦反叛吗？是的，
0: 我听说过。很多人都觉得奇怪，以杜琦和老刀把子的关系，怎么会突然背叛他？这也正是我的问题。其实，那根本就是我从中挑拨的。我告诉杜琦。 老刀把子已不再相信他，想要除掉他。而那时，杜琦也正有这种担心，于是起了反叛之心。但是我的心里明白，杜琦根本就是个成不了大事的人，跟着他只能是死路一条。准确的判断。 于是，我将他的阴谋告诉了老刀把子。我们合力设计除掉杜琪，然后我当上了二当家。当我的子弹在杜琪胸口炸开时，他还没有明白是谁出卖了他。当他看到，竟然是我

从那以后，我就时时等待机会除掉老刀把子。那时，我发现老刀把子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中，但我不明白他在害怕什么。终于有一天，我从山寨来到了他的住所。

胡家窝棚村王英的女儿王大莲，没想到会死在我手里吧？这就是天意。

0: 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是谁杀死了那些卫兵，是谁打伤了老刀把子。
1: 这是我所听说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0: 七爷，里面请。

0: 从那以后，我终于明白了老刀把子的恐惧是什么。他整天将自己关在房间中，还是没有逃脱厄运。
1: 后来呢？
0: 我杀死老刀把子以后，悄悄召来了我的亲信，将死尸全部烧掉，将门口清理干净，然后以老刀把子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命令，自即日起老刀把子不再见任何人，山寨中的一切事物都由我负责处理。
1: 你还是太年轻了，这样是不行的。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0: 不错，这个命令一发出去，立刻引起了山寨中大小头目的怀疑。他们几次试探我，但都被我巧妙地遮掩过去。为了稳住山寨的局势，我把老刀把子的尸体放在床上，以备不测。果然，有一天。
2: 走，
3: 让我们进去！
2: 啊，进去！
3: 打开！
4: 走，
5: 让我们进去！
6: 干嘛？起来！
5: 让我们进去！进去！进去！
7: 民警大哥，
5: 让我们进去！
2: 民警大哥，让我们进去！
8: 有什么事儿吗？
9: 当然有事。
8: 有事就跟我说吧。
9: 连公，你是二当家，可今天这件事，我们必须要和老当家说。弟兄们说对不对？
10: 是，
11: 对，
10: 对，
12: 就是。
13: 我们要和老当家说，
14: 老当家说。
8: 你们没接到老当家的命令，他不见任何人。
9: 恐怕不是老当家的命令，是连公你的命令吧？
8: 放肆！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5: 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14: 放下！
5: 别动！
14: 把枪放下！
2: 放一下！
5: 别动呀！
9: 放下。
8: 你们要见老刀把子？
9: 正是。
8: 跟我来吧。
9: 弟兄们，走
10: 走走走。
8: 你们在这等着。
15: 当家的，有几个弟兄要见您。
16: 不是说过了吗？我谁也不见。
17: 大哥在呢。
18: 哟，坏了，
15: 怎么见？枪都拔出来了，我要是不让他们进来，就得火拼。
17: 这怎么办？
16: 这让他们进来吧。
15: 是。
19: 这
8: 进去吧。
9: 连公，要
19: 不我们就别进去了，我们不进去了。
8: 放屁！当家的让你们进去，谁敢不进去？进去吧。
19: 是，
17: 走走走，
18: 走吧。

0: 大哥，您身体好点了吗？
1: 还没被你们气死。
0: 你这，
1: 听连姑说，你们要火并，是不是想学杜琪啊？
0: 不，小弟不敢，
2: 不敢，
0: 小弟不敢。
1: 好了，你们见到我了，以后要听连姑的话，不要再来烦我。
0: 是，
1: 你们去吧。
3: 事情就是这样。
4: 我记得你刚刚说过，老刀把子死了。
3: 当然，那声音是我找人模仿的。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怀疑过。
4: 连姑可

0: 真不是个凡人，就连老刀把子那么精明的人都会被你骗过。可我还是不明白，这跟要我做债主有什么关系？
1: 当然有关系。现在我已经掌握了山寨的实际控制权，但是老刀把子曾经感觉到的那种恐惧，我同样也感觉到了。
0: 哦，那他从何而来呢？
1: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到底是谁要杀了老刀把子？这个人既然能够杀死老刀把子，也就一样能够杀死我。还有，这个人与山寨的头目们有没有关系？就在这时，我发现山寨中的一些人有点不对劲儿。
0: 谁？
1: 老丁。
0: 群仙酒楼的掌柜老丁？
1: 我觉得他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老刀把子不在人世了，只是一直隐忍不言。
0: 为什么？
1: 我就是猜不透他有什么阴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他证实了老刀把子已经不在人世，

0: 道甘味。
1: 那么我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我需要一个人来帮我稳固山寨的局势。
2: 我懂了，这个人就是我。
1: 事成之后，你做山寨之主。
2: 那为什么你自己不做呢？
1: 因为我是个女人。
2: 你需要我做什么？
1: 执行清洗计划，找出背后的那只黑手。
2: 目标呢？
1: 第一个就是老丁。
2: 我能相信你吗？
1: 我已经对你和盘托出。
2: 也就是说，这儿没有陷阱。
1: 当然，如果我想杀死你，大可不必飞鸽传书，让你来到临河集，因为燕双鹰和小分队就能把你们杀得精光。因此，现在我们俩是相互依靠，你帮了我，其实也是帮了你自己。你坐上二龙山的寨主，燕双鹰要再想对付你，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山寨里还有400多个弟兄呢。
2: 最后一个问题，那特派员呢？
1: 这一点，你根本不需要担心。
2: 哦，她可是个非常厉害的女人，你可不能小看了她的能力。
1: 他现在已经落在了我的手里，要他怎么样，他就会怎么样。
2: 谁要是敢妄加评论一个女人，那他就大错特错了。2年前的大连和现在的连姑，我简直不敢相信那是同一个人。
1: 现在，这山寨是你的了。

0: 你是谁？
1: 我是林雪。
0: 你是共产党？
1: 是又怎么样？
0: 哼，没什么，等死吧。

0: 你为什么要编这个？小气，不说算了。哎，你叫什么名字？
1: 你的嘴就不能停一会儿吗？
0: 这个山洞里就咱们两个人，都不说话，多闷得慌，还不如聊聊天，时间过得还能快一点。
1: 时间过得那么快干什么？想早死啊？
0: 死就死呗，有什么了不起？哼，再说，我要是死了，你也不见得能多活多久。

0: 哎，你的手还真巧，编得真好看。
1: 哼，你真是没话找话。
0: 其实你也很愿意听我说话的，对不对？
1: 你要是愿意说就说吧。
0: 土匪为什么要抓你？
1: 因为他们怕我。
0: 呵，吹牛，他们怕你，我才不信呢。
1: 那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0: 是一个叫沈七七的土匪头子把我抓来的。
1: 沈七七？
0: 是啊，你也知道他。
1: 既然是沈七七抓了你，那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0: 哼，原来是在白罗山，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把我抓到这儿来。沈七七是个胆小鬼。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部队要来，所以才逃到这儿来的。
1: 逃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0: 谁知道这些狗土匪。哎，你在想什么？哎哎，
1: 你干什么？
0: 我还以为你突然中风了呢。
1: 哼，你多大了？
0: 18。
1: 在军队里做什么？
0: 护士。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叫林雪。
1: 哦，
0: 那你呢？
1: 小林。
0: 你编草绳干什么用啊？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我们已经查遍了附近的山林，一点踪迹也没有。沈七七手下至少还有30多人，他是不可能藏起来的。
3: 难道他们真的不翼而飞了？
4: 他们会不会躲到老刀把子的山寨里去了？
5: 我了解老刀把子，他绝不会接收沈七七。
3: 为什么？
5: 这是土匪的规矩，一山不容二虎，老刀把子是不会允许另外一个老大坐在自己身边的。
3: 那他们会到哪儿去呢？
5: 我要进趟黑戈壁。

0: 别开枪，是我。
1: 汝三愣，
0: 这是豪尔因呐，不愧是黑隔壁的头号人物。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你在找沈七七吧？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一直。

0: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1: 我没有找你，只是在这里等你，这是金山的必经之路。
0: 你还在做土匪吗？
1: 没有，自从你在农民河口放了我，我就再也没有做过土匪了。
0: 这就好。你为什么要跟着沈七七？
1: 我虽然不是什么人物，但也懂得有仇报仇，有恩报恩。沈七七串通赵一平要杀死我，我不会放过他们。我杀不了他，但我知道你能，所以我一直在暗中跟随着你。我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用上我的。
0: 没看出来你还是个记仇的人。
1: 江湖上的人讲的就是恩怨分明。
0: 看来当初放你走没有错。
1: 沈七七在临河集。
0: 什么？
1: 他是几天前到的。
0: 真是老刀把子收留了他，这可不是老刀把子的风格。
1: 你可能还不知道，老刀把子把山寨交给了一个叫莲姑的女人，她现在是二龙山的二当家，是她收留了沈七七。
0: 是这样。
1: 你现在要去临河集吗？
0: 现在看来是的。
1: 能不能带上我去？
0: 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1: 你说吧，只要我能办得到。
0: 想不想要条出路？
1: 出路？
0: 共产党的解放军怎么样？
1: 解放军？共产党？那可是要杀我们的人呢。
0: 现在不是了。你把这个送到南岔子东十里的古家坳，交给一个叫高进的人，然后你把他们带到临河集。记住了吗？
1: 他们不会杀了我吧？
0: 他们需要你。
2: 总算是变好了，可是我还是不明白它到底有什么用。
3: 莲姑他老人家可不想见你。
2: 你这是干什么？还不明白？当然是逃走。可是木板已经盖上了。小玲，你真聪明。

我看你还是在这待着吧。

0: 一步不许乱跑，知道了吗？
1: 嗯。
0: 走。
2: 哎，这小子怎么进去了半天不出来啊？
3: 嗨，你没听见刚才里面有女人的叫声？这小子肯定是风流快活去了。

0: 下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
1: 师傅您好，
0: 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2: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4: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4: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2: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2: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2: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

0: 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
1: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乔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5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元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0: 那就是

0: 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1: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要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熟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
3: 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2: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2: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2: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 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3: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1: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3: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3: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3: 送，再送5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元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3: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3: 不
2: 能再送了，199十五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剩五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

0: 来进行抢购。
1: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2: 注中启航，看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

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小琴，景色很壮观吧？啊，我慢点开，让你看个够。
1: 哇，这是我见过最震撼的大峡谷了。
2: 库库，这是什么曲子啊？真好听。
3: 秋词乐曲。
2: 好耳熟啊。啊，对了，张骞去过秋词国。
0: 我们现在路过的这个峡谷在汉代时就属于秋词国。可可，你现在听的这个曲子很应景
3: 哦。是啊。
2: 我听说古秋词的石窟和乐舞都很出名，秋词人最喜欢开凿石窟。你看这边会不会有石窟啊？
0: 石窟可不是到处都有。
2: 哎，哥哥，你说咱们穿越回去看看秋词国是什么样子吧，
1: 说不定还能听到现场的秋词乐舞呢。啊，
0: 好主意。可可，让我们穿越回去吧。
3: 哦，行了，我让你俩穿越，留下我安静的欣赏音乐。
1: 谢谢你，可可。

0: 哥，咱们是穿越了对吧？可是我感觉我们怎么还在原地呀？
1: 应该是穿越了吧？你看，可可和车都没了。啊？
0: 哎，看，有人过来了。

0: 打扰了。请问一下，这里是秋瓷国吗？
1: 是啊，这里是秋瓷国。你们两个是从外面来的吗？
0: 啊，我和弟弟第一次来到这里，不认识路。
1: 这大峡谷到了夜里荒无人烟，你带着小孩还是有些危险。我带你们去最近的驿站吧，过路的商人和旅人都会入住在那里。
0: 太谢谢了。

0: 我们真的已经找过很多的地方了，可是就是没有发现小姐。
1: 她为什么在这里？
2: 怎么了？
1: 驿站就在前面了，我还有事，你们自己过去吧。后会有期。
3: 谢谢。
2: 谢谢了。

0: 唐大姐，你看对面那姐妹俩一直都在偷看你呢。
1: 妹子看着有点面熟啊。
2: 我经常四处跳舞表演，也许你们见过我。
1: 原来妹子是个舞娘，真是貌美如花，多才多艺呀。你跟哪些人是一起来秋姿表演吗？
2: 我和他们不太熟，就是顺路搭个伴儿。
1: 啊，怎么独自出门呢？多危险呐。你的家人呢？
2: 我是孤儿。
3: 我们该走了。
0: 哦哦，嗯，唐娜姐上船了。

0: 并不受欢迎。
1: 哦，好啊。嗯，
2: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阿佑，是他的妹妹。
3: 我叫阿佐，是他的姐姐。
2: 这边坐着的是我们的妹妹，叫阿苏。
4: 阿苏，你好，我是塔娜。
2: 我们的妹妹呀，怕生，不爱说话，让她自己待着吧。
4: 她为什么穿得这么严实啊？
3: 她有皮肤病，见不得光。
4: 我们这边有看病的郎中，要不要帮她看一看呀？
3: 不，
2: 不用，不用。
3: 妹子，咱们能相遇也是缘分，正好有个机会。我们姐妹三人要去城里投奔亲戚，那边有个戏班子在找舞娘，报酬丰厚。我看你各方面都挺不错的，跟我们去试试。
4: 哎呀，听上去很不错啊！两位大姐，你们带我去试一试吧。
2: 那你跟你朋友说一声，就跟我们走吧。
4: 咱们两伙一起走行吗？
3: 我们都是女人，不方便跟男人一起走，而且我妹子有病，又怕见生人，还是我们几个一起走吧。
4: 那我跟他们去说一声。大人，我要跟那两个大姐去戏班跳舞。
5: 你说什么？
4: 嘘。多谢您一路的照顾，卡娜就此告辞了。
5: 卡娜说她要跟你两个人走。
4: 说好了，一会儿我跟你们走。多谢你们的帮助，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啊。
3: 那是一定的。
6: 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不许把她带走。
4: 我已经跟两个大姐说好了，我就要跟他们走。
6: 把她拉回来。
2: 你们怎么不讲道理？
0: 她是自己想跟我们走的。
2: 你们非亲非故，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坏人？
6: 让开。谁知道你是不是骗子？
0: 跟你们说不清楚。船夫，快点划，我们要上岸。快划，快划，快点划！
2: 放开！放开我们！放开，放开！
4: 大人，这女孩肯定是被他们拐骗的，还给她下了药呢。
6: 光天化日之下拐骗少女，唐一凤，

0: 我们将这两个人犯拿下。是，我来帮忙。他们人多，好汉不吃眼前亏，走。
1: 你怎么看出那对姐妹是人贩啊？当初我扮小乞丐走南闯北，这样的事见多了，我看他们肯定有鬼，所以就去试探试探，果然不是好人。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塔娜真的要走呢。<笑>我怎么在这？啊！你别害怕，我们救了你。你们是？
2: 我是来自大汉的使节，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白苏，我父亲叫白雷。
2: 白苏，你还记不记得你的家在哪里？
1: 家住在秋瓷都城，我父亲是做生意的。
2: 那两个女子是怎么回事？
1: 他们抓我是想跟我父亲要赎金。
2: 原来他们不仅是人贩，还是绑匪。
1: 要是这样，我想他们轻易不会收手。正好，我们也是去都城，不如顺路送你回去。
2: 我知道一条路。
3: 咱们可以走近道出大峡谷。太好了，咱俩可以作伴了。哎，赔大发了！本来想顺路拐个美貌姑娘卖，谁知道煮熟的鸭子飞了。
0: 等等，听什么声音？

0: 恰恰恰恰，
1: 黑前方何人？啊！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
2: 人
1: 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把你们的行李和马都留下。
3: 你们两个真是自不量力。把这两个小毛匪丢进河里。
0: 是大哥。
4: 是大哥。
5: 饶了我们吧，大哥，我们再也不敢了。我们有一个挣大钱的买卖，愿意分给你们。
3: 说来听听。
5: 一个富商的女儿，抓住她，至少可以跟她的爸爸换千两黄金。
3: 没兴趣，动手。
5: 还有个美貌的舞娘，要是卖了，也可以换千两黄金。
3: 美貌的舞娘，是不是叫她呢？那跟她在一起的都是什么人？
5: 有三个男人，一个自称汉使的，一个武艺高强的，还有一个少年郎。
3: 他破铁鞋污秘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咱们也找不到张谦他们，没想到竟然有消息送上门，天意呀！你们两个给我带路去找那个汉使。
1: 我们可以带路，汉使归你，但是那个小姐和舞娘归我们，如何呀？
3: 成交。
5: 我们知道那个小姐白苏的目的地在哪儿。
6: 白苏，听说你们秋瓷乐舞很出名啊。
7: 秋瓷的音乐、舞蹈、绘画都很出名，
6: 人人都会吗？
7: 我的伯元，他出身贫寒，却不仅擅长绘画，还擅长乐器巴拉曼。他的画让每个路人驻足，他吹奏的巴拉曼，连鸟儿都会落下倾听。
6: 他是……
7: 大人，入夜后路不好走，不如今晚就在这里过夜吧。
8: 好啊。

0: 白苏，白天我就看你心神不宁的，是不是有什么心事？为什么要溜走啊？
1: 塔娜，其实我当初是私自离家的。
0: 什么？
1: 他是我家的画师，一年前我和他互相爱慕，被父亲发现了，因为他是贪慕富贵，将他逐出家门，不知所踪。
0: 后来呢？
1: 今年我才打听到有人在下府见鬼，于是我从家里溜出来，半路遇到那对姐妹，说带我去峡谷找她。
0: 所以你带我们来峡谷？好吧，我陪你一起去，但是只有今晚，早上就得赶回来，免得大人担心。要是没找到她，你就得乖乖回家。
1: 好，我答应你。
2: 我也去，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
0: 你怎么在这儿？
2: 切，你俩偷溜时我就看到了，只是没有说破，偷偷跟在你们后面。我也要跟你们去探险，否则我就告诉大人。
0: 好吧，好吧，带你去。耶！
3: 哦，还有一个时辰，天就亮了，咱们快回去吧。
1: 什么都没找到，难道他真的不在这里吗？
0: 回去吧，以后还有机会。
1: 啊，这是巴勒曼的曲子，博元，博元！
4: 这不是梦吧？我的白苏，
1: 是我，博元，我来找你了。
4: 我还以为此生再也见不到你了。
1: 这一年你是怎么过的？
4: 跟我来。哦，这是我一年的心血，我把心中的你和回忆都画下来了。每到夜晚思念你的时候，我就吹巴拉曼给画中的你听。
1: 找到了你，我要留在你身边，再也不分离。
4: 我太高兴了，现在的我是最幸福的人了，就让我为你献上一曲吧。

0: 像看到杨小班了，
1: 没跑了。阿祖、阿勇，你们两个进去把他们引出来，我们三个在洞口伏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2: 看我们的。
1: 没有杨小班，万一有机关怎么办？让他们先去探路，咱们躲远点，借机行事。嗯，
3: 还是大哥英明啊。
4: 你们是谁？你们要干什么？
5: 他们是坏人，骗过我，还绑架我跟父亲要赎金。
6: 哼，叫小小姐，否则有你好看。
4: 不可能，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他交出来。没有路了。
6: 教授小姐和塔娜就饶了你们。
7: 作报。大人，你们怎么来了？
8: 白苏提出在峡谷过夜，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半夜看到你们三个偷偷溜走，我猜你们肯定有隐情，就叫上唐一夫跟在你们后面。
7: 大人，对不起。
9: 这叫瓮中捉鳖。张倩，你们无处可逃了，交出汉杰，我饶你们不死。
8: 静鹿晗，你们真是阴魂不散，我已经把汉杰藏起来了。
9: 你要是不交出汉杰，我就放火烧了这个洞，到时候你们一个也别想跑，让他们都给你陪葬。
6: 不行，至少让小姐出来。
4: 咱们说出去。
8: 洞口狭窄，易守难攻，

0: 只能一个个出去，到时候每个人都要同时面对五个匪徒，没有胜算。好吧，静鹿晗，你赢了，我把汉杰交给你。
1: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乖乖带汉杰回来，
0: 把他们放了，汉杰交给你。
1: 我才不会上当呢，要是你们一拥而出，我们不一定是对手。
0: 小人之心，那你说怎么办？
1: 只允许他们一个个出山洞，女人先出来，男人后出。
0: 你们先回车上等着。
2: 金鹿晗，出尔反尔！
3: 大人，大人，
4: 老实点，老实点！
3: 大人，
1: 我可是信守诺言，我没有放火烧洞，也没有伤害你们，放你们自生自灭而已，是不是这样啊？
2: 小人，快放我们！

0: 石壁上有缝隙，所以风才能进来。
1: 小班，你在做什么呢？
0: 师傅曾经教过我，不同厚度的石头还有木板都会有不同的声音。我现在在试着找出石壁最薄的部分，就是这里，这块不仅薄，而且石壁后面应该是中空的。画师，你能把颜料借我一下吗？ 唐大哥，你用力敲这个圈。

0: 第38集智。
1: 做陶艺要控制好转盘的速度，把握好手的力度，看像这样一件陶艺制品就做好了。
2: 哇，好厉害！
1: 你们可以试着自己动手做。
2: 我想做杯子。
3: 我也想做杯子。
2: 那咱们来比一比谁做得好。
3: 好呀，杨先生，您给我们当裁判吧。
1: 没问题。

0: 做好了，让先生来看看。
1: 兔小乖，你的杯子怎么是镂空的？用它喝水不会漏吗？
2: 这样好看呀。牛小梦，你的杯子也太……
1: 是有点难看。
0: 先生知道你们各自的问题

0: 是什么了？
1: 潘子山，赐教。
0: 这是金文的质字，从贝从银，贝在古代被用作货币，银是两个金，金是斧头的意思，所以质最初的意思就是抵押斧头来换钱，经历演变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质。质的含义非常丰富，本意为抵押，引申指本质质朴，也可指底子，还表示诘问，如质问。现在还引申指物品的优劣质量，如保质保量优质。
2: 您是想说我们做的杯子都是劣质产品吧？
0: 先生想重点带你们领会的是关于实用与美观、内容和形式的问题。鲁国有个名人叫子桑伯子，孔子穿戴整齐后去拜见他，他却衣冠不整，披散着头发。弟子们问孔子，老师为什么去见这种不讲礼貌的人呢？孔子解释说，子桑伯子品质很好，只是不讲究礼仪细节，我见他就是告诉他要讲礼仪。子桑伯子的学生问孔子，这个人过分讲礼仪，太繁琐，老师为什么接见他呢？子桑伯子说，我接见他正是为了劝说他去掉那些不必要的繁文缛节。最后孔子的弟子仲弓评论说，如果态度严谨认真，以简明扼要的方式来为百姓做事，这样就很好。如果态度马虎粗疏，还以简单的方式对待百姓，那不是太不负责任了吗？孔子肯定了他的说法，于是得出了质胜文则也，文胜质则始，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结论。意思是质朴多于文采就会显得粗野，文采超过了质朴又会流于虚浮，文采和质朴恰当的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君子。一个人的内在品质与外在礼仪表现都很重要，质朴与文采有时候也引申为内容和形式的关系。
2: 先生，我做的杯子只剩余文了，能用却不美观。
3: 我做的杯子美观却不实用。
0: 同样的道理，在我们的学习成长中，一个人如果只学习文化知识而自身修养不够，无法约束自己，就可能会做错事。反过来，如果只是注重道德修养方面的思考，却没有一定的知识能力，人就会变得死板呆滞。所以我们既要注重知识能力的学习，也要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这样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3: 我们都要做文质彬彬的君子。
0: 现在杨先生建议你们向对方学习，取长补短。
3: 小猫，我们合作吧，一定就能做出既漂亮又实用的杯子啦。
4: 好主意。
5: 第十九集，通。
0: 这场暴雨让我们村子受损不小啊。
3: 先生，我发现前面还有路被树干堵住了。
0: 我们一定要做好疏通的工作。
2: 好，
5: 我看也没什么大问题了，还通，我都累坏了，差不多就行了吧。
0: 小亨，不认真检查，你怎么知道问题都处理了？别的地方呢？没看到的地方呢？
5: 不明白。
0: 那先生让你明白。
1: 潘子山，赐教。

0: 度高达40.1%，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1: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6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0: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15五”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15五”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3: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4: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痛点。
3: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颍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5: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源融合发展。
3: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6: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8: 8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 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

0: 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三 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八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1: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2: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3: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00-500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0: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4: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0: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槽，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5: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房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房，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0: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6: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

0: 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1: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4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1: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3: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1: 6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4: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5: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及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6: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5: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7: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5: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0: 况。
1: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
2: 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5米的浪高。
0: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试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3: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0: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4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

0: 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1: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5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5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西安。

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战俘的问题上。这个胶片上有美军在战俘营虐杀我国战俘的证据。
1: 上甘岭，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不行，五十米太近了。七连，在五三七点七北辰的战斗中打的只剩下19个人了，敌人还在不断的增援，我们只能从侧翼迂回去增援他们。这回我们必须在30分钟之内杀上阵地，这需要利用极度精准的炮火压制住敌人的火力才能完成任务。可我们之前不跑协同那么多次，从来就没有这么近过啊！
1: 我计算过了。 这回的安全距离必须压在50米之内，这样才能确保在敌人反击之前，你们就能接敌，不给他们任何反应的时间。不这么做，就完成不了任务。完成不了任务，我们的兄弟部队就要继续战斗，那会有更大的伤亡。那你让我去，你会解散弹道吗？
0: 没时间了，听我的。

0: 我是段显峰。
1: 你们怎么样？
2: 负责沙川537.7北侧山棱的七连，只剩下19人了。
0: 我现在作为预备队在下面，但是他们打得很惨烈，
2: 我随时会顶上去。到那时，
0: 如果我需要缩小炮弹的安全距离，你一定不要犹豫，就按我给你的步炮协同手册上的方法打。
1: 段雪峰，你不要命了？首长说了，今天天气不好，看不清目标区域，200米的安全距离都不够，你们会很危险的。
0: 不这么做，
2: 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0: 我必须在30分钟内完成任务。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1: 70米。
0: 50米。
1: 什么？
0: 对，就50米。经过测试，50米才是步炮协同的最佳距离。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我。
2: 给局厅线观察所的杜文锦打
0: 电话，把我们的约定告诉他。70米的安全距离其实是50米。
1: 撤了。保重，战友。

0: 目前看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段向峰的话应该可以。
1: 请师长下令，
0: 把安全距离调到70米，进行第二次步炮协同作战。

0: 我们直接去定县观察所。
1: 决定县观察所，请讲。
0: 这件事情，他只让我告诉你一个人。
2: 其实你的安全距离，
0: 其实是50米。

西莲刚刚占领了山棱上的三号阵地，必须一鼓作气，全部拿下。他们只剩十九个人了。

0: 雪天会严重影响观察所的观测，我要给木兰一个明确的目标。
1: 马良攻下了九号阵地，
2: 让他们赶快过来支援齐磊。
3: 彭举呼叫木兰，彭举呼叫木兰，木兰收到，请回答。
4: 木兰，
5: 告诉炮兵，让炮火跟着我的红旗上。
0: 全体准备，八连先别动，我先上。你们和我保持50米，千万不要缩小距离，否则会被炮火误伤。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冒着牺牲的风险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
1: 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6: 70米。
1: 50米。
6: 50米。
1: 对，就50米。
6: 你知道吗？50米是必死的距离。
0: 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6: 段前锋，
7: 坚持30分钟，一切就结束了。坚持30分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我怕疼，剩下的看你了。
7: 放心吧，
6: 我的炮很准的。

0: 53区1号区域，方向不变，标尺减二。
1: 1号，方向不变，标尺减二。
2: 1号区域，方向不变，标尺减二。
3: 一号。

0: 军人，
1: 让炮火跟着我的红旗上。
2: 你会死的。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联合国军的金化攻势，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创造了世界现代战争史上坚守防御作战的范例，打出了著名的上甘岭精神。第十二军与第十五军换防后，继续在上甘岭的阵地上与敌人争夺，成为战役的主力。他们面对敌军的进攻，坚守阵地，采取了勇敢的防御和反击战术，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激烈肉搏战，用顽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击退了敌军的进攻。在十二军接手上甘岭后，联合国军多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在597.9与537.7两个阵地疯狂展开反扑，但是在十二军的顽强抵抗下一无所获，两个阵地最终都在十二军手里。十二军共计歼敌1.2万余人，战斗中十二军涌现出众多英雄人物：胡修道、崔长海、蒋永德、曾平章、刘宝成，以及许许多多的战士，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铜墙铁壁，坚决保卫了英雄的阵地。他们英勇的战斗意志和高超的战术素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迫使联合国军不得不在1952年11月25日停止了上甘岭方向的进攻。我军获得了上甘岭战役最终的胜利。

苗生，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牺牲了。你不要哭，我的牺牲是为了让你和像你一样可爱的孩子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每天都有笑脸。你们的笑脸是我们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的力量和动力的来源。你们要好好活，要幸福，未来会很美好，祖国会很富强。替我去看看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否和平繁荣，灯火辉煌。别了，我的女儿静丽，爱你的爸爸段显峰。1952年10月27日。

0: 我想让你写一封推荐信，推荐双喜去陆军学校学习。
1: 第一步兵学校的领导，您好，我是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在这里，我向你们推荐我们军的战士双喜同志到贵校学习。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此战士实战经验丰富，曾在上甘岭战役中突击美军阵地，与战士们顽强坚守坑道，望贵校能接受双喜同志，使其能够接受系统学习，未来成长为一名高级的军事人才。
3: 한장님저곧싸울수있습니다꼭이렇게하셔야됩니까싸워야죠계속
4: 아여사장님우리사단장님어찌한거아니지
3: 앞으로날연대장을부르지마나방금의병전역했어
4: 왜
3: 아뭘왜야씨
4: 아니형나형존경하는거알지아형만의애국자가어디있어아그런이런군인을보내는거아니지
3: 아직도모르겠어쟤네들은그냥연기를하고있는거라고이나라를진심으로생각하는사람은아무도없어

0: 我们胜利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是十五军与十二军团结协作、浴血奋战的胜利。
1: 带上。
0: 无数英雄，长眠在上甘岭前这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但祖国不会忘记他们为了祖国做出的贡献。别了，我的战友。别了，英雄的阵地。

0: 军长，这支钢笔是王鲁牺牲的时候托我带给您的。本来刚一下阵地，我就想给您，但我知道王鲁是您的心头肉，所以好几次都开不了口。现在仗打赢了，要回去了。我想，这是王鲁的心愿。
1: 王鲁，
2: 有，
1: 过来。拿着。
2: 哎，军长，你这是干什么呀？
1: 这表你拿着啊，计个时，一分钟，看看咱们谁的俯卧撑做的最多。
3: 俯，
1: 是，准备。
3: 没准备啊，这，我，
4: 哎呀，
1: 好，哎呀，
3: 开始。
2: 时间到。
3: 还是军长做的最多。
1: 看看你们累的这个样子，都跟那个段前锋一样，才挖了几下坑道啊，累得浑身是汗，那汗都能浇二亩地了。
3: 这机关干部跟一线战士的工作性质也不一样。
1: 对呀，不一样的，都是当兵的。你以为你们当参谋的以后就不拿着枪上战场打仗了？该冲都得给我冲上去。从明天早上开始，早上起床以后，所有的参谋啊，跟他们都说，先给我做100个俯卧撑才准吃饭。好。

0: 我们警卫连的人手里有点水去吧。是。他们机关干部还是弱了一些，我们警卫连军事素质就特别好。是吗？嗯，一分钟能做多少个呀？
1: 怎么也100个吧，
0: 做200个。
1: 啊，
0: 500个。是，500，盯着。是。
2: 刚来九纵的时候，你有20，16，
3: 这晃快6年了，在你身边也5年多了。

0: 都是我的心头肉，你留着吧。
1: 谢军长。

0: 时间要打多久？我看我们不要做决定。有雇主是有道路门，以后是有爱是好业或者卖国的将来的什么政策，由他们去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
1: 主席好。
2: 你好啊，抗美援朝，你失去了一个儿子，我也失去了一个儿子，我们都是烈属啊。他们为国捐躯，死得其所，我们应该感到光荣。这是我们湖南的辣椒，也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把它带回去。
1: 谢谢主席。
2: 保重身体。
1: 谢谢。
2: 好好。

0: 主席好，
1: 秦继威同志，劳苦功高，欢迎你啊！
2: 我代表十五军全体官兵向您汇报来了。
1: 好啊，坐下说。哎，一路风尘仆仆啊，抽根烟解解乏。
2: 主席，我不抽烟。
1: 军长不抽烟？
2: 戒了。
1: 戒了。好，好，那我也不抽了。
3: 秦军长，你们能打硬仗，十五军是一支从太和山走出来的年轻部队。
1: 你们打得好啊！啊，我们的部队就是这样，几个硬仗打下来，啊，就是主力了。美国人的钢铁硬，十五军的骨头硬，谁更硬啊？事实证明，骨头比钢铁硬啊！
2: 是主席和军委指挥的好，是战士们打得顽强。
1: 志愿军战士在松骨峰、长津湖、上甘岭，让联合国军知道了什么是新中国，啊，让全世界人民知道了什么是新中国。帝国主义是不会轻易给我们和平的。
3: 我们党就是在发展中壮大起来的，我们不怕斗争，但是光敢于斗争还不行，还要敢于胜利。一百年来中华民族输得太多了，
4: 失败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

在上甘岭，在朝鲜，我们胜利了。所有被压迫的民族都期待这场胜利，在与帝国主义的直接较量。

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与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正式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

0: 下午一时，美国陆军上将马克·韦恩·克拉克在汶山的帐篷里签上了他的名字。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晚十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与平壤首相府签字。
1: 经过板门店数次努力的谈判，我们得到了有利的结果。致司已经下达命令，于1953年7月27日晚十点正式停火。
2: 又想去前线了？
3: 对，这两天听那炮弹声，听得我心里发毛，我真的太着急了。军长，您给我个机会，让我上前线吧。
4: 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
5: 伤没事吧？
6: 怎么想不行呢你？啊，上高地没几天，这家长进可不小啊你！啊！
7: 你这刚出营的，
8: 热热四两拨千斤。
5: 我让军长给你写了推荐信，仗打完了你就去第一步兵学校学习。

0: 1953年7月28日上午9时30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与开城松岳堂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上正式签字。
1: 在三年一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工业强国的第一流军队，被限制在他们云南、苏华等侵略的地方。西方侵略者一生意呢，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要去地震打破，就是保住一个国家的时代，一直不复返了。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只花1元包邮到家。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1元领取，包邮到家。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1元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1元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1元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就花了1元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1元领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邮到家了，一泡水呢就飘起来了。这么好的东西我只花了1元就到手了，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只花1元包邮到家。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1元领取，包邮到家。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1元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

0: 型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钓竿大枣的，扫码就可以领到。
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一块钱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一元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一元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一元领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轻干，一泡水呢就飘起来了。这么好的东西我只花了1块钱就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只花1块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一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一元领取，包邮到家。
0: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一元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钓竿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钓竿，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平时不舍得买新疆钓竿大枣的，扫码就可以领到。
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一块钱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一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0: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一元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见字如见，古人来。

题挽休会几万里。多闻书法，故人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全，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

斯人不得见，惆怅无以释。凉棚尽如此，树叶何寥寥。念我远方人，复及树凉棚，心怀长远。

1919年，巴黎和会拒绝了中国的合理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在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行者领导下，五四运动爆发。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在五四运动伟大精神的鼓舞下，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领导学生对统治湖南的反动军阀张敬尧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0: 我就不信班不倒他张家四兄弟，
1: 死马当活马医，活马不夜，以后变成死马。
0: 不吃个夜茶，我们尽快出发。
2: 好。

0: 哎，张龙啊，
1: 想死你了！
0: 别把我想坏了，
1: 东西都给我啊，
0: 这箱子我自己来，我自己来，不，停车，
1: 没事，
0: 停车，交给他了，你得跟我去个地方。
2: 开会没咋？润之哥哥，前两天父亲知道你们要来，特别开心。结果还没等到你们来，他就中风了。

老师，你醒了。老师，我是润之，我回来了。

0: 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坐下来协商解决问题。这样你们派几个代表跟我进来吧。啊，
1: 张督军在湖南所作所为有所耳闻，谁知道他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必当尽快派遣专员赴湖南调查处置。
2: 总理数语，穿云破雾，湖南民众如见青天呐！
3: 三湘盼着这场及时雨，
2: 越快越好。
4: 湖南公民代表团的斗争，我一直都在关注着，我认为非常好，非常有成效。但是我们大家也应该知道，靠一个贪污腐败的政府去拯救黎民百姓，这条路还是走不远。
3: 先生指点的是，我跑了几家衙门，可是做官的颐指气使，作威作福，为利的尸被素餐，浑浑噩噩。只有总理靳云鹏还不错，跟我们聊了许久。
2: 对呀，
4: 润之你是有所不知啊，这个靳云鹏有一个绰号叫麻将将军，打麻将的本事比他打仗要强，因为他知道什么人该输，什么人该赢。有的人在琉璃厂卖古董，为的是送礼拍马，他呢专门在牌桌上输钱买路。
3: 这样的人怎么做民国政府的总理呀？
4: 嘿，民国政府的总理恰恰就需要这样的人来做。为什么呢？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呗。被你们几个青年学生往家门口一堵，他势必要装出礼贤下士的样子，但是我估计以后不会有什么结果。
2: 对啊，这样的人做总理，老百姓没有好日子过了。
4: 欲拯民众于水火，必须要有崭新的斗争方式。这里边有一些新文章，抽空你们看一看。
3: 先生，那我们要写的那些新闻稿子还发不发了？
4: 必须发，而且越多人看到越好。润之，你记住，每扒掉一条黑暗的篱笆，就会多见一道进步的光明。

0: 张静瑶，环保我三项。
1: 谁说张静瑶？
2: 希望，希望。
3: 这些文章写的真好。
4: 张龙，怎么了？

0: 开慧美在，我很想再送老师一程。有开智跟开明在，路上不会有事儿的。我真不想让你走。
1: 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咱们的事儿，父亲在的时候已经答应了，哥哥也支持。等赶走了张景尧，湖南人过上好日子，咱们一起读书，一起做事，那才是真的好。

把手伸出来，空的时候梳梳头，梳头可以通血脉。你每天都说写字那么多。

0: 这场运动已经胜利在望，我们都很感谢您的助力。赶走了张大帅，又来了李大帅，湖南如此，全中国哪个地方不这样啊？天下乌鸦一般黑啊！所以指望反动政府是救不了黎明百姓的，我们需要找一条新路出来。 必须打倒一切反动军阀，必须改变政体，国体，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文志，我们观察你很久了，希望你多出一点力量。
1: 我呀，有的就是浑身的力气，在图书馆里边。

0: 道甘味。
1: 看书也是一种锻炼吗？
2: 我认为搬书的工作可以暂停了。我希望你去一趟上海，去见仲父，他会告诉你做什么。
1: 北京、上海、南北响应，
2: 在我们的面前不仅仅是这两座城市，在我们的面前

0: 当下之中国，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霸凌，内有各地军阀祸国殃民，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尚未清除，民智虽初开，要想走上富强之路，任重道远。
1: 我愿追随先生，证明于水火，打破这个旧世界。
0: 好，润之啊，苏俄革命胜利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古希腊有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来火种，我们也要取得火种，怎么办？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苏俄经验。现在全国越来越多

0: 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人知啊，湖南，湖南是个很重要的地方。我希望你能把胆子挑起来。
1: 我，
0: 对，予所欲，替其陈词者，为属忘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润之啊，中国的未来青年要起作用，我跟首长看好你。
1: 谢谢先生，希望我能够不辱使命，
0: 尽快回到湖南去，打开一片天地。我还有一样东西送给你，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聘请陈梦道翻译《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个全译本，叠好了，我托人送给你。
1: 先生太好了，我正准备跟长沙的朋友建一个文化书社，用书本做武器，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出去。
0: 好啊，润之啊，尽快的把工作开展起来，以后我们就会有更大的格局，可以在各地建立起组织。去吧，回到湖南去，那里有你的用武之地。

0: 同学们，我们的文化书社今天就正式开业了。我们呀，现在还有一些收尾的工作，刚才已经把任务分配给大家了。现在抓紧时间动起来吧，来。1920年，毛泽东分析湖南革命形势，认为当务之急是推广新文化，把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年，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为此。
1: 他以新民学会会员为核心，着手筹建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9月9日，文化书社正式开业。共产主义已经被全欧洲有权力的人认作是一种有权力的东西，共产党人已经有时机。 可以公然地在全世界的面前，用自己党的宣言来发表。

0: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一批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进分子出现，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组织的思想和干部条件已经具备，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联络推动下，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纷纷建立起来，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革命的知识分子逐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工人群众开始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涌现出一批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1: 各地的组织发展很快，有很多优秀分子想要加入我们。
2: 好，我想是时候了，应该尽快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来规范全国共产党人的行动。我想

0: 您这是怎么弄的？哎呀，拖欠大学教师工资不发，去请愿讨说法，警察打人，还伤了好几个。这小师傅也太狠了吧！
1: 李先生，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2: 没什么大事，
1: 就是上海的大会，我可能去不了了。我，
0: 可这是第一次代表大会，您得参加呀。
1: 北京的事没完呢。虐待教师的政府是一个糟糕的政府。
0: 我得留下来，跟他们继续抗争。
3: 先生，那派谁去开会啊？
4: 郭涛，
3: 哎，
4: 任静，
0: 哎，
4: 你们两个代表我，去上海走一趟呗。啊，
3: 我能行吗？
0: 没问题，你要有什么不懂的，就直接问我。先生放心，我们能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
4: 烦恼你去趟上海，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3: 陈公博是广东代表，你是我的个人代表。
4: 您不去吗？广东一大摊子事我做不开啊。公博已经去了，再加一个代表，倒也合规。不过，您这个个人代表的名头是什么意思？受伤受伤了，他不去，我也不去。国际上的同志恐怕会有微词。嗯。 不过这不要紧，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规矩我们自己定。你是我的个人代表，必要的时候，可以以我的名义来发表意见。嗯。

0: 干外，其实不用说，让它自然生长就好了。有家的人了，别人不说你，别人会说我不会照顾人。
1: 哎，
0: 这日子是咱们两个过的呀，光旁人说什么呀？我觉得这日子过得挺舒服。
1: 我煮了茶叶蛋，还蒸了米粉肉，你带着路上吃，也让九叔尝尝。

0: 下一次啊，换我给你好好的梳梳头。怎么突然想起来要跟我梳头了？我呢，不是张敞画眉，不是平儿理妆，是润芝啊，要给我的开会好好的梳一次头。我还以为你真的什么都不懂。
1: 事业而奋斗，儿女情长的事情自然少了一些。但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为了天下的百姓都过上幸福平安的好日子。
0: 这次上海开完会，中国会不一样吗？

0: 这边慢点啊。
1: 你们是学生，所以啊，给你们准备了一间学生宿舍。不过呢，是女生宿舍。
2: 女生宿舍呀？
1: 对，
2: 这辈子还没住。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只花1块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1元领取，包邮到家。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1元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1元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1元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4: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就花了1块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10块。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1块钱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

0: 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倒计时五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只花一块钱，包邮到家。
0: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1元领取，包邮到家。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1元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1元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1元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0: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倒计时五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就花了1块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1元领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邮到家了，一泡水呢就飘起来了，这么好的东西我只花了1块钱就到手了。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他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只花1块钱，包邮到家。
0: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1元领取，包邮到家。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1元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扫码就可以领到。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1块钱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
0: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1元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一元领。

0: 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1: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1元领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个码真的就给我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轻干，一泡水呢就飘起来了，这么好的东西我只花了1块钱就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不会放松，反而我们捏得更紧，包括您部署过的也要盯防中国的国际党。
4: 哎，请问你找谁啊？
5: 我找社联王主席。
4: 啊，这里没有社联，也没有什么王主席，你找错了。
3: 王吗？讨伐叛贼，海军全体将士准备出征。
6: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悟出盛世乐章。

0: 1940年8月的一天，哈尔滨市风和日丽，松花江畔游人来往，忽然有人高喊救命救命，人们循声望去，只见一个正在游泳的青年拼命挣扎，一会儿沉入江中没了踪影，唯有留在江边的一堆衣物和身份证件。他就是邵天任，时年26岁，任伪满哈尔滨高等法院民事法官。事实上，这次溺亡事件是邵天任自己精心策划的逃离行动。邵天任不到18岁时加入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来邵天任抱着洗绿报国的宏伟愿望，考入伪满法政大学，毕业回到哈尔滨任法官。在此期间，他锲而不舍地寻找党组织，这才有了溺水逃离的计划。法院在他履历表上注明的溺水身亡，于他来说却是浴火重生。邵天任逃离后，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1941年5月抵达了晋绥抗日根据地。眼前艰难而乐观的景象令他震惊，就是这些平凡朴实的男女老幼，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竟然创造了许多英勇悲壮的事迹。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调集大量干部进入东北建立根据地，邵天任受组织安排返回东北工作，为革命事业劳苦奔波。正如他一首词中所写的：“
1: 折胡天，吉安道中，邵天任，青帐摩天峡谷深，军车盘壁走浮云，飞湍下士千寻恋，奇石临窗万马奔。

0: 金回首，转沉吟，丈夫何必费灯临。从来天地无思念，生尽常宜革命人。
1: 词的上阙对道中的美景做了形象生动的描写，体现了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下阙则笔锋一转，描述了为革命事业不畏艰险的豪情壮志，抒发了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的高尚品质。词语描写生动，虚实过度自然，充满革命乐观主义和浪漫色彩，对未来的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1946年2月，邵天任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担任哈尔滨地方法院院长，这也是人民革命政权首个省会城市法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邵天任作为中国政子代表团团员，先后参加了香港和澳门两个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为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做出了贡献，实现了他青年时的习律报国的宏伟愿望。从来天地无思念，盛景常宜革命人，大公无私，心系人民。邵天任作为一名共产党人，终生为之践行和努力。2012年，98岁高龄的邵天任在北京逝世，按照其遗愿，骨灰埋葬在哈尔滨松花江边。80多年前在此获得重生的青年，80多年后又长眠于此。耳畔江水滔滔，激荡汹涌，正如中华儿女一代代绵延传承的奋斗精神和不屈意志，在神州大地上不舍昼夜奔流不息。
2: 就位，预备。
3: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平潭路网串起一路风景与烟火。
1: 现在呢就是交通特别方便嘛，乡村公路直接通到了我们村口，这样的话我们就早上摘菜运菜，然后包括我们的柴火运过来以后就中午就能上桌。
0: 活力新城跑响赛事名片。
2: 我现在79岁，今天是我的290场全马。
3: 从小到坐婴儿车，老到就是推轮椅的，全部来给我们加油，就是那一刻特别感动。
0: 甘肃卫视甘肃新交通，敬请关注。
4: 3、2、1。
5: 大道兴隆，勇作先锋。欢迎收看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

0: 总台联合打造的甘肃新交通栏目。这一期我们走进兰州新区，这片崛起在秦王川的新城啊，它是2012年国务院批复设立的全国第五个、西北第一个国家级新区，总规划面积是1744平方公里，肩负着西北地区重要经济增长及国家重要产业基地、向西开放战略平台的使命。如今四通八达的公路路网，正是这座城市发展的骨架与血脉。看平坦路网是如何串联起城市赛事、乡村文旅、生态农业与高新产业的。走吧，让我们开启这场兰州新区的活力之旅。这里是2026兰州新区马拉松赛的物资领取处，来自全国各地的跑者们呢，此刻正在陆续的去领取自己的参赛物资包。哎呦，在这种热闹的氛围当中，我见什么我都觉得感兴趣。你看，他还有一个生日快乐，哇！
1: 说为每一个参赛队员，就说是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日。从小到坐婴儿车，老到就是推轮椅的，全部来给我们加油，就是那一刻特别感动。

0: 新区马拉松，加油！
1: 加油！
2: 保持节奏，稳步前行。
3: 79岁，今年是我的290场全马。
4: 一场赛事汇聚全国1,000,000名跑者，大家能够如此顺畅地齐聚兰州新区，恰恰得益于这里一体的立体交通优势。作为西北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这里坐拥中川国际机场航空门户、中兰高铁、川城社秦王川站，公路路网更是纵横贯通。而这份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不仅托举起一场马拉松，更是激活了沿线的乡村文旅。

0: 可以吃柴火鸡了。
1: 那必须的呀。
2: 哎，你们听说过拱火吗？我先干的就是拱火的事儿。
3: 现在呢，就是交通特别方便嘛，乡村公路直接通到了我们村口，这样的话，我们就早上摘菜、运菜，然后包括我们的柴火运过来以后，就中午就能上桌。这个就是我们保持这个新鲜的口感的秘诀之一，也是。
0: 哇，干豆干儿，然后还有豆腐，还有土豆，还有鸡、排骨、玉米，秋寒爽滑，原来这个陈卤记实际上是两个村子的名字，然后现在我们做的这个项目的话是一个村集体经济。那某种意义上讲的话，我们来这儿吃来这儿玩，就是在助力乡村振兴，就是在帮乡亲们能够赚钱。
1: 是的呀，
0: 何乐而不为呀？是为美好生活。
2: 离开青云驿之后，我们只要开5.3公里的乡村振兴路彩虹路，继续向东，就可以到临近秦王川站的秦东文旅生态农场了。依托便捷的交通，农场打造出了集农耕采摘、亲子游乐于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也成了周边亲子游的热门打卡地。我们出发。
0: 哎，小颖，哎，你在哪儿？我到了，
4: 我看到你了。
5: 现在就是大家都在都市里面生活时间久了，渴望亲近自然。然后我们这个是每年的3-4月份开始招聘农场主，就是30平方米的土地，您可以399元承包这块土地，我们提供种子和种苗。
2: 你刚才说的这399是一年？
5: 一年。
2: 你们还包含种子？
5: 种子、种苗，对。黄瓜王跟番瓜王，这个黄瓜王，
2: 而且好大呀！哎，夸不夸张？你看，这根黄瓜已经到我小臂的关节处了。
5: 番瓜的话，它长得比较大了，我们就可以把它包包子。
2: 可能，哈哈哈哈！种地、看菜、拔萝卜，

0: 咱还是得听小影的。
1: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本店特色菜，就是我们的菌菇拼盘。有这个黑皮鸡枞菌，有猪肚菌，有金耳，有赤松茸，有龙爪菌，还有绣球菌。
0: 这是应季的时候的赤松茸，来下锅。
2: 刚才过来的时候，我看到有个江湖办事处。哦，就是因为所有的摩友的话来到兰州新区，这是可以到这里来去聚合一下的。
3: 对，没错，
2: 有个江湖号集令。
3: 新区真的是很好开车也很好兜风的一个地方，
2: 路好，所以摩友们来也很方便，而且来还有咱们的大本营
3: 摩托。咱们今天是肯定骑不了了，那咱们今天就体验一下骑马吧。
2: 走着。

0: 乡村田园驶向产业园区，沿着新区主干道一路向北啊，我们来到了兰州新区化工园区的东京硅业有限公司，作为省级重大项目新区硅基新材料的龙头企业。这里生产的高纯工业硅啊，是广泛应用于光伏新能源领域的，而高效畅通的公路物流网络正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安全帽已备好，进场。
1: 这原料系统，这个木片，还有这个硅石，还有这个煤，从那个里面三层，然后落到我们这个炉子里面，
0: 然后两个小时大概是能熔30吨左右。哇，了不起的工业化生产。
1: 对，这边有产品，我们到这边来看看产品。
0: 好。哇，但是初级原料产品已经有很高的纯度，并且很漂亮。
2: 兰州新区呢，这个公路网建设的非常完善，包括我们的这个341国道，包括我们的这个机场高速，包括我们的这个京藏高速，都是非常完善的。完善的物流网支撑我们兰州东京硅业，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产品远销我们的客户端。
0: 兰州新区的公路路网啊，串联起了生活、生态和生产。作为承担新区交通运输规划建设管理服务职能的兰州新区城乡发展局，那近些年呢，是抢抓交通强国、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战略机遇，立足新区综合交通运输优势，打通了交通与文旅产业的联动发展通道。
3: 我们兰州新区一直持续完善这个内联外通的交通路网，对内呢已经打通了城市的主干道、乡村产业路、旅游路，对外衔接了这个高速、高铁、机场，构建起覆盖城乡串联产城的高效交通体系，让每一条公路成为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大道、幸福大道。
0: 这趟兰州新区的公路之旅啊，我们看到了城市赛事的活力，感受了乡村文旅的烟火，领略了田园花海的治愈，也见证了高新产业的脉动。这一畅通的路网串联起产城乡景，以高效的通达激活发展动能，在秦王川大地上书写着交通赋能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大家可以通过甘肃卫视或者是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同时也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回看我们的节目。甘肃新交通，我们下期再见。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舞出盛世乐章。
5: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 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6: 青山处处埋中国，哎呀，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
7: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8: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一次考古发现，千年遗藏重见天日。
10: 就是舍利，这个有一共有2000余颗，还有佛牙、佛骨。
9: 从北魏到宋代，跨越600年的几百尊佛像，埋藏地下1000年后被意外发现，精美的造型记述着那个时代的信仰与追求。
10: 整个的这个华丽程度以及它身姿的这种曼妙，都代表了技术的水平的高超。
9: 三线舍利、数百造像和古老庙宇遗址，诉说着这座西北小城曾经繁盛的往昔。
10: 它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又是西出长安的一个门户。
9: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共同去发现龙兴寺。

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荆川，甘肃东部的一座小城，它看似低调内敛，实则嵌满了历史的珍贵遗珍。回首历史长河，我们会发现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碰撞。百里石窟长廊、大云寺、龙兴寺都传续着历史文脉。那随着一次次的考古发掘，它的显赫身世逐渐展露在了世人面前。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这位讲者将带领着我们从考古的视角一起去领略荆川的锦绣。

0: 闻名。那么他是谁呢？让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
1: 吴宏，历史学博士，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研究馆员，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项目负责人，从事文物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工作30余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项目各一项，编写的报告或论文曾获得甘肃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2等奖，3次获得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3等奖，2017年被评为甘肃省38红旗手，2023年被评为甘肃省领军人才。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吴宏，有请。主持人好，吴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0: 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啊，王老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从事考古这项工作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2: 我从事考古工作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
0: 30多年。
2: 对。
0: 那在这30多年时间当中，您参与过多少次的这个考古的项目呢？
2: 我参与的考古项目呢，大大小小的可能有几十项。
0: 那在这几十项当中，有没有对您来说意义特别重要，或者说对您来说触动很大，或者印象最深刻的呢？
2: 那当然是这一次我要讲的金川的这个龙兴寺的这个佛教遗址的发掘，这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因为我付出的这个时间和精力也是最多的一次。
0: 嗯，那听您这样一说，我就特别期待您即将要带给我们的分享了。那接下来就请您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2: 谢谢。

大家好，我是今天丝路大讲堂的讲者吴红，我来自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神奇龙兴寺。提起金川呢，大家都会以为它只是陇东高原上的一座小城。金河呢穿流而过，县城呢也因此得名。金河呢不仅养育了这片土地，同时呢它也孕育出灿烂的文化。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金川人头盖骨化石、西王母的神话传说、古密虚国、十六国的这个金铜造像、王母宫、南石窟这些石窟寺，以及百里石窟长廊。我呢第一次踏上金川的土地呢是1996年，当时呢确实呢是一个初秋的时节，然后当时是阴雨连绵，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的清冷。因为第一次去，然后心里还比较激动，希望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个石窟寺呀，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传说中的这些遗物。结果去了以后呢，车还没有到金川就给我泼了一头冷水，因为当年夏天的时候呢，金河泛滥，然后整个的这个农作物受灾比较严重，金川的这个河道里全部都是这个被冲毁的这个农作物以及蔬菜等等，然后这个房屋的这个墙壁上呢还都残留有这个冲刷的这个痕迹，原来记忆当中的那种对金川的印象呢一下子变得十分的混乱。2001年的时候呢，我第二次踏上了金川的这个土地。当时呢是陪一位做这个石窟寺研究的学者去调查金川的石窟寺，跟随着他呢，我对金川的石窟寺也有了一定的了解。每每看到那些雕像和这个壁画呢，我也被感动。之前去过的时候都带来的那种混乱呢，也通过这次的这种感性认识呢，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已经慢慢的从这个之前的那种混沌当中呢，也抽离出来，对金川的印象呢变得这个清晰而有序了。2005年，我第三次踏上金川的这个土地。当时金川县要修建这个大云寺博物馆，然后我们所呢承担了前期的这个勘探与调查的这个工作。我和同事在仲夏的季节呢去到了金川，当时的这个金河北岸呢还是一大片的这个梯田，我们登上这个梯田，然后在这个半山腰中呢就看到很多的这个石像生，当时确实是令人惊叹，觉得金川的这个文化真是比较丰厚，不仅有这个史前的文化，而且还有这个佛教石窟寺，同时还有这个唐汉唐之间的这种墓葬形制，所以给印象比较的深刻。之后呢工作结束以后呢，日子就慢慢的流过了。我没想到8年以后我又第四次踏上金川的土地，而这一次呢开启了我考古生涯最重要的一站。去2012年年底，2013年年初

0: 的这个时节呢，金川呢发现了这个佛教造像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造像的数量比较多，而且造像也相对的比较精美。当时金川县举全县之力参与到造像保护的这个工作当中。消息呢传到省上以后呢，省文物局以及我们所的领导都非常重视这个事情，然后大家都纷至沓来，来到了金川。当时金川热闹非凡，我也因为这个事情呢，被派到随后被派到金川进行这个考古发掘工作。
1: 随着发掘工作的悄然推进，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被挖掘出土。这次发掘似乎并没有特别之处，直到2013年1月9日，就在佛像窖藏坑的不远处，一座隐秘地宫遗址的悄然显露，才让考古人员感到震惊。地宫内的一具深灰色的陶棺，更是引起了考古人员极大的兴趣。
0: 当时其实这个陶棺出土的时候，我们都在猜它是什么。当然大家最直接的印象，因为之前的知识积累的话告诉我们，这个可能会跟这个舍利和地宫有关系，但这是只是大家的一个猜测而已。而它供出的这块铭文砖呢，就刚好就把我们所有的这个疑问都给我们解决了。舍利铭文砖呢，当时是明确的记载了是大中祥符6年金州龙兴寺的这个曼殊院文殊菩萨殿下面，是由这个两个和尚云江智明来埋葬的。其中呢是舍利这个有一共有2000余颗，还有佛牙佛骨。所以这块铭文砖出土的时候呢，大家都特别的兴奋，因为它解决了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疑难的问题，然后又指明了我们下一步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方向。另外呢，就是说这次的这个舍利这个出土呢，又让我们想到了金川这个地区呢，这已经是第3次出土这个舍利了。因为之前在关于金川的文献以及石刻上面呢，其实记载了金川应该是有过几次的这个舍利的这个义埋的这个情况，比如说这个隋代仁寿年间的这个舍利的这个义埋，它是一个国家行为，包括大云寺这个也是一个国家行为的这个舍利的这个义埋的情况。另外呢，就是还有几次这个实物的出土，就是我现在要讲到的这个3次的舍利出土。其中呢，1969年的时候呢，修这个金川大桥的这个护坡的时候呢，是发现了这个宝宁寺的这个舍利。这个宝宁寺的这个舍利呢，我们现在说它是北周，为什么说它是北周呢？因为这次舍利的这个涵盖里头，它是有很清楚的一个记载。北周宝宁寺的一个僧人呢，在这个制作了一个佛像以后，这个佛像可能后期就丢失了，或者是破坏了。然后后代的这个至少是北周以后的这些僧人呢，又利用这个佛教的这个造像座，然后进行了这个舍利的这个义埋。最为这个飞升海内外的，也最为重要的代表金川的这个舍利呢，就是大云寺的这个舍利义埋，以及它的这个5重套函。它的整个的这个套函呢，是被郭沫若先生称为重在石函。这个石函的4面呢，就已经记载得很详细，比如说这个舍利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什么什么样的状态下又进行了义埋，整个的情况记述得很详细。它的里边呢，还是有这个金棺银椁。大云寺舍利为什么会飞升海内外，又能代表金川的形象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舍利义埋的这个空间，以及它舍利义埋的这个葬具呢，都是划时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有一定的空间的这个布局，有这个甬道，有墓室这样子的一种形式。而且它的这个义埋的这个容器呢，已经在采取了这种棺椁的这种制度，所以这个大云寺舍利的它的重要性就在这两个方面。它也是开启了咱们国家这个用这个棺椁的形式来义埋舍利的这个先河。然后我们的工作呢，之前的这个喧嚣与热闹退却以后呢，每天的工作就是刮面儿、画线，然后去分析遗迹现象，之后进行一些工作记录、绘图，每天的工作都是很重复、很单调的。
1: 龙兴寺遗址不仅发现了佛教造像、窖藏坑、地宫、房址等众多遗迹，还出土了佛舍利及大量佛教造像。这些造像时间跨度自北魏直至宋代，长达600余年，其材质多样，雕刻精美，展现了各朝风采与地域特色，为佛教传播及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宝贵实证。 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0: 这张图呢，就是我们整个遗址的这个总平面图，就是这个遗址它本身就是有这么三条轴线，其中红色的这条轴线呢，是它最重要的一个部位，我们觉得它是它的这个整个遗址这个寺庙的主要的这个构成部分。然后它的从自南到北呢，是有这个两个大殿，而中间的这个黄色的这条轴线上面呢，分布的是它的次中心区域，也是有一部分这个房址以及院落。白色的这条轴线上面呢，是有这个大量的这个附属建筑，比如说有水井、有道路，甚至还有一些小型的这些房屋。因为这些房屋里头呢，出土了这个大量的这个碗呀、筷子呀、勺子呀这样子的这些遗物。我们通过这个来分析，它可能是一个厨库这样子的性质的这种遗迹。我们通过6年的工作呢，是得出这样子的一个结论。二号殿址呢，是我们这次发掘当中现在保存。清理和这个保存的最完整的一个殿址，它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建筑基址，它其中目前清理到的只是它的这个东部的这一部分，西部的这些部分呢，是因为被压在现在的这个大云寺博物馆下边，我们无法得知。但是通过东侧的这一部分，我们清理出来的这一部分这个殿址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复原它这个西侧的这一部分的这个结构。目前我们清理出来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长宽呢是18×16，它为什么我们觉得它重要？是因为我们把它整个的结构揭示出来，在这个建筑基址的这个东侧和它的南侧呢，都有大量的这个散水铺就，而且整个的这个殿的这个夯土的台基上面呢，外层呢都是用砖来包砌，然后散水和这个砖包之间呢，还都有一些沟缝的这些小的这个碎石填埋，而且这个基址本身还有一个这个什么最重要的一个结构，就是它北侧有一个在中心的部位是有一个这个踏道。然后在东侧呢，也是有两个踏道，所以我们对这个建筑基址整个的这个结构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的清楚。所以这个基址的这个清理呢，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成就感，就是说平时的这种单调和这个枯燥以及没有成就感的这个日常的这个工作呢，通过这个二号基址的发掘呢，让我们获得了一点点的小小的这个成就感。除了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殿址以外呢，佛教造像呢，也是这一次这个整个的这个龙兴寺遗址发掘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它包含的信息和内容呢，十分的这个丰富。整个的这个佛教造像呢，一共有2个造像坑，其中呢，这个一号造像坑呢，是一共分为这个3层，第一层。因为已经在修路的过程当中呢，被移出造像坑里边了，我们清理的都是2层和3层的这个遗迹。2层和3层的遗迹，它整个是有一定的这个仪式感。它其中呢，这个大量的这个体量比较大的这些佛像呢，它都是在这个中间排列，而且都是面东朝西这样子的一种排列方式。然后破碎的比如说头呀，或者说一些破碎的一些残块呀什么的，都是放在这个造像坑的这个四周，或者说是掩埋在这些大像之间。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它。每一层之间并不是造像和造像之间直接叠压在一起，它每一层之间是有一定的泥土进行的这个分割，然后这样子才把它一层一层的累积起来，形成了这么样一个造像坑。所以我们通过这种现象呢，都分析得出呢，就是说它就是有一定的仪式感，并不是说是急急忙忙把它当一个垃圾坑一样的随便掩埋起来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二号造像坑呢，相对来说就比较的这个散乱，整个的这个造像坑的这个埋藏分为4层，但是它就不如一号造像坑这样子有规律、有一定的仪式感，埋藏的呢相对来说比较的这个混乱一些。
1: 2个造像窖藏坑中造像保存多不佳，经考古分析，其残损形态可清晰地划分为3大类别。首要的是头身分离、手臂残缺的造像，他们是历史上灭佛事件的直接受害者。其次是那些因长期自然风化及使用过程中不慎损坏而残破不堪的造像。第三种造像，它们并非因外界破坏而残缺，而是在制作初期便因工艺上的失误或未完成，导致不符合供奉标准，最终被掩埋。在这3类造像中，以第一种数量最为庞大，而后两者则相对较少。
0: 除了这些佛教造像以外呢，我们还在这个遗址里头发现了很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个遗物，比如说有从材质上来说的话，是有这个铜制的，有陶制的，有瓷制的这样子的一些遗物。因为遗址的东西基本上都残破的比较严重，所以我们可能大量的都是这个采集到的标本呢都是这个残片，然后有一些个别的这个相对完整的一些瓷器和陶器，就是屏幕上大家看到的这些。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大量的这个建筑基址的这个发掘嘛，它就很多的这个建筑构件有很多，比如说是这个铜瓦呀、板瓦呀、瓦当呀、散水的这个滴水呀、这些兽面砖呀这一类的这些建筑构件。现在展示给大家的就是这个瓦当，就比如说有这个兽面纹瓦当，然后还有这个莲花纹瓦当，以及还有这个带文字的这种瓦片，都是这样子的一些这些建筑构件。
1: 几百尊造型精美的佛教造像，将不同时代工匠们的创造跨越千年一一呈现。
0: 它的跨度呀，相对来说比较的长，集中在这个北周到隋这个时期。
1: 在这座古老佛教艺术保护中，多种文化因子在这里汇聚碰撞。
0: 受到了这个印度的这个基多造像的影响，以及南朝的这个佛教造像对它的这个深刻的这个影响。
1: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小城精川的文化密码也逐渐被一一破解。
0: 它有自身的这个文化的这个特点，佛教文化就比较的发达。
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共同去发现龙兴寺。
0: 这批佛教造像呢，从形式上来说呢，分为这么几种，有这个背屏式的，大家看到的这个右侧的这个带个尖儿的这种东西，我们把它叫做背屏式的，它就像一个靠背一样的这样子的一种形式。然后旁边的这个呢，就是一个造像碑，这就跟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碑的这个形式是一致的。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几件佛像呢，就是属于单体圆雕的这个造像形式。另外呢，就是说这批造像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就是彩绘贴金，我们现在都能看到它上面保存的鲜红的这种彩绘的这种颜色，当时出土的时候都保持的特别的新鲜，就跟新做出来的一样。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对这个造像进行的这个装殓过程当中的贴金的这种现象也比较的这个普遍。这一次这个龙兴寺出土的这个佛教造像里边的这个菩萨像呢，是一个比较亮点的这个地方。然后它的菩萨像呢，相对来说都比较的高大，然后这个身躯呢有一定的这个扭曲，就是所谓的 S型的这种形式，然后又比较的苗条，然后它的装饰呢也比较的华丽繁复。比如说这个大家看到的菩萨都戴着很高的冠，然后冠上的装饰也比较的繁复，然后身上的这个装身具，比如说它的项链呀、项圈呀，包括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璎珞呀，包括腰带，整个的这个装饰都非常的华丽和繁杂。我们对这批造像呢，根据它的特点，我们进行了一个分期，因为造像的这个时代不同，但是从这个分期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它的这个造像整个跨的这个时代呢是比较的长，最早的呢是北魏时期，后来就是北周的时期，然后隋代，然后还有唐代的造像，另外最晚的就是宋代的造像。然后这批造像当中最集中的这个时代呢，集中在这个北周到隋这个时期，这是一个精华的部分。这个造像的意义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造像它本身刚才讲到时间跨度也比较大，然后造像也比较精美，菩萨像的这个装身具以及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华丽程度，以及它身姿的这种曼妙，都代表了它的这个技术的水平的高超。而且这批造像呢，它不仅是反映出来它自身的一些特点，而且它反映出来的是受到了这个印度的这个基多造像的影响，以及南朝的这个佛教造像对它的这个深刻的这个影响。基多的这个造像呢，它是在公元四世纪到六世纪之间的一个印度的一个佛教造像的一个流派，然后它的这个特征呢，就是说有圆形的这个背光，圆形的这个头光，然后整个的佛像的这个袈裟比较轻薄，都贴在身上，大家对它的这个身体的轮廓表现得很清楚，就像咱们国家的画家说到的曹衣出水这样子的这种形式。然后造像的这个头部呢，相对来说比较的圆润，整个佛的发髻整个都是罗髻这样子的形式，罗髻就是小的这种螺旋状的这种发髻。另外看它的这个表情的这个部分，它的双眼微闭，不像之前的这个佛教造像都是双眼像大牛 眼睛一样睁得特别大。当这个时期呢，到居多时期呢，这个造像已经变得这个双眼就微闭，然后似睁似闭的这样子的状态，然后视线是往下走，然后整个的人的这种状态呢，显得十分的安详，想有一种冥想的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在里边。然后我们在国内发现的很多的造像，不管是从东边还是到西边，都有这样子的这种类型的东西。比如说在青州地区，我们看到的青州地区的佛教造像，包括咱们在西部地区的一些北周的东西，或者是咱们甘肃出土的很多的这个时期，也都是反映出来这样子的一种风格。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面部呢相对来说比较圆润一些，并不是特别的像之前的秀骨倾向的那样子的形式。然后袈裟的贴体程度，甚至在青州地区，我们可以发现还有跟刚才基多造像一样的那种袈裟上面就根本就不刻画任何的这个衣纹，就好像没有穿衣服一样。其实它只是在这个袈裟的这个最下边一边犄角上面会有一条线，代表的是这个，就是说他穿了衣服，穿了袈裟。如果不仔细观察的话，会可能就会觉得它上好像是一个裸体的造像一样。这个呢是咱们在西部地区，就是长安地区以及咱们金川地区出土的这个北周时期的佛教造像。这个时期的佛教造像没有像东部地区那么明显地体现出来它的这个袈裟贴体的这种状态，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个袈裟下边的这个腿的这个轮廓线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它还是比较贴体，又反映了这种特征。虽然不如这个青州地区那么明显，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反应。另外这个就是菩萨像，我刚才想到它的比较的这个装饰比较的繁复，有很高的冠，有这个有三叶冠，有化佛冠，然后有这个什么宝珠冠，各种各样形式的这种冠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印度的这个犍陀罗时期的这个佛教造像上面，它的那个法式呢就是被这个小的这个连珠的这种串来结系在一起，然后这边的这个基多时期的这个毗湿奴的这个造像呢，它也是这样子的，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个 W 型的这种垂涎的这种纹饰。另外就是说到这个菩萨像的这个整体的身材比较高大，而且这个比较苗条，身体有一定的这个 S 型的这种扭曲，就是妩媚的程度呢比较的高。然后再就是它的装身具比较的繁复，就比如说圆形的这个项圈，然后这个长形的这个项链，以及包括这个X 型的璎珞呀，或者是 U 型的这种长璎珞，包括腰间的这种有金属质感觉的这种长链型的这种腰带，这都是这个时期出现的一些特点。我们对比一下同时期的一些其他地区的这个菩萨像，也是反映出来这样子一个特点，这些之间相互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这个是成都下层人录的造像菩萨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大家所有的菩萨像都是前边的这个正面的这个装饰的情况。从这个下层人录的这件菩萨像上，我们可以看见它是呈一个网状的一个形式，并不是只是挂在身体的前侧，而是它是一种网状，前后两边都能够反映出来璎珞的这种装饰的这种效果。那么为什么在金川这个地区能够出现这么多的这个佛教造像，以及三次舍利的这个埋藏呢？我们想这个肯定是有它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渊源，以及它的这个文化的这个背景。因为这个金川地区呢是它历史悠久，然后它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又是西出长安的一个门户，而且它的这个历代的这个统治者呢对这个佛教也是比较的这个推崇，比如说很多的世家大族就在对佛教就比较的这个崇拜。然后比如说有胡氏，有这个黄埔氏，然后有这个梁氏，然后这个袁氏，这些世家大族呢对佛教的这个支持力度比较大。比如说胡氏就曾经在这个洛阳永宁修建了洛阳永宁寺，然后他的这个舅舅黄埔氏呢曾经在龙门石窟呢开过这个佛教造像摊。这些行为呢都是影响到他们对金川他的家乡的这个佛教石窟寺的开凿，以及佛教文化的这个发展。另外呢就是说受到统治者的这种影响呢，历任的这个荆州的这个刺史呢也是对这个金川的这个佛教文化呢的发展呢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这个开凿了这个王母宫的这个荆州刺史鲍仪，以及这个西康生开凿了这个南石窟寺，所以这些 文化背景都是影响佛教发展的这么样一个原因吧，背后的一个原因。那么金川呢，毕竟这个长安，它在这个整个的文化圈到现在为止，它其实陇东的生活习惯什么文化的这很多的特征呢，都是跟这个长安文化圈是有很大的相似性的，所以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长安文化圈的一个辐射的一个地带，所以它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文化或者是包括造像的这个特征上面跟长安地区就很接近。另外呢，就是说这个金川地区呢，它有自身的这个文化的这个特点，佛教文化就比较的发达，比如说它佛寺比较众多，然后出土舍利三次，包括大量的造像出现，又比较的精美，所以说呢，这就整个这个金川地区包括龙兴寺出土的这么样的大量的造像以及这个舍利的这么样的一个原因。
1: 吴宏认为，金川出土大量的佛教遗存与这里地处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位置，统治者及当地名门望族对佛教的推崇，以及长安文化圈的辐射影响等因素密切相关。
0: 我今天的讲述呢也就到此为止了，我只是想说到悠悠泾河然后千年一线呀，真是这个，因为我们发现的这个龙兴寺的这个舍利的这个发现的日子和它埋藏的日子之间是跨越了千年，所以说是千年一眼。谢谢大家。
2: 吴老师，谢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那从您的分享当中，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去感受到了金川的文化底蕴。那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想在这儿再跟您交流一下，就是说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考古工作时间都拉长了，有些几年甚至好几年，
0: 是这样子。
2: 我是想知道的是，那随着如今科学技术的发展，难道不是这个考古工作的时间应该是缩短了吗？为什么相较于之前反而变长了呢？
0: 这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这个发展呢，我们的这个考古的这个理念和它的指导思想呢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一个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考古发掘项目都是主动性的发掘项目，它会有科研的这种性质，所以对一个墓地或者说是一个遗址需要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认识，不仅仅是针对某几个墓葬发掘完以后就结束了，我们需要把这个墓地当作一个遗址来做，当成一个聚落来做，它周围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生活的居址，那么人死了以后有他的这个埋葬的这个墓地，那么他生活的时候，他活着的时候会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生活，然后这个生活的状态又是什么样子。所以现在的这个因为它的理念和的这个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工作呢就相对来说就更加的细致，需要更长的这个时间。
2: 好的，谢谢您。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吴宏老师，谢谢您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
0: 谢谢大家。
2: 金川龙兴寺遗址出土的文物涵盖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等时期，时间跨度长达600多年。这里被誉为是古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考古发现，它们凝结了千年的智慧，讲述着千年的故事，它们是金川乃至整个华夏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好了，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同时您还可以通过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或者直接登录丝路明珠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0: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哎，再也不能爬了！快快快，小心！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让丢了。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 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致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

0: 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
1: 今天这场直播，
0: 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2: 为了我们的光荣与梦想，为了我们的忠诚和信仰，
3: 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并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
4: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这是我们的光荣。
3: 未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啊，
2: 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们走过的道。
0: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满园蜜桃承载乡村耕耘的期盼，
5: 我们现在投资售价可以到8块左右，现在这几年其实我们的收入也高了，口袋也慢慢的涨起来了。
6: 我们从那儿其实跟咱们农村啊已经供了试验出了50多个品种，现在比咱们北京气候好的桃子我们也种植。
0: 冷链锁住鲜甜，电商架起出山的桥梁，
7: 他们可以品尝到更好的品尝到咱们的果子，然后就是说对咱们的品牌这个推动也是一个好的一个良性的这个发展吧。
0: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关注。
8: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0: 蜜桃承载乡村耕耘的期盼，
5: 我们现在投资售价可以到8块左右，现在这几年其实我们的收入也高了，口袋也慢慢的涨起来了。
6: 我们从那儿其实跟咱们农村啊已经供了试验出了50多个品种，现在比咱们北京气候好的桃子我们也种植。
0: 冷链锁住鲜甜，电商架起出山的桥梁，
7: 他们可以品尝到更好的品尝到咱们的果子，然后就是说对咱们的品牌这个推动也是一个好的一个良性的这个发展吧。
0: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即将播出，

0: 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我们站在桃林深处，大家看我身后呀，一片片沉甸甸的果实，我们脚下是温热的黄土，而我身旁的风里也是蜜桃出熟的清甜。这里就是被黄河水滋养出来的中国蜜桃之乡天水秦安，在这里千万颗桃子曾经是这片山坡上零零散散地生长着，它们靠天吃饭，而如今整齐划一的标准化果园铺满了川道两卯，冷链也打通了远行的道路，电商让甜蜜飞出了大山，一颗颗小小的桃子正从土特产变成乡亲们手里的金饭碗。今天就让我们从这一颗颗甜蜜的果实开始，为您讲述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香甜故事。
1: 15年前的武营镇，山上还是成片亮黄的坡地。十年光阴流转，荒山慢慢生出绿意，漫山桃树连成一片。盛夏日光铺洒山野，张军芳穿行在高低错落的桃林间，查看果树长势。秦安山地昼夜温差分明，白天积攒的阳光会在夜里慢慢转化成果肉里的甜蜜。山路悠长，小黑狗始终不远不近地跟在他身后，安静随行。阳光穿过层层枝叶，细

0: 碎的光斑落在林间，落在枝头，也落在一人一狗身上。不远处，村民们分散忙碌着，大家穿梭林间，抬手摘带，动作轻柔又熟练。山野间只有纸袋清澈的沙沙声响，偶尔伴着几声闲言笑语，轻轻落在风里。山头的每一棵树，每一颗果，都在日光里慢慢走向成熟。山里的桃子正在静静追光生长，而山下的刘平镇丰收的甜香已经铺满整片果园。邓成来在这片桃林一守就是30余年，半生光阴，他几乎日日扎根果园，穿梭在密密麻麻的桃树下。整片果园40多个蜜桃品种，哪株耐旱，哪株喜光，数十年朝夕陪伴，每一棵树的生长习性，每一季的丰产规律，都深深印在他的心里。30多年来，他常年外出取经求学，不断更新管护理念，把先进的种植技术带回村里，手把手地教大家破解各类难题。行走林间，他抬手拨开繁密枝叶，托起一颗完全成熟的蜜桃，圆润的果子紫红透亮，一口咬下，汁水四溢，顺着指缝缓缓流淌。冰甜裹挟着阳光与泥土的气息，温润回甘。张军芳守在山头，把荒山变成绿林，耐心等待果实追光上色。邓成来扎根山腰，深耕技术，把成熟的田送到乡亲们手中。他们守着秦安的黄土，守着漫山桃树，都盼着家乡越来越好。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瞧，多新鲜的蜜桃呀！向大家介绍我身边的两位嘉宾，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秦安当地深耕果园多年的老果农邓成来，邓大哥，了不起，欢迎您。
2: 大姐好，
1: 好，欢迎。那这一位呢，是我们秦安宜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军芳，欢迎张总。
3: 大家好。
1: 啊，今天的故事我们就是从桃子要和大家来慢慢聊。周围的人都说，您种的桃子就是会格外的甜。那这么多年来，你自己攒了很多的笨办法、巧手艺，你觉得让你的这个果子桃子的品质特别好的有哪些宝贵的经验？你给我们大家也来分享一下。
3: 就是。这是多方面的原因。桃树这个管理上，以前就是土产量个头小，味道不好，我们在这个水果方面也可以是定过，我们根据我们的经验，这一棵树上面就150个果，我们绝对不超106。以前我们这老传统的这个栽植的，就是从地面出来，就是。开心型就是3个枝子，我们这平时干活的时候，就模仿干，以前也不懂，就是慢慢就总结。现在我们就把干提到60到70公分，我们在下面就是不管除个草啊、施个肥啊、打农药啊都方便。通风透光，每一根枝条全部能见上太阳光。特产一下的咱们的首次是这3个姨妈，每一个枝条，每一个一片，每天的能晒到太阳10个小时。我们现在桃子售价可以到8块左右。现在这几年就是果农的收入也高了，口袋也慢慢的涨起来了。
4: 真好，谢谢，就是。
1: 接下来呢，我们让张总给大家讲讲他经历的故事。张总呢是完成了一件周围的村民说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就是您把咱们村围周边有很多的撂荒地，而且可以说是一片一片的捡了起来，然后形成了一片桃园。当时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5: 当时还是咱们的低种扶贫政策比较好，咱们国家去提倡的土地流转嘛。我以前是搞餐饮的，晓得啥呀？我是搞这个，我自己能不能种出自己的水果跟蔬菜？我们就在咱们有名的龙山大地湾文人镇跟政府沟通流转土地，大概是1000亩左右，也是一个是土地面积大，

0: 第一，第二是咱们的这个水资源比较方便一点。嗯，我就想着去弄。当时我弄的时候，村民们全都不看好，那里地理位置比较向阳，他们种起桃子们以后，又成功了，我就一点一点的跟他们，我们去选品种，我也其实跟邓老师，跟咱们省农科院一直研究合作。结果我们在我们跟邓老师指点，我们从那里就是跟咱们农科院已经搞了实验出了50多个品种，现在比咱们北京气候好的桃子我们也种出来了。以前是老百姓靠钱吃饭，他以后有了雨浪就是有了收成了。以前的话他们在家有些老人没有活干，他们在家受气，现在从了我们这头发展了，他自己也挣到钱了，在家里也能说起话了，以后也挣得进去了，他的收入也高了，他们村民的活人也高了，把以前的不可能现在变成可能了。
1: 清晨的阳光刚漫过秦安的山野，新鲜采摘的蜜桃便迎来一场跨越山海的奔赴，乡村集中收发点早早便热闹了起来，村民们推着满筐鲜果汇聚于此，圆润饱满的蜜桃带着山间晨露，空气里满是蜜桃的香甜，大家围在一起分拣称重，交谈声此起彼伏，有人核算分量，有人商量价格，朴素的讨价还价里藏着一季收成的期盼。筛选合格的蜜桃被细心封装，稳稳装上火车，即将踏上远行之路。依托秦安县优质的特色农业资源，天水俊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跳出传统线下销售模式，以跨境电商、海外直播双轮驱动，为秦安特色农产品打开了通往世界的窗口。鲜果被运送至保鲜冷库，库房内寒气氤氲，果香悄然弥漫，恒定低温牢牢锁住鲜果刚离枝头的风味，跨越屏幕的海外直播打破地域阻隔，让西北的蜜桃被远方的消费者看见，从山间枝头到世界餐桌，小小的一枚蜜桃不再是停留于本地街巷，借着数字电商的兴风，跨境贸易的通道，带着秦安的山间风味走出国门，远销海外。
2: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向大家介绍，我身边这位嘉宾呢是天水俊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李志，欢迎李总。李总接下来要跟我们聊的是关于冷链物流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因为以前我们知道，前些年呢，秦安蜜桃呢在市场上虽说是供不应求，但是呢有一个困境，就是即产即销，因为呢想往外运输困难重重。那这些年我们公司还有您的团队解决了哪些方面重要的一些短板，让我们的蜜桃可以走出甘肃呢？
3: 以前咱们秦安蜜桃不来运输，只能在本地或者附近买，拉远了这个损耗比较大，集中如蜜桃集中上市，大量下来之后价格也上不去。自从有了这个冷链配齐之后，像我们的桃子从树摘下来之后立马进行就是这个运冷保鲜，这样子就大大降低了这个损耗，保鲜时间也就长了，不光能卖到外地，这个桃子价格也就稳了。像我们甜蜜桃常态化出口东南亚各国，国际市场这个要求比较严格，也倒逼着我们把这个甜蜜桃从种植风选逐步走向那个标准化，同时也打开了这个海外市场，国外市场、国内市场互相补充，也打响了我们甜蜜桃的牌子，也实实在在地给果农带来增收。
2: 冷链打通了鲜果远行的最后一公里，让老手艺、好品质走出了大山。这样成绩的取得呢，不只有老匠人的坚守、硬技术的赋能，更多的是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还有我们的新农人带着新思路、新渠道回归乡土。他们用电商新模式，让秦安蜜桃在云端出圈，火爆全国。
1: 暖风、 穿行在层层桃林，枝叶轻轻摇曳，送来清甜的果香。张聪缓缓走在树行之间，俯身查看枝叶长势，细细端详每一颗正在慢慢成熟的蜜桃。办公室里，张聪和团队围坐一起，规划渠道，打磨方案。直播间里灯火长明，一年的时间，完整的线上体系慢慢成型，各地达人走进桃园溯源带货，线上平台的销路也打开了。连绵起伏的桃林盛满了张聪的整个童年。多年以前，他是林间奔跑盼着桃子成熟的孩童，岁岁年年桃树抽枝开花结果，陪着他慢慢长大。如今盛夏依旧，桃林依旧，张聪也会带着孩子们走进桃园。阳光透过层层枝叶洒下斑驳温柔的光影，孩子们在绿荫下自由奔跑穿梭嬉戏，用小手摘下枝头熟透的桃子，捧着鲜果细细品尝，满是纯粹的欢喜。他站在一树树树果之间，轻声给孩子们讲桃树的四季生长，讲春日繁花，夏日盛果，讲这片土地上一辈辈人默默的耕耘与坚守。
4: 爸爸，今年的桃子还是这么甜呀，真好吃。
5: 对，
4: 前年我们家的小树已经长这么高了。
5: 那爸爸陪着小树长大，也陪着你们长大，好不好？
4: 好。
1: 风穿过桃林，树叶沙沙倾下，一山桃林岁岁轮回，有人接续耕耘，有人奔赴成长。这片土地的温柔与希望，就像枝头慢熟的甜，安静绵长，生生不息。
2: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位新农人张聪，欢迎你。张聪呢是我们地地道道的秦安人，那扎根家乡呢，创办了甘肃本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身边很多年轻人不一样的是，有很多年轻人无论是通过打工还有考学，就是希望在外面发展，但是这些年张聪你一直是扎根果园，扎根家乡，发展电商助农。是什么样的原因愿意一直在家乡？
5: 对，我是咱们土生土长的秦安人，从小时候家里也是种植咱们这个果树。那时候就是说，咱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每年这个到果子成熟季节这个销售的问题。你像有时候就下雨的时候，就像我们父辈这些人就看到要马上下雨了，然后就站在窗台上就开始看这个天色，是不是下雨，没有车收，或者是没有这个客商来收咱们这个果子，因为咱们桃子在这个树上是长不住的，要不它又摘下来之后它是放不住的。所以就是说，这个销路也是就果农丰收的时候也是一个头疼的问题。然后就是说，之后我就接触到了咱们这个电商这个行业，然后通过这个考察和学习，我就想着搭建一个咱们这个电商平台，借助一些达人分销这个渠道，或者说自己的直播间去播去卖，然后切切实实的为咱们果农就解决这个销路这个问题。就在果农这个层面来说，就是切切实实的得到增收，但是在消费者这个层面来说的话，现摘现发，然后从果园，然后到直接到这个餐桌，实现了之后，他们能可以品尝到更好的品尝到咱们的果子，然后就是说对咱们的品牌这个推动也是一个好的那个良性的这个发展吧。
2: 亲爱的观众朋友，向大家介绍我身边的嘉宾呢，是秦安县果业发展中心的农艺师何书乐，何老师欢迎做客我们乡村新世纪。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向观众朋友展示了秦安蜜桃从过去的零散种植到规模的产业化的发展，从当地销售到面向全国走出国门，可以说秦安蜜桃现在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产业链。那您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这些年我们秦安蜜桃产业发展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突破和重要的成绩呢？
6: 2024年的话，我们这个秦安蜜桃品牌价值是15.79亿元。 同年呢，2024年我们秦安蜜桃还成功入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工程使用名单。2025年底蜜桃种植面积4.25万亩，产量11.4万吨，产值8.29亿元，品种结构不断优化，实现了错峰上市。我们从多个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引进100多个品种，应用于实际生产

0: 有70多个，基本实现了7次成熟错峰上市的这个格局。2025年联合省农科院，攻破蜜桃储存的这个瓶颈，把鲜食桃储存不到30天的一个储存期延长到100天以上，同时呢，我们结合引进的智能日光温室，通过探索这个反季节桃栽培模式，基本实现了四季有桃的一个目标。
1: 从老一辈掌心的温度，到新农人眼里的星光，一颗颗秦安蜜桃早已不再是简单的果实，它是盛夏果园里的甜蜜的风，它是果农弯腰低头间落在土里的汗，它也是直播间里万千的目光，它是时间的味道，是匠心的传承，更是无数人奔向好日子的甜蜜希望。在这片土地上，一颗颗小小的秦安蜜桃完成了从乡土特产到富民支柱产业的蜕变。山野从不言语，却用果实作答。来年春天，这里的桃花依然会漫山遍野的开放，而这片土地上动人的故事也会继续书写。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孔绍迅会见全省体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0: 全省市州党委秘书长座谈会召开，胡昌生作出批示；
1: 石毛军调度三农领域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推进集中整治，让人民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
0: 精干协作精准发力，多措并举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9月4号在定西会见了全省体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2: 胡昌生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体育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勉励大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弘扬体育精神，发挥榜样作用，在新起点上展现新作为，再创新佳绩。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体育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体育工作指明了方向。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加快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协调发展，全省体育事业取得了新成效。胡昌生强调，当前我省发展正处在追赶进位的关键阶段，要全力办好省第16届运动会、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周密细致做好各项赛事服务保障，让广大运动员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赛出精气神，呈现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全省各级要大力发展体育事业，不断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加快健康甘肃建设。要大力发展群众体育，坚持普惠于民，加快完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增强人民体质。要不断提升竞技体育水平，持续巩固我省传统体育强项优势，精心挖掘培育潜在优势项目，以优异成绩为祖国争光，为甘肃添彩。要加快做大体育产业，推动农文旅体健展商融合发展，打造具有甘肃特色的赛事活动品牌，不断拓展体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把体育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雷东升、丁巨盛、王军、吴万华及何某宝参加，王旭主持。甘肃台报道。
1: 全省市州党委秘书长座谈会今天在兰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公厅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研究部署三服务工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作出批示。
2: 胡昌生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党委办公室系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公厅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决策部署忠诚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三服务工作取得明显成绩。当前，推动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正处在关键时期，全省党委办公室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继续以优良作风服务好、保障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在强化政治担当上走在前，认真落实5个坚持政治要求，以实际行动诠释对2个确立的忠诚拥护，对2个维护的坚定践行。要在服务中心大局上走在前，聚焦省委各阶段工作重心，加强谋划调度，不断谋实策、出实招、求实效。要在狠抓工作落实上走在前，切实履行抓落实基本职能，坚持督改、督办、督帮一体推进，确保政令畅通、决策落地。要在从严管党治党上走在前，提振干部精气神，提升工作执行力，为服务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全省党委办公室系统要坚持对标对表，强化政治把关，深学细护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精心办好第一政治要件，严密防范各类政治风险，引导各级各方面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着眼凝聚合力，强化统筹协调，推动各方面与党委同向发力、同频共振。要紧盯服务决策，强化参谋辅政，聚焦省委重大部署，加强前瞻性研究、系统性谋划，提出能带动全局的思路举措。要突出问题导向，强化督促检查，坚持督安全与督发展并重，加强值班值守和统筹调度，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要聚焦安全高效，强化服务保障，全力保运转、保畅通、保安全。要立足固本培元，强化自身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刘永杰、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0: 9月6号，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对全省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管理等三农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行专题调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进会议部署，以钉钉子精神推进集中整治，让人民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石谋军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务必保持攻坚劲头，坚决有力、不折不扣完成整治任务，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坚持党政主责靠前主抓、部门协同一贯道理、市县主战抓乡促村，深化各类监督贯通协调，健全完善定期会商、信息共享、线索移送等制度机制，推动地方和部门同向发力、同提共达，实现责任链条环环相扣、层层压实。要聚焦突出问题整治，督促市县紧盯工程建设资金拨付、验收管护关键环节，深入整治突出问题，全面清零存量问题，深挖背后作风和腐败线索，加大案件查办力度，推动集中整治抓到底、改到位、治到根，坚决防止数字整改、虚假整改，让群众进一步感到变化、得到实惠。要巩固深化整治成效，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指导各地分项目、分区域动态评估成效，有针对性修订完善流程制度规章，持续提升管资金、管项目的能力，以行之有效。

0: 的制度机制，巩固集中整治成果，切实守护农民群众切身利益。
1: 山海情深，协作致远。天津持续深化与甘肃东西部结对帮扶，聚焦乡村建设、人才支援、劳务富民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补齐发展短板，激活内生动力，持续书写精甘携手共促振兴的山海答卷。
2: 在武威鼓浪县天津蓟州区构建技能培训、劳务输转、权益保障三位一体帮扶体系，建设就业工厂、帮扶车间，让群众实现稳定就业。
3: 现在在家门口上班，每月工资稳定，下班回家照顾老人、辅导孩子都不耽误，交通、生活各类补助政策都能享受到，日子过得踏实又有盼头。
2: 依托东西部协作政策红利和东部市场资源，这家食品生产企业不断扩容增效，特色产品远销京津市场。
4: 我们还要依托协作渠道对接东部市场，扩大生产规模，吸纳更多鼓浪劳动力，稳定就业，把产业富民的路子走得更宽。
2: 2018年以来，鼓浪县累计落实天津劳务帮扶资金1519万余元，援建29家乡村就业工厂，开展劳务对接、专场招聘近100场，累计帮扶2.48万名脱贫劳动力稳定就业。山海同心奏响协作曲，天水甘谷古坡镇大堡峪村依托东西部协作财政援助资金，完成40户村容提升，乡村面貌实现质的跃升。
5: 各自个村是前进动力去帮扶的，各自个村的路也大得很，晚上灯也干得很，就算明亮，村民也环境好，人心情好。
6: 2021年以来，东丽区亲情亲力真帮实扶，累计落实帮扶资金536万元，实施了示范乡村建设、基础设施提升、村容村貌整治等8个项目，帮助群众稳步增收，乡村面貌发生显著变化。
2: 天水甘谷与天津东丽区持续深化人才协作，实行干部专技人才双向互派，常态化开展产业、教育、农业等领域技能培训，今年开办5期培训班，培训200人次。
7: 经过1年的教学，我觉得我性格上更坚毅了，重塑了自己。
8: 30年累计投入资金3亿余元，实施250余个夯基础、惠民生、立长远的民生项目，东丽人民与甘谷干部群众同心攻坚，并肩奋斗，书写了渤海之滨与华夏第一线守望相助、协作共赢的动人篇章。
2: 甘肃台报道。
0: 秋意渐浓，陇原文旅市场热度不减，各地深挖生态文化资源，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完善配套服务，奏响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新乐章。
9: 初秋时节，沿太子山旅游大通道临夏线段，林海叠翠，风光旖旎，迎来旅游旺季。当地持续完善大通道沿线配套服务设施，不断丰富乡村文旅消费业态，实现以路串景，以景兴产。
10: 一路的风景，观赏上涨上来了，花木也看到香槟，美照也照了，视频也拍了，这么说，玩得高高兴兴。
9: 文旅融合出新彩，多元业态引客来。武威天柱把戏曲进乡村文化惠民演出搬到旅游景区一线，让传统文艺与自然风光相得益彰。
11: 把我们传统的民族文化带到丝路咽喉高原观景现场，让各地的游客在欣赏雪山风光的同时呢，近距离地感受传统的戏曲魅力，实现美景与传统文化的相融。
9: 在张掖明乐，特色文旅演艺 IP 扁都长歌常态化实景上演，当地持续做强生态观光、文化演绎、民族体验等多元业态，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12: 祁连山映衬着万亩花海，令人心旷神怡，而且这里气候非常凉爽，下午有精彩的演出，晚上还有篝火晚会，欢迎大家来这里感受河西走廊的魅力。
9: 提质增效强服务，擦亮文旅金名片。陇南探昌锚定文旅康养区域标杆建设目标，依靠精细化治理、标准化服务、常态化管护，把旅游流量转化为稳定流量。平凉金川通过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优化绿化景观，修缮文物古建，全面提升景区品质、游览安全性与舒适度，为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3: 和这个基础设施

0: 到这个绿化提升的很好，人来以后嘛，就是感觉心情很舒畅，确实是这个人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1: 文创消费持续点亮文旅市场，在敦煌，不少游客走进文创体验空间，沉浸式体验敦煌十分彩绘非遗技艺，以飞天、九色鹿、三途共耳等经典 IP 打造的各类文创产品备受青睐。
2: 游客今年我总体感觉啊，就是比往年可能要量更大一些，尤其体验这个敦煌壁画非常的多，热度还是越来越高了。
1: 立足丰厚文旅资源，全省各地持续优化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演艺演出、非遗体验、乡村休闲、康养度假等业态多点开花，文旅产业质效同步提升，激活全域旅游消费动能。甘肃台报道。省司法厅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创新打造陇上一体查设计行政检查系统，在全国率先构建省市县乡四级执法监督、三级营商诉求直通的数字化监管新模式。
3: 近日，兰州市市场监管局在辖区新开办的餐饮门店，围绕三防设施、餐具消毒、环境卫生等食品安全关键环节开展检查。与以往不同，本次检查全程依托陇上一起查系统，执法操作实时留痕，全程可追溯，全程受监督。
4: 我们在进入企业之前，要提前在陇上一起查建立检查任务，通过系统申请赋码，系统自动核验年度检查频次上限，对合规任务生成唯一的检查任务码，从源头杜绝无计划超频次检查，入企检查主动亮码，企业扫码核验检查任务、检查事项及执法人员资格等信息。
3: 数字化系统对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执法检查进行智能撮合，既规范了执法行为，也减轻了企业迎检负担。
5: 今年过来检查的这个频次也比较少了，减轻了迎检的这个压力啊。我们专心会投入到门店的这个正常生产经营。
3: 陇上一起查系统分为电脑端和移动端，电脑端汇聚全省执法主体、人员事项及市场主体、检查结果等全量数据，为行政决策提供支撑。移动端面向一线执法与企业服务，方便现场操作和及时反馈。
6: 核心亮点在于构建了事前赋码通知、事中扫码入企、事后马上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从检查计划的生成再到结果反馈，全程留痕，系统内置智能预警模块，对超频次、超范围等违规检查进行动态预警，真正实现了一码通管。
3: 系统还专设优化营商环境反馈专栏，收集企业对全省营商环境政策的改进建议，分级分类推送至相关部门。企业从被动营检变为主动监督，有效倒逼执法规范化提升，构建起正企良性循环。
7: 检查结束后，我们可扫描评价码，对执法活动规范程度进行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营商环境建设意见。
8: 营商环境越来越好，对于企业来说也是更好的能生产经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3: 截至目前，陇上一起查系统累计预警并拦截违规检查363次，压检重复检查2648次，检查数量同比下降28.6%，检查发现问题率同比提升16.9%，企业对执法规范化满意度达99%。全省安商、沪商、稳商的氛围日益浓厚，政企关系更加亲清和谐。甘肃台报道。
9: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根本，在我省盐碱地治理和农技推广一线，有这样一位党员，用十多年的坚守，把白花花的盐碱地变成了农民增收的希望田。他就是省耕地质量建设保护总站党委书记、站长郭世前。
10: 这几天，郭世前带着团队再次来到景泰县国家级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核心试验示范区，开展实地技术指导。
11: 这1.02，基本是盐碱已经很轻了。
10: 在郭世前看来，搞耕地保护没有捷径，唯一的诀窍就是实打实的扎根。为了让农民兄弟听得懂、用得上，他牵头推动站党委开展“我为农民改盐碱”活动，拿出3个实招，即把脉开封到户、田间课堂到人，全程服务到位，把技术送到农户手上，把耕地种植难题

0: 化解在田间地头。
1: 以前这片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种庄稼直接不出，通过他们的农业方面的改良，去年这个地的亩产值就到3000多元，今年这个涨势比去年还好，估计产值在5000元左右。
0: 秉持党建为魂、业务为本的工作理念，郭世前没有把党建停留在文件里，而是把它融进了改盐碱、节水肥、省化肥的具体行动中。他带着年轻党员下沉一线，摸清农户的生产所需，让党的好政策变成地里的好收成，真正把责任田种成了农民的丰产田。
2: 作为党建第一责任人，他搭建武学联动机制，以党建引领技术攻关、农技推广、盐碱地治理、种养循环等重点工作，真正实现了党建引领业务、业务检验党建的成果。
0: 数字是奋斗的最好注脚。十多年来，郭世前带领团队累计治理盐碱耕地30万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稳定在90%以上，水肥一体化推广面积达到900万亩以上。团队不仅捧回了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更带出了一支由领军人才和青年英才组成的过硬队伍。
3: 我将继续以政治建设主导思想根基，持续深化党建加业务融合发展模式，扎根田间地头，贴近群众需求，做实做事，推广服务，同时从严抓好队伍的作风建设，打造一支该担当作风时的根宝队伍，用高质量党建助力根宝工作，为建设农业强省贡献更大力量。
0: 甘肃台报道。
4: 乡风文明是河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我省针对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婚嫁陋习，坚持刚性约束与正向激励并举，完善村规民约，创新劝导机制，让文明节俭的婚嫁新风在乡间落地生根。
0: 在天水市清水县陇东镇朱河村党群服务中心，一场抵制高额彩礼宣讲活动正在进行。村干部用大白话为村民宣讲硬十条政策，这项政策是当地整治高额彩礼的主要抓手，通过红黑榜评议、新风积分管理，对低彩礼、零彩礼家庭表彰奖励。
5: 去年我女儿出嫁的时候，我们的彩礼有的姐把嫁妆出过下来就是3万多元，按照州长机制国家彩礼60条的政策组上给我落实了公益性保卫，每月还能给家里增加1000万的收入。
0: 今年以来，清水县陇东镇推行硬十条加红黑榜治理模式，婚事从事前报备、事中监督、事后评议全流程管理，树立勤俭健康的社会风尚。
6: 目前全镇彩礼金额同比下降30%，婚事减办率达到90%，切实减轻群众婚嫁负担，让文明新风在陇东落地生根。
0: 兰州市城关区也明确了彩礼、宴席、婚车等标准，并组建村级婚姻劝导队，常态化开展入户劝导。
7: 现在酒席不能超过7杯，彩礼也不能超过3至5万，比以前减少了多1半。现在这个确实很好。
8: 日常我们会挨家挨户走访排摸，开展前置劝导。现在村里办婚事都按规矩来，老百姓都很认可。
0: 如今，兰州市城关区21个行政村婚嫁事宜全部规范办理，农村彩礼普遍降至4.06万元以内，降幅近20%，人均随礼也基本控制在100元以内。甘肃台报道。
9: 下面请看新闻快报。
4: 近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我省高台、临泽等21个县区24个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入选2026年第二批全国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名录。纳入全国平台后，陇西马铃薯、五都花椒、晋宁苹果等绿色食品原料信息可供各类企业采购参考，进一步提升我省农业特色产业竞争力。
10: 9月6号，2026金昌半程马拉松赛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5000多名马拉松爱好者参赛。经过激烈角逐，甘肃选手王涛以1小时7分3秒夺得男子组冠军，甘肃选手黄艳凤以1小时17分24秒斩获女子组冠军。
4: 近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我省确定5威市、定西市为全省新一轮农业资源调查与区划第二批试点地区。此次调查将统筹归集多部门核心数据，开展7大类农业资源调查，并建

0: 理资源抵账，通过综合评价，科学划定农业功能分区，优化产业空间布局。近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野驴成群现身安南坝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藏野驴栖居于海拔3600米至5400米的地带，随着生态环境日益好转，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生存环境持续向好，藏野驴、野骆驼、雪豹等珍稀野生动物频频现身。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1: 青山处处，埋中国。
2: 白鹰啊，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啊！
1: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3: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中国有地球最原始的生命面貌，数以亿万计的动物、植物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其中有一种植物非常特殊，它富含蛋白质，这也决定了它的命运。8000多年前，它第一次和中国先民相遇，它成就中原有书庶民采之的景象。它从唐朝出发，在这个星球

球一路迁徙，让植物、动物、人类成为一个共同体。它虽外表朴实，却能在轮回中反哺大地。

0: 他是大豆的祖先，野大豆。它的茎紧紧缠绕在一起，趴在地上或缠绕在粗壮植物的茎杆上。在大自然中，它是一种看起来很低调的植物。它一整年的低调就是在等待秋天。这个季节，它的孩子已经在豆荚中孕育成熟。它需要想办法给孩子，也给整个家族争取最好的未来。如果它的孩子们在它身边生长，那么他们势必会与母亲和兄弟姐妹竞争宝贵的光线、养分和生存空间。内讧，这对任何家族来说都太过残忍。作为母亲，她需要为整个家族的未来考虑。如何才能将种子们送到更加广阔、竞争较少的地方去呢？野大豆这种低调的植物，为了繁衍，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它能用豆荚的爆裂，将一粒粒种子弹射到2到5米之外。年复一年，在大自然的一角，野大豆都在低调中爆发。2米、5米，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拓展家族的生存空间。如果将时间线拉得足够长，野大豆能靠自己的力量行走几百上千公里。但是种群的延续不仅仅是弹射种子这么简单。母亲用尽力量将孩子们送到远处之后，孩子们要学会靠自己的力量在残酷的自然中生存下来。对于稚嫩的幼苗来说，自然界中一点的风云突变都可能带来致命的损伤。鸟类和其他动物也能轻而易举终结它们的性命。豆荚外面的世界并不那么美好。野大豆的种子们学会了休眠，它们并不急着崭露头角，在土壤中韬光养晦，等待最好的时机萌发。这个等待可能是一年、两年，也可能是数十年。
1: 如果同时发芽，那就很麻烦。遇到水灾、浸泡，或者是干旱，这长出苗来了，那一下都毁掉了。有的种子我发芽的晚，那你们前期死掉了，我还可以活。一切为了生存。
0: 生存是野大豆在演化过程中最重要的考量，直到它遇到了人。人类能在短时间内带领大豆越过山峦阻碍，占据更多的土地，但是首先大豆需要妥协。妥协的第一步就是停止弹射种子。豆荚从种子的发射塔变成了人类的藏宝箱。大豆种子如今静静地待在豆荚中，等待被人类收获。当然，人类还想要更多。

人类不希望大豆继续匍匐在地，低调的生长。人类希望大豆能够站起来，占据更少的平面空间，并将豆荚高高的暴露出来，方便人类的识别和收割。大豆就这样站了起来。 如今的大豆田仿佛摩天大楼林立的都市，它的高调背后是。

0: 看着长得也大豆，我再重新把它培育出来，我觉着是有可能的。
1: 这是一位中国的普通农民，和大豆一样朴实的他，正在等待大豆给他的回馈。栽培和选育能否成功，也许要用几十年或者一生的时间去等待。中国古代的先民们就是用这样朴实的等待保护大豆，呵护大豆，并期待大豆的回馈。这一等就是几千年。人类几千年的努力和等待，才换来大豆从野生植物到作物的转身。作为作物的大豆可以被大面积的种植和收获，人类也懂得了栽培大豆的方法。是时候带着大豆从中国出发，一起去闯荡更广阔的天下。第一个将大豆带出国门的是唐代高僧鉴真和尚。关于鉴真和尚长达11年的东渡壮举，在日本唐招提寺保留着珍贵的记录。

1万人口，全市只有一个红绿灯。然而每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这里都会张灯结彩，为一种植物举办它的专属庆典。

蛋白质，让它成为了动物饲料的主要来源。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的鸡、牛、猪、火鸡全靠大豆喂养。19世纪后期，美国得天独厚的优势帮助大豆提升了它的地位。大面积的平原为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提供了条件，生物科技也让美国得以培育出更高产的大豆新品种。另外，人们还发现大豆甚至对他们种植其他作物有帮助。

0: we usually alternate between corn and soybeans each year, and we try to keep about half of our acres in each crop.
1: 大豆与棉花、玉米轮种的种植技巧是由一位美国著名化学家提出的。不同于其他植物在生长时会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大豆却会让土壤变得肥沃。因为大豆可以与根瘤菌共生，这种细菌可以把空气中的氮气转化为氮肥，供植物生长。在大豆的种子发芽生根后，根瘤菌从大豆的根毛进入根部，依靠大豆的根吸取碳水化合物、水分等营养存活。与此同时，在大豆的根部形成了具有固氮能力的根瘤。在大豆开花结果时，每个根瘤就像是一座微型氮肥厂，源源不断地把氮肥输送给大豆的植株。而在大豆成熟后，它的根、茎、叶和留在土壤里的根瘤会归还给土壤，避免了使用化肥造成的环境污染，起到肥田的作用。大豆被人们称为有良心的植物，它和根瘤菌的共生互利的关系完成了对大地的回馈。据说2017年全球范围内大豆种植总面积达到了1.24亿公顷。与一种植物相处久了，它能从舌尖走进人的心间。大豆是大地的奇迹，也是心灵的故乡。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出来吧。哎呦，憋死我了！
1: 换衣服，按计划行事。
0: 好。

0: 哎呀，小姐，小姐，您没事吧？需要帮助吗？
1: 我没事儿，谢谢您。
0: 小姐，您太客气了。

0: 身上一下。好，秦穆俊，首先对你的到来，我感到万分高兴。阁下的宽宏大量，令人钦佩。特使阁下，您过奖了。其次。
1: 由于世君和李主任的工作失误，令青木君蒙羞，我在此深表歉意。
2: 秦穆长官，请您原谅。
0: 诸位，请里面就坐，我们言归正传。
3: 是，好。

0: 经过几天的审讯，在清雅咖啡馆老板严云瑶的身上没有找到突破口。今天请大家到这儿来，就是要会商下面的行动步骤。
1: 就现场勘查的结果来判断，严云瑶一定知道歹徒的下落，只是不肯说实话。如果他仍然如此倔强，就枪毙他。
2: 我说两句
0: 啊，阁下请。啊，
2: 我认为杀了严运瑶没有任何意义，还不如将他放回家去，派人昼夜监视他的家及清雅咖啡厅。如果他真的与那个歹徒相识，我们正好可以顺藤摸瓜，将猎鹰暗杀队一网打尽。
3: 市长阁下说得很有道理，几天审讯下来，我们是用尽了各种办法。众所周知，76号刑讯室以严酷闻名，就是铁人也会开口说话。如果这个女人真的与抢劫黄金的歹徒是同伙，恐怕早已招认了。
4: 目前下这个结论还为时过早。严云瑶是个倔强的女人，也许我们应该换一种方法才能够奏效。
3: 如果严云瑶真的是猎鹰暗杀队成员，事发后还会待在家里被抓，他为什么不与歹徒一起逃走呢？
4: 也许他认为自己待在租界里很安全，也许他以为没有人看见他与歹徒在一起，也没有人看见歹徒从他的咖啡馆里冲出来。
3: 如果他的想法与你一样，那就更说明他不是猎鹰暗杀队的成员。
4: 哦，我倒想听听长官的高见。
3: 你不觉得自己的想法很愚蠢吗？就是普通人遇到这种事情也会毫不犹豫选择远走高飞，怎么可能认为自己很安全？如果猎鹰暗杀队的成员都是这样愚蠢的人，又怎么可能设下如此精巧的计策，更无法劫走由海军陆战队和76号重装押运的铁甲车。
4: 那个愚蠢的计划根本谈不上什么精巧，只是海军陆战队太无能，我们才中了他们的诡计。
3: 只有成功者才有权利嘲笑失败者无能。如果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请现在将凶手找出来，否则的话只能证明自己比失败者更无能。哼！
0: 好了，我们不谈这些，还是说说下面该怎么办。
2: 我认为还是放长线钓大鱼最符合目前的情况。
3: 我同意市长阁下的看法。
1: 我同意世俊的意见，变换审讯方式一定能够在严运瑶的身上取得突破。
4: 在日控区抢劫我们的黄金，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将重要嫌疑人放走呢？
3: 将他留在这里又能怎么样呢？你们不还是一筹莫展吗？
2: 特使阁下，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看此事还是由您来做决定吧。

去看看。

0: 你要做什么？
1: 是我。
0: 你来做什么？
1: 我是来救你的。

0: 水库，听我说，你不能跟我走。
1: 为什么？
0: 如果你现在跟我走，你会一辈子不得安生的。
1: 这是什么意思？
0: 现在没时间解释了，记住，按我说的做。
2: 发生爆炸，
3: 不知道啊。
2: 废物，一群废物，跟我来。

滚！

0: 怎么，要走吗？
1: 很少有人让我感到吃惊，你是第一个。
0: 哼，对于一个高手来说，这是最好的退路。我假定你是高手，所以在这里等你。你果然来了。
1: 如果我不是高手呢？
0: 那就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1: 哼，有道理。
0: 你是不是猎鹰暗杀队的领袖？
1: 谈不上领袖，说杀手更确切些。
0: 哼，你的声音很耳熟啊。
1: 是吗？很多人都这么说。
0: 那看起来我马上就能够印证自己的判断了。转过身来。
1: 你是不是以为出现在我的背后就可以制住我？
0: 如果你认为不是，可以试一试。
1: 哼，我这人有个习惯，总会在自己的退路上埋伏一个枪手，他现在正看着你。
0: 我劝你还是省省力气吧。

0: 这种幼稚的把戏也能骗骗小孩子。 转过身来，让我看清你的脸。我相信这张脸我一定非常熟悉。
1: 为什么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这么难呢？

0: 爆炸是从机要室和厕所开始的，强力炸弹摧毁了墙壁，波及到全楼。这是有预谋的袭击，敌人是怎么进来的？
1: 怪就怪在这里，76号的守卫极其森严，不要说杀手，就是政府要员和友邦人士未经许可，也是不可能进得来的。
2: 偷袭的敌人有多少？
0: 只有一个人，
2: 什么？只有一个人。

0: 旁边的资料室也遭到了袭击，歹徒拿走了一些机密档案。还有
1: 什么？
0: 通讯室也遭到了袭击，所有设备全部毁坏。

0: 浩劫，这简直是一场浩劫呀！
1: 可是阁下，袭击者会不会是来救那个咖啡馆老板严运瑶的？
0: 既然是来救严运瑶的，为什么要袭击机要室、通信室和资料室？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2: 从被破坏的情形看来，袭击者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求公开血腥，破坏的面积、造成的危害越大越好。
3: 这是美国人制造的军用 TNT 炸药，威力极其强大。奇怪，这些歹徒是从哪里搞来的美国炸药？
4: 特使阁下，特使阁下，李主任，楼上的审讯室也遭到了歹徒袭击。
1: 怎么样，被窝严重了吧？

0: 奇怪，怎么会这样？
1: 这是怎么回事？你都看到了什么？
2: 他来了。
1: 谁？

0: 你们要找的人。
1: 袭击铁甲车，抢劫黄金的歹徒。他说他看到了抢劫黄金的歹徒。又是猎鹰暗杀队。
2: 你真的亲眼看见了抢劫黄金的歹徒了吗？
0: 是的，他就是袭击当天在我的咖啡馆中喝咖啡的那个男人。虽然他戴着面罩，但我仍能认出他来。
3: 他为什么没有带你走？
0: 我早就说过不认识他，可你们不相信。
1: 你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再详细说一遍。
0: 先是外面发生了大爆炸，这里的玻璃和灯都震碎了，紧接着爆炸声在门前响了起来。过了几秒钟，关押室的门打开了，那个男人站在门前看了看我，便转身离开了。
4: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大豆浆、做过书、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5: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6: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7: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4: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8: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9: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8: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9: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

0: 次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 对；
0: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1: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
1: 哎，
3: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1: 好，咱们现场来
3: 看一下
1: 啊。

0: 点快，嗯，它比外面买的细，
1: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举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哇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1: 免费送，
3: 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
6: 好。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片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对对，
7: 速度这。

0: 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1: 能，尝点啊。
0: 好好好，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嗯，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1: 好。别香不香啊？
0: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

0: 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翠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翠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翠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翠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翠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大豆浆、做过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卖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翠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翠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翠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2: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3: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2: 关键是还能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翠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翠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4: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1: 嗯，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4: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 对；
4: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 打电话了，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

0: 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最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最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茄啊，它特别硬，
0: 是
2: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0: 哎，
2: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0: 好，咱们现场来
2: 看一下
0: 啊。

0: 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举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1: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哇！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喂，你好。
4: 喂，你好。
3: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4: 是的，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3: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4: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5: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6: 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5: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6: 好好好。
5: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片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6: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5: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6: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5: 这肯定不会啊，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6: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5: 对，
6: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5: 能，现在
6: 尝点啊。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5: 好。别香不香啊？
6: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这是怎么回事？你都看到了什么？他来了。谁？你们要找的人？袭击铁甲车、抢劫黄金的歹徒。
1: 他说他看到了抢劫黄金的歹徒，又是猎鹰暗杀队。你真的亲眼看见了抢劫黄金的歹徒了吗？是的，他就是袭击当天在我的咖啡馆中喝咖啡的那个男人。虽然他戴着面罩，但我仍能认出他来。
0: 他为什么没有带你走？我早就说过，不认识他，可你们不相信。你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再详细说一遍。
1: 先是外面发生了大爆炸。 这里的玻璃和灯都震碎了，紧接着爆炸声在门前响了起来。过了几秒钟，关押室的门打开了，那个男人站在门前看了看我，便转身离开了。
2: 特使阁下，这里有张字条。立刻释放赵立军，否则这就是你们的下场。赵立军是谁？
3: 赵立军是军统上海区副区长，几天前被捕。看起来，猎鹰暗杀队。
2: 认为他们的长官赵立军关押在这里，这才是视突击，却没有找到。这才恼羞成怒，大闹起始六号。从现场的情况看来，的确如此。否则，杀手为什么要炸毁机要室、袭击资料室和通讯室？又为什么攻入审讯室，却不救走严玉瑶，还明目张胆在走廊中与我所率的特务交火？特使阁下，看来我们冤枉了那个可怜的女人。
4: 他根本不是什么猎鹰暗杀队成员，也不认识那些人。否则的话，他现在也不会留在这里。看起来的确如此。
5: 你到哪儿去了？我埋伏在楼顶等待袭击者。果然如我所料，他来了。你看到了他？看起来。
6: 是科长没能将袭击者捕获，否则怎么会一个人回来？是我太无能了。哼，那你至少应该看清楚了他的相貌。
4: 对不起，他一直背对着我，所以我没能看清他的脸。<笑>原来是这样，释少佐。
6: 自诩武功高强，能力过人，原来不过是自吹自擂呀。

0: 世君，你曾经向我保证过，不让歹徒溜走，可现在呢？你甚至连他的样子都没有看到，你这种志大才疏的表现，实在是令人失望啊！并且，也使你的家族蒙羞。
1: 可是阁下，我虽然没看清他的脸，可他的声音却非常耳熟，好像是……世少佐。
0: 你不会告诉我，此事又与我有关吧？以后不要再信口开河了。是。
2: 记住，你要改掉自己身上轻狂傲慢的毛病，学会谦虚谨慎，要懂得和各方势力进行合作，这样才能够消灭猎鹰暗杀队。
0: 我懂了。
3: 特使阁下，既然严小姐并不是抢劫黄金的嫌疑犯，您看应当怎么处理啊？
0: 那师长阁下认为呢？这种事情还是特使阁下亲自处理好。嗯，丽萨，
4: 这是陆军情报部和76号特工总部的事情，就由你们做主吧。既然严雨瑶不是嫌疑犯，
3: 就没有理由再羁押下去了吧？否则，我们也无法向社会交代。
0: 李斯，
3: 我同意李主任的意见。袁全长官，你看呢？
0: 那就这样吧，
3: 那就立刻释放。
0: 大家都看到了，猎鹰暗杀队猖獗到了何种地步，公然袭击76号特工总部。
5: 简直是对大日本帝国、对宪政府的藐视！这种状况必须尽快解决。诸位，要行动起来，与上海滩各派势力合作，尽快铲除这伙敌忾分子。是，一定竭力全力。
0: 你知道？ 我刚才为什么要制止你吗？张啸天对于释放严韵瑶态度非常积极，这一点你不觉得有些奇怪吗？不错，自从他见到这个严韵瑶之后，就对他非常关注。我和英芝小姐都很奇怪。这个严韵瑶啊。 其实他并不认识抢劫黄金的歹徒，关在这里已经没有任何用处。然而，对于天国宝藏来说，他却是个关键人物。哦，相信我，张啸天一定会有所动作，因此立刻命令李志群派两路人马昼夜监视严韵瑶家和张啸天公馆。是。
5: 特使阁下，是不是您的皮肤开始溃烂了？要不要去叫医生？

0: 郡主出来了，是郡主，我去接郡主，你去报告吴队长。好。
1: 斌路，
2: 好嘞，向城吧您。坐好。

0: 陆太窄，进不去了。
1: 笨蛋，绕到街那头等他们。
0: 好。

0: 这是什么地方？
1: 插个劲大！
0: 不对，这不是去法斯宾路，立刻停车！听见没有？否则我要喊人了！你要做什么？
1: 金双燕要我来接你。
0: 是他要你来接我？

0: 哪儿？
1: 在等你，你马上就能见到他了。
2: 什么？云瑶放出来了？
1: 是啊，我们亲眼看到郡主走出76号大门，小昭拉车去接她，要我回来报信。
2: 太好了，太好了，真是老天有眼了，老天有眼。
3: 哎呀，云瑶出来是好事，应该高兴才对呀。
2: 我高兴，高兴。
4: 老莫，看起来金条起作用了。

0: 梅。
1: 我找吴队长。
0: 好的，吴队长，找你的。
2: 喂，是我。
3: 队长，我跟丢了。
2: 什么？跟丢了？
3: 是啊。啊？
1: 队长，我一路跟随，可没想到郡主的黄包车拐进了弄堂里，七拐八绕的就不见了。
2: 我知道了，你先回来吧。
0: 出什么事了？
2: 郡主被另一辆黄包车接走了。为是小赵尾随其后，却没有跟住。
0: 另一辆黄包车？
2: 我想应该是误打误撞接到了郡主，不会有事的。
0: 哎呦，这就好，这就好。

0: 什么要保护我？
1: 你呢？为什么要救我？
0: 不想问点别的吗？
1: 我有一肚子问题，可见到你却问不出来。算了，不问了。
0: 我们原是青帮中社子弟，抗战爆发后加入国民政府军事调查统计局，也就是军统，隶属上海区，专门执行处决罪大恶极的落水汉奸以及日本要员，破坏日统区的社会秩序，摧毁日军军用设施。
1: 你们就是大名鼎鼎的猎鹰暗杀队，对吧？
0: 说了半天还是你言简意赅，一点不错。我们就是猎鹰暗杀队，我是他们的首领，代号叫伯爵。刚刚拉你来的车夫也是暗杀队的核心人员，叫林小将，代号飞人。
1: 你把这些秘密都告诉我，不怕我出卖你？
0: 如果你会出卖我，我就不会把这些告诉你了。
1: 真不敢相信，噩梦醒来后会这样甜蜜。我不会是由一个梦境进入另一个梦境吧？

0: 到现在怎么也不见人回来呀。
1: 快了就快回来了，不要着急啊。
0: 找到了吗？
2: 我们找遍了大街小巷，也没有发现郡主的踪迹。大姐，
0: 老穆，你说韵瑶会不会又被人绑架了？
1: 按道理讲应该不会，没人会在76号门前绑架人质。
3: 老穆说的有道理，咱们再等等。是啊，
4: 废物，废物，连个女人都看不住，我要你们有什么用？
5: 严韵瑶的黄包车拐进了一条街，汽车进不去，我们便绕到对面的街口等她，谁想到她再也没出来。
3: 哼，石先生，你看怎么办？
6: 立刻派人监视严韵瑶家，有动静马上报告。
3: 嗯，去告诉于世宝，派人昼夜监视严韵瑶家，只要有人进出，立刻报告。
7: 是
8: 是。

0: 到家了，我妈妈还不知道我已经出来了。这些日子，她一定急坏了。
1: 见到你，她一定很惊喜。嗯。
0: 对了，有件事一直没来得及告诉你。我在图书馆找到一本很珍贵的史料，中王。

0: 密奏》，里面记载了永王洪万里曾率卫士押运大批辎重随李秀成的东征大军出发。
1: 好了，不说这些了，回去好好养伤，好好休息，我们的时间还多着呢。
0: 你要来看我？
1: 你妈妈不会欢迎我的。
0: 不管吗？那你也要来？
1: 那就只能以我的方式了。
0: 不管什么方式，只要来就好。
1: 好，我保证。

0: 瑶，妈，好孩子，你受苦了。
1: 好了，妈妈，别哭，别哭，我回来了，回来了。馆长，您也来了。
2: 这两天可把我们急坏了。哎，你们别在大门口，有话到屋里说吧。

0: 云瑶，你到哪里去了？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到家？我们还以为你又出事情了。
1: 怎么，妈妈，你们知道我被放出76号了？
0: 啊啊，哦啊，是啊。
1: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0: 是这样的，我们呢托了里面的人，送了些钱物去打点，今天接到电话说是你被释放了。对呀，哦，是这样啊。啊，
1: 这位是吴先生，我的好朋友，过来帮忙的。
2: 是啊，是啊。
1: 既然韵瑶回来了，那我们就告辞了。
0: 吃了晚饭再走。
1: 哎，不用不用。
0: 云瑶刚回家，还要收拾收拾，我们就不打扰了。
1: 是啊，严太太，我们告辞了。
0: 那就不好意思了。
1: 哎，好，关长，啊，我什么时候去上班？哎呀，这个有什么可着急的？你在里面吃了那么多苦头，在家里好好养伤，等伤养好再说啊。
0: 都是些皮外伤，不碍事的，养两天就好了。
1: 不忙不忙。 把伤养好再说吧，啊！我们走了。
0: 哎，
2: 告辞了。
0: 好，慢走。

0: 谢天谢地，郡主总算回来了。唉，看样子这是吃了些皮肉之苦。哎，老五，要卫士们严密保护，绝对不能再出什么事。
1: 嗯，
2: 好。
3: 给我睁大眼睛，仔细听着，有情况立刻报告。

0: 妈给你炖的银耳莲子汤，喝一点吧。
1: 嗯。
0: 韵瑶，刚才你在想什么？
2: 没什么。妈，穆馆长花了钱托人救我出来，是吗？
0: 为了救你出来，他花了很多钱。韵瑶，我正想问你这件事情。当时对方回话说，现在放人是不可能的，要我们耐心等待。可话刚说了不到一天，你就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也许是因为我没用了吧。妈妈，穆馆长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0: 穆馆长为人很厚道的，对你就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
2: 不，您和穆馆长非常熟悉，并不像您所说的那样，是因为我才认识的。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意思就是，从我没有到开纳路图书馆上班，你们就相识了。
0: 这是谁告诉你的？
2: 并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是我亲眼看到他深夜来到家里，与您在楼下密谈。
0: 他只是不放心你而已。
2: 妈，我不是小孩子了，这样的话骗不了我。
0: 看你这孩子，我骗你做什么？
2: 还有，我的亲生父亲究竟是谁？不知为什么，有两个人见到我时，表情就像是见到了鬼一样。
0: 哦，
2: 一个是上海市长张啸天，另一个是日本特使金井武夫。这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我的父亲是谁，姓什么，叫什么，而且不停地追问。妈妈，我的父亲究竟是谁？现在可以告诉我了。
0: 你的父亲名叫陈金福，是做丝绸生意的。你生下后不久，他到广东进货，不想赶上兵乱，就此杳无音信。有人说他死在了战乱之中，也有人说他是感染瘟疫而死的。
2: 陈金福，我的父亲叫陈金福。
0: 是的，事隔20多年，我很少去想，也不愿去想，当然也就没有对你提及。
2: 青龙集，您知道青龙集吗？
0: 你怎么会知道青龙集？
2: 妈妈，您知道青龙集是吗？
0: 不，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这种地方？好了，韵瑶，不要问东问西了。

0: 喂，是我。哦，大姐，有事吗？什么？韵瑶问起了青铜旗。还有，韵瑶对自己的身份起了疑心。今天，她一再追问我自己的生身父亲是谁，还问我。 除了上海，还在哪里居住过？那您是怎么回答的？我有些准备不足，所以说话前言不大后语。韵瑶一定是起了疑心。好了，大姐，我知道了。您不要想太多，也许她就是随口问一问。这件事情，我会和老吴好好商量一下。你好好照顾韵瑶。好，再见。
1: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为了我们的光荣梦想，为了我们的忠诚和信仰，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并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
1: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这是我们的光荣。未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啊，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们走过的道路。光荣与梦想。
3: 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这种叶子与众不同，拥有强大的蛋白质生产能力。充足的营养是福也是祸，叶子的命运因此而改变。一种昆虫发现了其中的秘密，从此这种昆虫把叶子作为主要食物。

享受叶子中丰富的蛋白质。慢慢的，这种昆虫不再吃其他食物，它自己也变成了蛋白质的储藏者，这是昆虫的秘密。

当叶子与昆虫的秘密被人类发现，三者上演了一场互相依存、互相博弈的生命大戏。这场戏上演了5000多年，如今还在继续。戏的主角之一是树，是桑树。

青藏高原，地球上的最高点，在纯净而又氧气稀薄的天空，巍峨而又冰冷的雪山之下，是一片对生命极为严苛的土地。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雅鲁藏布江，携带着冰川雪水奔涌而来，孕育着河流两岸的生命。一亿多年前，桑树诞生在雅鲁藏布江流域，至今仍有许多野生桑树生活在这里。这里是桑树的故乡。

南迦巴瓦峰下，一棵大树静静伫立。它已经在高原上度过了1600多个春秋，是迄今为止地球上最古老的桑树。当地人把它称作"桑树"。

一株刚刚出生的桑芽即将迎来生命中的第一个春天。高原的春天异常短暂，它必须尽快长大，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生存压力。春风拂过，气温快速上升，深埋地下的树根准确捕捉到温度的变化，生命通道迅速打开，源源不断的水分从根部被输送到树冠。一场对阳光的追逐赛拉开帷幕。为了捕捉阳光，所有桑叶都奋力生长。

快速生长伴随着巨大的能量消耗，储存了一个冬季的养分急剧下降。眼下，它急需蛋白质补充能量。蛋白质是构成生命的基础物质，包括人和动物在内，生命成长的所有过程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

位于根部的指挥中心将土壤中吸收的氮元素输送到叶片，在阳光和水分的共同参与下快速合成蛋白质，几十万片桑叶参与其中，源源不断的蛋白质被生产出来。叶片中老化的蛋白质也不会白白浪费，它们重新分解为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氨基酸，输送回根部储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桑树为什么拥有如此强大的蛋白质生产能力，至今还是个谜。借助现代化设备，研究人员试图破解桑树家族的秘密。叶片是捕捉阳光的重要器官，通过光合作用，桑树获得满满的能量。仅在桑叶中就有2000多种蛋白质。桑树基因的破解让研究人员有了重大发现。在过去的1亿年间，桑树基因的进化速度是同类植物的3倍，因此它们拥有快速而强大的生存能力，以及令人类望尘莫及的长寿基因。

假如没有一种昆虫的出现，桑树是会长寿的。随着桑叶快速生长，隐藏在树上的昆虫结束了长达一个冬季的休眠，开始孵化。其中有一种昆虫叫做蚕。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为即将出生的蚕宝宝准备食物。除了蚕钟爱的桑叶，还有味道浓烈的青蒿、鱼腥草和莴苣叶，以干扰它们的注意力。人们希望通过蚕出生后的第一选择，找到蚕只对桑叶情有独钟的。

蚕宝宝诞生了。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它们饥肠辘辘，嗷嗷待哺。蚕的视力很微弱，只能感受到光的存在，但它们的嗅觉却异常灵敏。这个蚕宝宝在味道浓烈的青蒿吸引下奋力向前，面对青蒿、鱼腥草和莴苣叶，他有些拿不定主意。短暂的犹豫之后，他决定放弃。最终，他选择了桑叶。研究的结果毫无悬念，所有幼蚕都选择了桑叶。事实上，蒲公英、榆树叶等30多种植物也可以写进蚕的食谱，只是蚕太挑剔了。

出生的幼蚕好奇地在桑树上游走，未来的日子里，这片桑林将在它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自然界生存了百万年的野蚕，依然保留着桀骜不驯的个性。它们体态轻盈，行动敏捷，堪称完美的保护色，让敌人很难发现它们的行踪。人们不知道野蚕用多长时间才找到了桑树，但自从与桑叶相遇，野蚕就把蛋白质的味道刻在了基因里。最终，为了一片桑叶，放弃了整个森林。并非只有野蚕对桑叶中的蛋白质感兴趣。随着众多猎食者的到来，桑树迎来了一年中最具挑战的时刻。

通往餐厅的道路并不轻松。一只正在哺育后代的马蜂紧张地注视着野蚕的一举一动。

0: 也许是故伎蜂巢中的幼虫，马蜂妈妈只是将这只不长眼的野蚕赶出了领地。一只野蚕从叶子的边缘开始咀嚼，速度惊人。这种由点到面逐渐吞噬的进食方式，从2000年前的战国时期就演化为逐渐消灭对手的专用名词——蚕食。没有任何生物甘愿被蚕食，即便是植物。
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0: 动物靠听觉或视觉感受到危险的来临，而桑树通过防御性蛋白准确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这种神奇的化学信号十分精密，能够让桑树分辨出攻击者是桑毛虫、桑天牛，或者是自己的老对手蚕。

桑树启动第二道防御系统，信息传输通道被迅速打开，乳汁中的蛋白酶迅速合成生物信号，将敌人入侵的消息传递给周围的盟友。浓郁的气味在桑林中快速蔓延，这会引来对蚕感兴趣的食客。

随着马蜂将最后一点食物打包带走，桑林重新安静下来。协同进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亿万年的博弈与妥协中，野蚕与桑叶最终演化为一对生死冤家。人类的出现使桑蚕间的博弈规则变得复杂。

农历四月初七是24节气中的小满。对江南一带的蚕农来说，是一年中比春节更重要的日子。相传这一天是蚕神的诞辰日，桑农们都要争相祭蚕神，以祈求桑满园，减满仓。这种源于对桑蚕的崇拜习俗已经流传了上千年。

蚕房里两万多只家蚕正处在旺盛的生长期。从出生起，它们就在一刻不停地啃食桑叶。短短的二三十天，它们的体重可以增长一万倍。如果换算成人类，相当于一个月内长成5000公斤，也就是5吨重的大胖子。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的祖先在桑林中发现了蚕的秘密。他们为了获得这只昆虫吐出的丝线，开启了长达千年的驯化历程。人们已经无法考证古人是如何让桀骜不驯的野蚕逐渐适应蚕房的群居生活。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竟然成功让野蚕褪去保护色，完全转变为白色。直到今天，现代科学依然无法破解家蚕体色改变的奥秘。在人类的帮助下，家蚕逐渐化解了桑叶的防御，能够自由控制桑叶物质的转化，从而吐出世界上最优质的蛋白纤维——蚕丝。

蚕丝中 97% 的成分是蛋白质，有18种氨基酸与人类皮肤极为相似。从桑林来到蚕房，生存变成了生活。但生活并非毫无风险，这种高密度的群居生活让家蚕逐渐失去了抗病能力，它们必须依赖人类的精心呵护才能生存。而种桑养蚕这种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本领，也深深镌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中。所有家蚕都在努力工作，目标是节俭化蛹。当吐出的丝线缠绕成茧，准备在蚕茧中羽化成蛾繁衍后代的蚕蛹，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完成生命的轮回。为了获得高质量的丝线，这些蚕将被蚕农送进烘干炉中杀死，早早结束了生命。

蚕房里对蚕的驯化效果显著，桑园中桑树的驯化成果日新月异。5000多年前，桑树走出森林来到桑园，中国古人用非凡的创造力不断对桑树进行改良。有一种驯化的桑树叫做地桑，它的出现是桑树驯化史上的重大飞跃。桑树的身高变得越来越矮，它的主要任务就是长出好的桑叶。一旦不符合人类的要求，它的生命就会被终结。它们的生命被定格在了短短的20年。尽管桑树的寿命变短了，它的数量却越来越多。这是因为人类对蚕丝永无止境的追求。

0: 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桑树追随着人类的脚步，遍及中国所有省份。北至内蒙古，西到新疆，南到海南岛北部，都有桑树的身影。中国成为世界上桑树品种最多的国家。
1: 地道旱得很，那我能不能为他通知那个啊？三人
0: 工。缫丝厂刚收获的蚕茧正在接受工人们的挑选。
2: 硬碌碌也来，硬碌碌也来了。
0: 春天的桑叶富含蛋白质，可以让春蚕结出品质最好的蚕茧。一粒拇指大小的蚕茧就能剥离出一千多米长的丝线，这一根根丝线支撑着世界丝绸产业80%的原料供应。丝绸如此珍贵奢侈，以至于在古代中国和贝壳白银一样扮演了货币的角色。而在对外贸易中，丝绸逐渐成为主角。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你确定不是范天喜吗？
1: 不是。
0: 他们都谈什么了？就谈房价吗？
1: 哦，
0: 龙云今天晚上宴请你们所有人，你们可以参加，另外再调些人来加强外面的巡逻，明白吗？
1: 好，
0: 就这样。南京来的电话，陈大德和龙云已经见面了，不过带的这两个人让我起疑
2: 啊。陈纳德呀，娶了个中国老婆叫陈香梅，他又老在中国做生意，有个中国经纪人那也很正常啊。局座，你怀疑是范天喜儿？可我刚才听你电话里说他带了两个人，一个叫周圈，一个叫牛庄，这很明显是两个男人的。范天喜儿的风格你还知不道吗？他身边啥时候能少一个整天家的女人呢？
3: 我看局座一到昆明就心神不定，那杨杰的案子我们还研究吗？
0: 算了，不想那么的事情了，我们接着谈。哎，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
4: 你去准备汽车。
5: 是。
4: 大家听好了，我们按原计划进行，汽车着火的时候特务会去救火，你们就从这儿搭个梯子进院去救人，把人送到江边。
6: 饥饿巷旁边有个驻军，
4: 你们行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留下任何把柄，明白了吗？行动。
2: 怎么来了辆车呀？
7: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干什么的？
2: 这是哪儿啊？我好像迷路了。
7: 这是饥饿巷，赶紧把车倒过去。
2: 好好，我马上倒过去，倒过去。
8: 辆卡车走错路，开到门口来了，结果被咱弟兄们吼了两嗓，吓得倒车撞墙上着火了，这不弟兄们救火了。
9: 哎，一辆车起火能有多大事
5: 啊？我怎么听外面好像人还不少啊？
8: 啊，这不是为了保护您龙主任的安全吗？我们加派了弟兄，还有一个排的士兵，外面见。
9: 原来是这样。
5: 是四马扎满的兵，
6: 幸亏没动手，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10: 不行，这样救不住龙云，还得另想办法。去通知吧，全撤。
6: 好。天喜，地下党都撤回去了，一路上有很多的警察和军队，太险了。
10: 毛人峰这个老狐狸比我想象的还要狡猾，
11: 看来应该是不行。我们今天晚上虽然没

0: 留下把柄，但还是会引起他们的警觉。
1: 如果引起他们的警觉，他们就会加强防守，再或者提前把人运走，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0: 我们的行动必须要加快。白天跟陈纳德分手的时候，他说他晚上会参加一个舞会。
1: 你怎么想起老爹来了？他已经帮过我们了。
0: 他是美国人，他有特权，有地位，尤其是他手里有飞机，只要他愿意，他就能把龙云送到香港去。只要脱离了南京，就算是脱离了危险。
1: 可是帮我们见龙云是一回事，把他运出去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会帮我们吗？
0: 不管行不行，总得试一试。
2: 听说你即将荣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来，为你干杯！
3: 我当这个总司令，总统是有其考虑的。国共战场上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所以有些事就要未雨绸缪。我直话跟你说吧，我这次是负责沪宁杭所有值钱的东西运向台湾。
2: 你这次找我就是为这个事？只要付给运费，我愿意效劳。
3: 其实主要物品比如黄金什么的都要用我们自己的兵舰来运送，只是我在南京有一些私人物品，我不想把它运到台湾，我想把它运到香港。这事儿只有靠你了，我会付很多运费的。
2: 哦，我是一个商人，只要付钱都没有问题的。什么时候运？
3: 越快越好。可是有一点，你一定要保守秘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2: 这我懂，我们美国人是最守商业机密的，这是一个信誉的问题啊。嗯，你就放心好了。
4: 好，成交，
2: 成交。
5: 陈纳德先生。
2: 啊，范将军。
0: 嗯，你好。
2: 你好啊。
0: 怎么，又一笔买卖成交了？
2: 当然了。啊，二位都是将军，互相都不认识吧？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汤将军汤恩伯，这位是范将军范天喜。
3: 你就是范天喜？
0: 就是我。在抗日战场上两次你差点没害死我，今天我总算是见到元凶了。
6: 工委为了配合全国的解放形势，决定加强云南的武装斗争，在滇桂黔边区活动的游击队将进一步扩编为解放军的独立纵队，我们的形势越来越好。
1: 我也得到消息，国民党正在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川黔不说了，云南这边他们正想尽一切办法拉拢卢汉，任命他为新成立的绥靖公署主任，还撤销了警备总司令部，可是他们又对卢汉不放心，想调入中央军部队，卢汉自然不敢，双方正在拉锯。
6: 老范去南京营救龙云有什么消息吗？
1: 他倒是见到了龙云，但是营救计划失败了，正另想办法，我真的很为他担心。
6: 他会有办法的，只要能把龙云救出来，对云南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对他有信心。
1: 说得轻巧，可他毕竟身处虎狼窝。
2: 二位将军别在这儿纠缠了啊，来喝酒。来，
7: 陈纳德先生，
3: 我还有事先走一步了，
7: 告辞。
2: 他这个牛脾气对上了你这个牛脾气，你们不是一路人呢。
0: 他不是牛脾气，他是牛，看不起我们这些杂牌军。今天的事 我借这杯酒

0: 我谢谢你。我这么晚来找你，就是想请你帮忙，就帮到底。
1: 怎么，你还想见陆云，再让我去为你求情？
0: 不是，我想请你把龙云送到香港，我想办法把他弄到机场，你把他运走就行。
1: 不，你想都别想，这不是见面那么简单的事。我不会拿自己的生意去冒险的。
0: 我可以给你钱，我包你的飞机，这样总可以了吧？
1: 这不是钱的问题，你懂吗？我这么一干，我在中国以后别想混下去了。
2: 天喜，怎么说话太闷了？老爹，我能请你跳个舞吗？
1: 为什么不呢？我的脚早就痒了，请吧，漂亮的女士。

0: 这个车已经检查过了，就是普通的卡车，没什么问题。开车的人呢？开车的人跑了，要不要报告局座？
1: 哎，算了，明天再说吧。处理一下。
0: 是。

0: 什么叫老爹？我有那么老吗？
1: 没有，您非常的英俊潇洒，包米人都迷疯了。哦，不过十几年前呢，您被日本人追杀，我们当时救您，不知道您叫什么，就老爹老爹的，叫习惯了。哦，您还记得十几年前为了救您，我一个小姐妹死了吗？
0: 记得，她叫东儿，对吧？后来我有一架战斗机，就命名她为冬天的女儿。她击落了十架日本飞机，也算为她报了仇。我们不要说这个话题，战争总算是过去了。
1: 您的战争是过去了，可我们的战争还没有。人不能只看现在，聪明人是要看明天的。
0: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1: 其实我也没什么意思，老爹。我们天喜当年救您，没想到你会飞黄腾达，就像现在您救龙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更高的回报呢？当然了，我知道老爹您现在如鱼得水，可是世事难料啊，水什么时候会干呢？聪明人是要给自己多找几个鱼塘的。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帮范将军说话。
1: 说实话，我没有帮他，我是在帮您。龙云将军跟您的关系比我们天喜要深，两层意思。第一层呢，作为朋友，您知道龙云将军现在的情况，如果不帮，会不会被人说不仗义呢？第二层呢，老爹您是个生意人。生意人是讲投资回报的，可是越冒险的投资可能回报率越高呢。
0: 这件事我回去跟我夫人商量一下，明天我

0: 给你个答复，好吗？
1: 好，您的夫人是个聪明美丽的中国女人，我想她一定会告诉您该怎么做。

0: 老爹，您怎么来了？
1: 樊将军在吗？我有事跟他说。
0: 他去江边了，去卸船了。
1: 告诉他别费那个劲了，我的飞机今天中午12点起飞去香港，让他千万别晚了。
0: 老爹，您答应帮我们了。
1: 你应该感谢我夫人，她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女人。记住，12点，晚了我就不等了。
0: 谢谢老爹，也谢谢您夫人。
1: 再见。

中飞机把人送出去，过时不候。

0: 的。这是汤司令的私产，我奉命运来，现在可以装飞机了吗？
1: 可以，但是我还有个朋友要去香港，等他到了就起飞。
0: 什么朋友？汤司令吩咐过，这批财物任何人不能知道。
1: 他是我生意上的伙伴，和汤将军无关，他也不会多嘴多舌的。
0: 好吧，赶紧把东西放下来，装上飞机。
2: 是。
3: 来一个，
4: 来一个，
5: 来一个，
4: 来一个。
6: 哎，
7: 嗨，
8: 哎，唐伯英，
9: 谢谢谢谢。
10: 哎，来吃吧，你坐，
9: 谢谢。
11: 谢谢先生，谢谢小红，赶快谢谢这位先生。
12: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您还要看什么节目？我再为您表演。
13: 还想演啊？
12: 还想演
13: 啊？那好，我告诉你们个地儿啊，从这儿走第三条街，
14: 那叫饥饿巷。
13: 你们去那儿演，只要是有人看，看的人越多，我赏越重。
11: 谢谢小红，咱们赶快去吧。
12: 谢谢谢谢，
13: 收拾收拾去吧。他们到了吗？律师都带来了，有几份律师文件，还有卖房的合同，我们需要履行一个手续。
15: 好，咱们屋里谈吧。
16: 哎，等会儿，这戴口罩什么意思啊？
12: 哎呦，他感冒了。
17: 过来过来，快点儿啊！你看我给你带了点什么？噔噔，湖南特产。臭豆腐和莲子，哎，看看。
18: 希望了，我该怎么感谢你？
13: 你别谢我，非要谢的话呀，就谢南京的地下党。

0: 过院子的时候，千万别停下，别抬头。
1: 真是，你管他们干什么呀？
2: 好，好，好，
3: 好，怎么就你一个人啊？龙主任呢？
0: 厕所里呢。刚才突然喊肚子疼，我这边等着签字呢嘛。这有几份文件，还得等着签字。要不你过过目，啊？省得疑神疑鬼的。你没把他怎么样吧？
3: 我能怎么着啊？
0: 我出去看看去。来，龙主席一会儿出来，喊我一声啊。
3: 知道了。
4: 老金，
3: 干嘛？
4: 他们都走了。哎，就你自己在屋里？
3: 走了？不可能啊！他们不是在院子里面等着签文件呢吗？
4: 刚才都走了，那外面卖艺的也走了，真是太扫兴了。我们这就回来了。
3: 你说你们办的什么事儿啊？
4: 怎么了，
3: 龙主任？那姓周的怎么走了？龙主任，龙主任，啊！
5: 坏了，坏了，我们上当了。

0: 你很久了。
1: 替我感谢所有人，告诉他们，我很快就从香港回来。
2: 好，你一路走好。姐，
0: 好了，你可以回去交差了。

0: 你们这些人，时间太紧，实在没有别的办法，真是难为你。也不知道特务被咱们摆了一道，先乱成什么样了。
1: 让那飞机给我停下！
2: 站住！你们是谁？想干什么？给我追！
3: 站住！
2: 我们是保卫局的，这架飞机不能起飞。
3: 我们怀疑龙鹰在上面，我们要登机检查。这是汤司令的爆机，你也敢拦？你不想要脑袋了吗？
2: 我跟你说话，你听不明白吗？龙。

0: 旗子底下，居然让龙云逃走了。
1: 怎么回事？
2: 是陈大德的飞机把他送走的，
0: 他化妆成了商人，借口谈什么买卖，我当时就怀疑。

0: 恨老金这个猪脑袋。前一天晚上龙云家门口发生了汽车燃烧，他居然不向我报告，结果呢第二天人就跑了。什么周全牛壮，但骗得个云里雾里的，真是太丢人了。
1: 那这事儿总统知道后怎么说？
0: 他还能怎么说啊？陈娜都是美国人，他又不好翻脸，而且他们见面又是他批准的，所以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了。可惜我不在南京，否则哪有这种事情。
1: 龙云一只死老虎，跑了就跑了吧，就算是他跑了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了。
0: 死老虎跑了，活老虎就不能放过。我说的是杨杰，这个人一定要抓起来，不能再让他逍遥法外了。
1: 明白了。
2: 哦，天喜，你回来了。没想到这么快就把事情办成了。
3: 多亏了陈大德，共产党也帮了忙，龙云才能够顺利脱险。只是军饷没能要回来，中央党部只剩了十几个人。孙科把行政院搬到了广州，解放军就蹲在长江的北岸，说渡就渡过来，很多财产都运到了台湾。这个政权风雨飘摇了。
2: 这谁都没有想到，才几年的时间老蒋就败得这么惨，把整个北方都丢了。
3: 解放军一旦渡江，我看他离土崩瓦解就不远了。卢总，是时候了，你应该做个选择了。
2: 你说的对啊，我已经宣布整个云南开放言论自由，老蒋一直想把他的嫡系安插进来，我一直顶着，我在等一个最好的时机。
4: 1949年初春，随着平津战役结束，北平宣布和平解放。紧接着在4月份，国共和谈破裂，毛主席发出打倒国民党、解放全中国的号召，百万解放军渡过长江。4月23日，解放南京；5月中旬，解放武汉三镇。国民党妄图在上海构筑防线，但很快被摧毁。上海解放。同月，西安等地被解放，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只剩下了西南一隅和东南部分地区。他们把云南当成了反共的最后堡垒，妄图在此做最后的挣扎。
5: 把人带进来。
6: 哎，这不老秦吗？咋打得跟猪头似的呢？
5: 正是他，他失职受了我的家法。你们两个现在跟我去五华山，卢汉和范天喜在一起，你给我仔细辨认清楚，如果那个周全就是范天喜，我就要当场逮捕他。
6: 坚持得住啊！
7: 我得坚持，局座，我一定要当面揭开他的真面目，争取立功赎罪。
5: 你在外面看着，我们进去。我看他范天喜这次往哪儿躲。
8: 王仁凤，你们这是干什么？
5: 有人胆大包天，竟然在南京把龙云给弄走了，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我甚至怀疑他就是共产党的卧底。这个人隐藏得太深了。董志奇，我就是来为你清君侧的。姓范的，你可真沉得住气，你还想稳坐钓鱼台吗？
3: 苍蝇一样让人讨厌。卢总在此，你把他也不放在眼里吗？

0: 我现在想最后悔的事，居然相信你去南京是为了军饷。不过，现在你骗不了我了。董主席，范天琪放走了龙云，我追查了很久，证据确凿。现在，我要把他带走。
1: 等一下，
2: 你凭什么说是他放走了龙云呢？
3: 就凭我？没错，就是他，我可以证明，就是他画明周全，就是他画跑了龙云。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
4: 浮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如果下桥处于崩塌点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浮体松软的山区。
5: 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浮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坠，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
4: 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泥石流的运动过程遍及山峰、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
3: 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坡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
6: 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3: 嗯。
7: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好。
8: 要记得多喝水呀、啊，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9: 哎，好，乖孩子。
1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这啥地方你不知道啊？啊？那你说健身，这窦健身那不就乱套了？
1: 赶紧回去，
2: 赶紧走，赶紧走，
0: 走。啥地方啊？啊！哎，走啥呀你啊？这啥地方你们都随便进呢？出去，出去，快点的，赶紧走着。啥地方你们就来呀？
3: 赶紧通知警卫同志，你们洗鞋有危险了，
0: 赶紧走着，一点规矩都没有。
4: 韩天心，你大祸临头了，还满不在乎吗？
5: 放走了龙云，
6: 不错，是陈纳德带你们来的。

0: 还有个女的叫牛壮，你们借口要买龙云的房子，后来还带了两个律师，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你们把人给换了。等我们反应过来，龙云已经逃了。
1: 这件事情我调查过，你从昆明到南京坐的就是陈大德的飞机。
2: 编呀，接着再往下编。
1: 陈纳德一下飞机就去见总裁，你和他策划了这一切，难道你还不承认吗？
2: 我承认个球啊，我一到南京就坐在军令部长徐永昌的办公室里头，我在催讨军饷。龙云是坐陈纳德的飞机逃走的，这没错，但那是汤恩伯的包机，你为什么不去查他去？
1: 汤恩伯也是受骗。你不要转移话题。
2: 我转移个屁呀！龙云逃跑的经过当时在整个南京城都传成笑话了。说什么？哎，就是你小子见着个女人啊，哎呦，一下子就迈不动腿了，贪恋她的美色，于是乎两个人就在底下做成了交易，放走了龙云，是不是这样？
0: 不对，
2: 嗯，
0: 那个女的是你带的，而且我也没贪恋她的美色，是她勾引我的，我根本就没上当。
3: 是我跟她去的南京，你的意思是我挑逗了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含血喷人吗？
1: 你看清楚了，那个女人。是不是他？
0: 不是他，是另外一个女人。
4: 范天喜身边啊有两个女人，不过的确是他去了南京。哎，这点站长你可以证明啊。
5: 那段时间我没见到他，听说是他去的南京。老金，你再仔细认一下。
2: 还认什么呀？我在南京待了那么长的时间，你们那时候为什么不来认？这分明是你别有用心吧，你在嫁祸于人吧，你是想在卢总的面前栽我的赃，是想敲山震虎，是不是？你的手下也不是个东西啊，除了编瞎话还会别的吗？当初老子是要去看龙云，你们连大门都不让进，几十个特务戒备的地方啊，你说我在你眼皮子底下把人换了，又不是变魔术的，我换什么换？我怎么换？哼，变个瞎话你都变不圆。
0: 我没有变花花。一个晚上，你们制造了一起车祸，想试探我们的反应。第二天，你又找来一对卖艺的，把我们的人都吸引过去了。然后，你让人戴着口罩和眼镜，借口上厕所，就把龙云给换跑了。
1: 这就是事实，在场的人都可以作证。范天喜，现在铁证如山，罪责难逃，你的死期到了。
3: 卢主席和天喜在市政府打扰，被人包围了，你们得赶紧去，不然我怕我危险。
6: 这帮头太嚣张了。
2: 是他，是这个姓金的。行啊，啊，刚才编的这一套编得还挺顺的。这是谁下的毒手啊？把你打成这样，你小子是不是熬不下去了才来诬陷我的呀？
0: 我没有。
2: 啊，你还不承认？你可是说过，在场的所有人可以来证明。你把他们叫来，我们当面对证。
0: 南京沦陷的时候，弟兄们逃的逃，散的散，我是先被押出来的，只剩我一个了。
7: 可恶，你这是孤证，你为了推卸责任无中生有，诬陷好人。
2: 龙云在香港对记者的谈话，我们在报上都看到了，说在南京的时候有一个看押他的特务头子。

0: 在重庆的时候搞了个女人，晚上呢偷偷摸摸的带回来睡觉，后来才知道，这个女人是他嫂子。你小子搞什么让女人不能搞？你偏偏要搞你的嫂子，后来眼见事情败露，就在重庆去南京的轮船上把她推下了水，是不是？还编造谎言说她是自己失足落水，我就没见过你这么狼心狗肺的，你他妈还是人吗你？
1: 你胡说！
2: 你不止一次的编瞎话，龙云有一块祖传的玉佩，让他给偷了，他编造瞎话，说是失窃，结果怎么样？他把这块玉佩送给了郑介民，当时是军统正在分家，你是想攀一棵更大的树，有这回事没有？
3: 不是，老金，这都是你的不对了，你明明是局座的手下，你咋能夸越过局座去讨好郑厅长呢你？啊？
0: 我没有，局座，我不是这个意思。龙云在报上说了，毛人凤的手下在背地里对他是极其不尊重，啊，说他是什么？说是一副猪样，是狼心，是狗肺，比之待毙，差之千里。一般的特务敢发这样的牢骚吗？嗯，你说这不是你说的是谁说的？啊，你承认不承认？
4: 好，心中有鬼，被你骂吐血了。快点，赶紧送医院去！哎，能给骂昏过去，这什么素质啊？这是快！
5: 你的嘴巴像刀子一样健康，他现在晕过去了，这事情还没有完。行了，不就这点破事吗？不就是一口咬定我是共产党吗？ 你还有点别的没有啊？
4: 我明白你的心思。他现在人不在了，你对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认账了，对吗？
5: 我跟你之间永远无账可认，收起这套吧，啊！

0: 你有什么话可说？
1: 等老金醒过来，我再找你算账。我们走。姓范的，你记住，这猪圈是你。

0: 可恶，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还这么嚣张！
1: 放心吧，如果昆明举事，我第一个解决的就是他们。

0: 戏了。
1: 咋的了？
0: 他死了。耶，真死了？
1: 那咋这不进骂呢？给骂死了？
0: 那我们怎么办？还送医院吗？
1: 人都死了，还去个屁的医院呢？回去吧，看局长咋处置吧。谁？你离我远点啊！
2: 报告，吴主席，蒋总裁刚发的电报，催你去重庆见面。
3: 昨天不是发过电报，怎么又来？

0: 务繁忙，难以脱身。
1: 那如果他再发低调，我怎么回复？
0: 就说我有病，随便推了就行了。
2: 是，
3: 卢主席。
4: 卢主席，刚才张秘书长。

0: 你不是老说你头晕耳鸣吗？我现在也是啊。
1: 可是伟作让你来呀。
0: 你是说伟作让我一定要来，可我实在是脱不开身呐。
1: 那伟作的指示你就看着办吧。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在威胁我吗？
1: 我担保你的安全。
0: 你担保我的安全？这样吧，我一会儿给你答复，就十分钟，我就给你回电话。
1: 那好吧。
0: 张群，代表伟作给我打的电话，说如果我不去重庆，他就会派两个军、60架飞机入滇，来解决云南的问题，后果自负。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2: 目前解放军还远在中南，游击队的力量有限。我们部队的人员武器远不能与中央军抗衡，老蒋就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得尽量跟他们周旋。
0: 你的意思还是让我去重庆？可现在去只有被他们扣押。
2: 我去吧，我是你的副司令，我代表你，他们应该无话可说。
0: 你去？是刚才的事情还没算完，毛人凤当着我的面都要抓你。不行，你去重庆就是跳进火坑，我不能把你送往死地。
2: 现在起义的时机还不成熟，这个险我必须得去冒。
0: 不行，再想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2: 我去也是个试探，如果他们翻脸抓了我，甚至杀了我，我就只有一个愿望，希望云南在你的带领下走向光明。别犹豫了，给张军打电话吧。
3: 刚接到重庆电话，罗汉决定要派范天喜作为他的代表去重庆，局座想趁他到时将他抓获送进炸死洞。局座，我劝你这件事情要慎重，因为他代表的可是卢汉呢。
4: 卢汉在云南的所作所为说明他的反向毕露，他不敢去重庆是因为他心虚。我给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宣局打个电话，让他在重庆抓捕范天喜。既然他自己送上门来了，我们就不必客气了。
5: 世子也走了，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挺忙的，怕连累我们。走的时候我给他拿了一些钱。
2: 走了也好，昆明一旦有大变动，其实我这里是最不安全的，知道？
5: 一回来就晕倒了，还吐了血。我说让他去医院，他死活不去，在里面歇着呢。

0: 上次医生给你开的药一直在吃吗？
1: 一直在吃，没什么事儿，一点老毛病了，躺一会儿就好了。他身体里的丹片根本就没有取出来，最近越来越严重了，可能是累的。
0: 我呢马上要去重庆，可是我们这一走啊，我就是不放心你。你能不能照顾好自己？
1: 重庆是个狼虎国，我才不放心你呢。我现在身体这个样子，也不能陪你去，你自己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0: 行了，别操心了，没你说的那么可怕。老蒋呢要拉拢卢汉，所以他还不至于对我下毒手，没事，放心吧。啊，也许过两天我们就回来了。
1: 别担心了，有我和三丫子在他身边，也能分担一些事情。
2: 报告。
3: 行，卢主席的飞机准备好了，咱们现在可以走了。

什么事儿，我一定会跟你来讲。

0: 范将军，咱们又见面了，我代表总裁来迎接你。
1: 这规格可是够高的，你把我给吓着了。秘书长现在是西南长官公署的长官了。
0: 我那不过是临危受命罢了。
1: 我做好了来坐牢的准备。
0: 啊，你知道吗？本来毛人凤啊，下令让许愿去逮捕，被总裁给制止。而且，总裁对来自云南方面的谣言表示了宽容。你既然代表卢主席，总裁还是信任你的。啊，这些都是误会啊！走吧，总裁还在里边等着你呢，他想听听啊你对云南方面情况的汇报。
1: 我刚到，总裁就要接见。你这不是让范某受宠若惊吗？
0: 哎呀，这也是总裁的诚意嘛啊！其实他本来是想见卢主席，既然你来了。

0: 李弥的中央军第八军正从四川泸州向云南前进，他的先头部队已到达了宣威，余崇半的二十六军正从开远向昆明移动，而刘伯龙的第八十九军正从贵阳向云南进军，他的先头部队到达了盘县，这三支部队加起来超过十万人，带有包围昆明的趋势啊。
1: 罗总，我听说老蒋在重庆召见了范天喜，好话说了一车轱辘，可这头仍然是大军压境。
2: 范天喜打来电话，老蒋还是想见我，他把侍从室主任于继时派来昆明，其实就是一个人质，如果我有不测就可以杀了他。另外张群也打来电话，再三地为我担保，他让我放心，说连范天喜委座都视如嘉宾。看来我是非得去一趟。
3: 范天喜不是代表您去了吗？他还说什么了？
2: 他说以他的观察判断，老蒋应该不敢扣押我，他还是想把云南作为最后的堡垒，扣押我的后果他们也很清楚，所以他建议我去。我已经决定去一趟。
1: 可是万一呢？罗总，您不能冒这个险。
2: 如果我被扣押，你们就打电报过来，要是不准就不要再管我了，插起红旗通电起义。龙军长，
1: 有
2: 军事上由你全权负责。
1: 是。
2: 政务上由安厅长负责。
1: 是。
2: 同时整个昆明实行宵禁，部队的官兵停止休假外出，所有军政高级人员全部到五华山来办公，明白了吗？
1: 明白。
4: 明白。
0: 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基本上已经摸清了昆明民主人士还有共产党的联络点，这是一份几百人的抓捕名单。局座，这件事我连徐远东和鲁超都没有告诉。
5: 不要告诉他们，我现在对他们有些

0: 放心。卢汉在云南开放民主，共产党十分活跃，但他们错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就在后面盯着他们呢。
1: 卢汉今天去了重庆，听说总裁要用最高规格欢迎他，您要抓范天喜，总裁也不答应，我们都想不通，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2: 等会儿吧。
0: 其实还是云南这个地方抓了卢汉、范天喜，云南必定大乱。我开始都没想那么远，还是总裁高瞻远瞩，一手扶一手打，又拉又打，他们就不得不服。
1: 哦，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做？
0: 等着吧，马上就有新指令来了。
1: 是。
3: 排长啊，我看所有客户都在外面回来看英文，什么事开始弄了？
4: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也没下过这样的命令。有多少人在外面？
3: 有好几百号人呢，还有大量的军警。哎呀，原来你也是指不到啊，很不寻常。
4: 现在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了，我也懒得知道。你去问毛局长好了。
3: 问他？
5: 怎么了，老徐？你也开始闹情绪了吗？外边的人都是我下令集结的。
3: 局座啊，外面集合了这老些人是有啥行动啊？
4: 当然是有行动。
5: 但什么行动现在不告诉你，过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6: 陆总，你跟老蒋谈完了？
7: 谈完了。今天老蒋是异乎寻常的大方，我向他辞职，他不准，他还说有什么困难他全力支持。我就把云南的情况跟他说了，他说云南所有的事情都由我全权处理，还同意批准了扩充两个军。你上次没有要到的军饷他也给了，100万现银。
6: 我家伙真够大方的。那武器弹药呢？
7: 武器弹药陆续补充，还有在云南境内的中央军，他马上下令停止前进，但这一切都是有条件的。我看了一下，大概有三条。第一条，取消云南参议会；第二条，抓捕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第三条，关闭几家报馆和学校。
6: 他们什么时候采取行动？
7: 命令是下给我的，但我怕毛人凤提前下手。
6: 你在云南开放民主风气以来，共产党还有很多民众党派都可以自由活动，如果他们进行抓捕，这些人根本不可能来得及转移啊。
7: 所以我就赶紧来了，因为有一份名单就在我手上。

0: 我马上给处长电话，让他记录所有名单上的人，尽快通知他们转移，10万黄金。好，好，我知道了，我马上采取行动。好，是张群的电话，总裁已经逼迫卢汉答应了3个条件。 这就是我们的行动。今天是9月9号，我们这次行动就叫九九整肃。你立即带人出发，把这名单上的人全部抓捕。
1: 是。好，好，你帮我转告天喜，我一旦特务赶到之前通知他们。

哎，你干什么呢？

这联络点被人发现了，你们去南城联络点，我去东城和西城，快点撤啊！

0: 来几个人，那边看看。
1: 是。
0: 你们两个上楼。
1: 是。
2: 咱们来晚了一步啊，人都跑了，咋办呢？
1: 是。这边没有。
3: 去金光书店。
1: 这边有。
3: 那也是共产党的联络点。
0: 这边再看看。撤了，
1: 走。

0: 这名单上的共产骨干和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一个都没抓到，难道他们是神仙？啊！这份名单和我们的行动，使他们能够事先躲起来。
1: 局座呀，这次行动直到出发之前，您连我和徐站长都没有告诉，那保密都保密到这个份上了。除了您自己。
2: 不是还抓了几百人吗？都是小虾米，有什么用？我本来想借此九九整肃，彻底摧毁共党在滇的组织，铲除云南的隐患，巩固我们在云南的堡垒，这下全落空了。你们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广是自然的磅礴手笔。 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广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广跃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 遍布世界角落，5G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间。
4: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3: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 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

0: 一直都在。
1: 看电视，
2: 讲5G，
3: 用宽带，
4: 就选中国广电。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起火啦！救命啊！
7: 着火啦！
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9: 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4: 熊强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你连我们都不信任，我们还怎么回答你？你对我不满，可此前的几次行动，你们都无功而返。龙云搬迁台湾，这本是绝密，陈大德是怎么知道的？我始终怀疑是范天喜做了手脚，那天老金指证，你们却反过来替他作证。
1: 局座，您这话的意思是？
0: 在怀疑我吗？好了，不说这些了。你们把这次抓到的这些人，统统提请枪毙，报给卢汉，让他批。他不是手上不想沾血吗？我就要让他沾血。不管他们是不是共产党，要他批了，他就脱离不开了。这也算是亡羊补牢吧。
2: 这件事情我还要查，究竟是谁通风报的信？
3: 节目员又犯了。

封信时，我已经离开这里了。我实在舍不得，但我真的别无选择。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当年抗战负伤在此时发作，真是太不是时候了。

0: 云南节放到了关键时刻，我真的不愿成为你的累赘，不愿让你分心。你放心，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我把家也收拾干净，你再也不会看到我了。我这一生虽短，但自感毫无遗憾。 我虽然还没参加党，但却得到了党的信任，使我在这个乱世中有了信仰和理想，并能够为之而奋斗。我为此而深深自豪。能同你共同度过这十几年的艰苦岁月，这是我生命中最最幸福的时光。 我的姐妹们都先后离去了，我为她们感到骄傲。我们本来都只是普通女人，命运让我们和你走到了一起，就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人生。从灰暗走向壮丽，我感谢你。我曾经也想伴随你走完一生，这是我作为一个女人的感情。
1: 是，我把所有的爱寄托在王燕身上，我请她代替我，伴随你走过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永远的春夏秋冬，我也就心安瞑目了。春儿不在，天喜。
0: 我可能看不到革命成功和新中国的建立，但我不遗憾，因为我曾经为之奋斗过，我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在这里，我请你和同志们多保重。革命道路还很长，我希望同志们能走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今生无缘，来生再会，永远爱你的。
2: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同年10月中旬，广州解放。解放军在歼灭白崇禧集团后，陈宪兵团和四野一部向云南进军。同时，在11月下旬，刘邓大军相继解放了贵阳、重庆。 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堡垒，就只剩下云南。

0: 消灭白崇禧后，我军前进就势如破竹，再往前走没多远就到云南了。
1: 我听说首长是云南人，这次打回老家心里是不是颇多感慨啊？
0: 是啊，我最后一次离开云南，那时候抗战爆发，整整过去12年了。
2: 报告首长，野司首长来电。
0: 云南边区纵队和游击队已正式命名为解放军边区纵队，他们已经控制了云广边广大农村。野司首长命令我们赶过去，就近策应卢汉在昆明起义。
1: 首长，可是据我所知，蒋介石离开重庆之前召开了一个军长会议，要把云南作为最后的堡垒。
0: 他那是做梦，卢汉现在不可能听他的。走，去别动。
3: 是是。
2: 张局长，张局长，
4: 怎么就你来了？毛人凤和徐远东干什么去了？
2: 他们有重要的事情商议，就派我来接你来了。
4: 吴汉可能要造反，总裁已下令3个军秘密向昆明开进，我带了总裁的密令，亲自坐镇昆明。难道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重要吗？你现在不用管我了，马上把他们叫到昆明旅社来，我有任务要布置给他们。
2: 中尉，我这到去通知他们。

0: 上次抓那100多人，我让你催促罗汉枪毙，一拖再拖。我发现你最近有些心神不宁啊，怎么，你想逃供吗？
1: 告诉你吧，别人逃供可以，你逃供门都没有。你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特务，他们还不把你反复枪毙？
2: 我没有这种想法，是局座您疑神疑鬼，枪毙那些人的事不是我在拖，是卢汉在拖。
1: 卢汉拖是因为范振喜在搞鬼。
0: 我已经查明了，上次通风报信的就是他的女人总裁，对在重庆没有扣押他和卢汉深感后悔，所以这次行动我要亲自坐镇，要把他的人头取来。
3: 局座，局座，我接到张长官了，他让你到旅馆去见他今天。
0: 不急，等我拿了范天喜的人头再去见他也不迟。
3: 咋的，这都要抓他了？
0: 不是抓他，是要杀了他。我现在就在家里，你们马上带人赶过去包围那里。不过我有言在先，拿不到范天喜的人头，我就要拿你们的人头。
3: 中尉，这一回他绝对不会再有机会逃走了。
0: 我也赶过去。我再说一句，谁要是对总裁不忠，谁就绝对没有好下场。
1: 事实。
4: 目前刘邓大军、四野还有陈谢兵团正在分几路向昆明进军，边纵呢控制了这大片地区。国民党虽然有3个军在昆明的周边，但是不会动摇卢汉要起义的决心。我们已经把部队都收缩到了昆明的边城，同时控制了蓟城。卢汉已经跟边纵取得了联系，
5: 云南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6: 可我听说敌人也在加紧调动，说明他们也有所察觉，也在准备。
5: 告诉同志们，这是最后的时刻，要配合卢汉的起义，迎接云南的解放。

0: 我分左右，包围起来，给我听好了，没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进来，听见没有？
1: 明白。
0: 我先进去看看。
1: 大家听吕队长命令，不准进去，全部埋伏起来，快！
2: 是。
0: 进来。不好了，特务把咱们这儿包围了。范司令，我叫范。毛人凤下令要你的人头，后面我没有安排人，你们赶紧从后面撤。
3: 好。
2: 毛局长，
4: 怎么你们都在外面？鲁朝呢？
1: 他进去了，命令我们在外面包围这里，没有命令不准进去，我们在这里待命。
0: 混蛋！毛局长，范天喜不在屋里，我们来晚了，他已经逃跑了。
5: 这边，快！
0: 谢，我看我哥的任务就是保护你。

0: 没用的，他已经死了。
1: 你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你们他妈是谁的人啊？我说别开枪，你没听见吗？你们到底是谁的人？啊，谁的人？
2: 住手！
3: 他们是我的人。怎么？他们敢杀吗？
1: 他当然不敢杀。既然你命令我来抓人，为啥你又设了埋伏？咋的？想嫁祸给我们？
0: 你疯了！敢这么对局座说话！
1: 我没疯，我看是局座你疯了。你都这么滥杀无辜，也不怕遭报应？
4: 就凭你说的这句话，现在就可以毙了！
5: 你什么意思？站在这一屁不放？
2: 鲁超没错，是局座你过分了。既然你安排我们行动，怎么你另有计划？你是不信任我，还是不信任他？
5: 徐远东，你想反了是不是？
2: 怎么，你对我拔枪？朝这儿打，我要眨一下眼睛，我就不是徐远东。
0: 局座，徐站长，这都是误会，你消消气。局座，咱们有话没去说。徐站长，我跟局座就先回去了，你们也都撤吧。局座，

0: 还替我说话呀？
1: 我们是兄弟，我怎么能看你受辱呢？找口棺材，把他先安葬了吧。狗东西，敢对我拔枪！
2: 你们两个赶紧上车，我们护送局座去机场，快去！
3: 是
4: 是。等等，不是回办公室吗？为什么要去机场呢？
2: 局座，您没看到刚才的阵势吗？鲁超敢顶撞你，徐远东又站出来替他说话，这时候他们的人把守着各个巷口，您这时候和徐远东翻脸，又追杀范天喜，身边就只剩下敌人了。局座，您再想想昆明现在的形势，您就只剩下危险了，快上车！

0: 跟我说实话，你先我一步到。范天喜，是你放走的吗？
1: 站长啊，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也不想瞒你了。没错，范天喜儿是我放走的。
0: 为什么？
1: 站长啊，云南现在是啥情况？全国现在是啥情况？我想你比我清楚。我是真不想在你的账本上再添上一笔血债了。如果你杀了范天喜儿，那都彻底没退路了。
0: 笑话！我要你给我留什么退路？
1: 我的站长啊，不是我给你留不留退路啊，是毛人凤他要断了你的退路。你还看不出来，他对你啊已经不放心了，所以才耍了这么一出。他的目的都是要抹去你所有的良心，只留下一颗黑心呢。
2: 站长，毛局长他们走了，听说是去机场了。
0: 不是说要回办公室吗？他们去机场干什么？
2: 这个不知道，不过刚听他的手下在喊，毛局长带着很多人匆匆地走了，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1: 坏了，他要跑，
3: 不能让他跑了。
4: 哎，
5: 哇，听说特务把你们家包围了。我已经派兵过去了，都没事吧？
6: 我的卫士牺牲了，是毛人凤亲自指挥的。张群也到了昆明，中央军的三个军正向昆明秘密集结。陆总，到了该跟他们摊牌的时候了。
5: 我写了一份通电，你拿去看看。
7: 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请转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司令员。人民解放大义昭然，举国素以归心，仁者终于无敌。抗战八年，云南民主思潮普遍三移，革命原有历史，响应何感后人，不亦胜利抚临。国民党反动政府，私心滔天，排斥异己，随发生云南政变，且借机将数万健儿远目东北，地方民众武装剥夺殆尽，全省行政首脑形同傀儡，以特务暗探钳制人民思想，以警察宪兵监视人民之行动，时机已至，不惜任何牺牲，解放云南。兹以坚决之行动尽应尽之义务，但求有利国家、有利人民，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卢汉率领全体文武官员即全省民众叩汗加衣。我念完了。
6: 这是云南人民的心声，也是云南的方向。

0: 小子，我早就怀疑他是共产党，下令打死他。
1: 是，拦住那辆车。

站住！你们谁也不许走！啊！

0: 谁开的枪？他和范天喜是一伙的，站到开！不要耽误我的时间。
1: 凭什么说他们是一伙的？
0: 要什么证据？
1: 你们去哪儿？
0: 我刚接到美作急电，命我飞赴海南岛协助薛岳建立防线。 但是，云南的事更大。我准备去一两天就回来。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云南整个的特务系统就交给你了。这是伪作对你的信任。有问题吗？飞机在等我，我回来再听你汇报。 你也准备像鲁超一样拦住我的车吗？

0: 怎么满头大汗的？紧张什么？
1: 他的手指一直在扳机上，只要您说去台湾，他就敢开枪。
0: 我早就注意到了，快点看，但愿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了。

0: 朱主席，刚才机场来电说毛人凤坐一架飞机走了，我们的人没有拦住。
1: 他刚才还在指挥抓人，现在就跑了，他肯定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2: 卢总，不能再耽误了，得马上行动，否则会很被动。
3: 好，那就按原来的计划，今晚举旗。我还要宴请一下英法美的领事，以此迷惑他们，同时扣押张群，并以他的名义把中央军的几个军长、空军和宪兵司令都召来，尽数扣押，同时全程统一行动。还有军统特务的力量不可小视，对徐远东一定要采取措施。
2: 我去吧。
3: 我派一个团跟着你，这样我就放心了。
2: 不用，我自己去，多少年的恩怨也该有个了结了。

0: 15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断定你一定是我追踪的目标。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相信我自己的判断。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你能告诉我一句实话吗？你是不是那只云雀？
1: 你追踪的目标一直没错，我就是云雀。

0: 我知道你是来策反我的，你有什么条件？
1: 我的条件就是你的天良。滇越铁路、抗日、救龙云，在这几件大事上你算是有良心的，起码你还是个爱国者。天下大势已定，你我都明白，你开条件吧。
0: 弟兄们放下武器后，你一定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
1: 我可以保证。
2: 你们什么人？要干什么？
3: 奉卢长官命令，我们将你扣押在此。从现在开始，你不准离开这个房间。

0: 我们这儿有个特别的任务，
1: 我们要去找一个叫李思令的人。
2: 李局长，李局长，你们二位怎么坐一辆车来的？
3: 我是大于军长的顺风车。
0: 老徐啊，张长官到了吗？
4: 啊，他在里面。沈司令和李司令也来了。
0: 今天晚上的会议什么内容？
4: 我还真不知道。里面请。好，请。请。请二军长交出配枪。我是军长，奶奶的，我也交枪了。啊，于军长，别动怒，这是张长官的命令。你看，我不是也没带枪吗？ 这就对了嘛，二位军长，里面请。
0: 行，好，走。

0: 张长官，怎么这副模样？
1: 这儿怎么有这么多兵啊？本来以为你们不会来，结果你们还是来了。唉，我们现在成俘虏了。什么意思？啊？奴汉反了，把我们骗来了。远东。
2: 宣布！不要紧，他也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3: 陆主席，该到的人都到了，都请到。

现在是12月9号，晚上10点，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是一个改变云南命运的历史时刻。我率领全省军政人员正式宣布云南起义。

为保全云南1200万人民之生命财产，实现真正的和平、民主、统一，特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中央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我现在发表命令如下。

0: 春姑娘，喝碗粥吧。
1: 有深明大义，停止抵抗。
2: 大爹，
1: 一律住在
2: 原地。谢谢您这些天对我的照顾。
1: 中央人
0: 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呀？
1: 第二，
0: 你听，外边多热闹啊！
1: 我民间义勇，
0: 人们在欢庆解放。云南天亮了。
1: 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处理。第三，各专员、县长应坚守岗位。照旧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政府接管。第四，全省民众应各安。
3: 副会长和首长，
4: 首长，卢汉在昨晚10点宣布云南起义后，毛主席和朱老总今天都发来了贺电，在重庆的刘正首长也向卢汉发去了电报，表示赞赏。
3: 好好。哎，敌人那边有什么动静？
4: 云南起义，蒋介石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的阴谋未能得逞，但他不甘心失败，他认为云南保安部队的力量不堪一击，我们已经截获了电报，他准备发动第8军和第26军进攻昆明，妄想扼杀云南起义，已经下令成立了指挥部，派曹天阁代理第8军军长，派彭佐熙代理第26军军长，严令两军为营救被扣押的李渔两个军长，务必死力攻取昆明。
5: 首长，刘邓首长从重庆发来的电报。
6: 刘邓首长已下令，陈宋兵团已加速向云南进军，命令你部速向云南靠拢，和卢汉配合消灭蒋介石在云南的军队。
3: 好，我们准备行动了。
4: 这
7: 吴总，好，殿下，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昨天晚上发来电报以后，今天又来了电报，对云南起义再一次的加冕，并针对云南的具体情况做了具体的指示。我已经按此成立了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在共产党解放军接收之前负责所有的云南工作。现在云南各县和国民党驻滇机构都在响应我们的起义，
8: 全程都在庆祝和平解放。但是老蒋不甘心，他任命汤尧为总指挥，指挥部就设在了曲靖，第8军和26军正在向昆明开进。
7: 这些军事上的事情就全靠你

0: 现在，我把整个昆明的城防也交给你。我们起义，敌人一定会猖狂的反扑。在解放军到达之前，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昆明，打好这场昆明保卫战。
1: 你放心，滇军有着光荣的传统，老蒋的部队虽然都是精锐，但我有信心战胜他。

0: 张军先生给您的信，他希望您能释放他，让他去香港，他保证从此不再过问政治。我是陪杨代主席一起去的，也转告了他，起义是云南人民的强烈愿望，这也是顺应民意、弃暗投明，希望张先生和我们一致行动。他是怎么回答的？他说他一生都是国民党员，和蒋介石私人关系密切。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他不能和我们一致行动。他说，如果你让他走，他会一生很感激。
1: 张群过去也是多次给我们帮忙。徐元栋，
0: 我让你说实话，你是真心的起义吗？
1: 我内心不是很情愿。
0: 这是我的选择，我既然做了，绝不后悔。我相信你这是心里话。机场有一架去香港的飞机，我会下令放行，你马上护送他去香港。
1: 是。

0: 是卢主席为您送行的飞机，请吧。
1: 看来卢主席还真是有情有义啊。走，咱们上飞机。
0: 好，我是奉命来送您的，您走了我就可以回去交差了。
1: 卢汉派你来送我，这意思你还不明白啊？他不就是要给你一条生路吗？
0: 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也告诉了他，我既然选择留下来就不后悔。
1: 你傻呀，你可是保密局的少将，特务头子，我看共产党肯定饶不了你，不杀你的头也得关你一辈子。哦，你是不是为了这件事担心呢？你放心，我来帮你撇清和担保。
0: 张长官，我在云南十几年，我们造成了多少流血和死亡，这就是一笔债啊，总得有人留下来为我们做过的事情负责。既然欠债人都跑了，我愿意留下来替他们还债。我知道共产党不会轻饶我，我也不指望如果坐牢能够减轻罪过，我愿意留下来坐牢。
1: 行，你是条汉子。

0: 我们是共产党游击队，什么人？下车。
1: 我是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徐远东。
0: 你就是徐远东，你双手沾满了人民的血，把他们抓起来。
2: 是是，
3: 走
2: 走
3: 走。
4: 云南解放后，徐远东被正式逮捕，关押在战犯看守所，直到10年后被特赦。

0: 敌里八军又右翼，第二十六军有左翼，兵分两路对我军进攻。他派出动的飞机对我阵地进行轰炸。
1: 而我军的数量和武器上都处于劣势，他们欺负我们是个保安团组成的部队，也有我们守不住昆明。这次我们就是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听外面的枪炮声，保证在狂轰滥炸。看样子他们想全歼我们。
2: 我们电局从来就没有后退的习惯，这次我们一定守住阵地，保卫昆明。
3: 不过是垂死挣扎，我军虽处于劣势，但是人心向往，外有援军，内有粮草，只要顶着就一定会胜利。
4: 当年我们能以劣势军顶住日军，这次我们同样不怕他们。
5: 报告军总，第二十六军在跑马山大板桥一带向我们发起进攻，第八军也在蒙古黑龙潭和金店一带，战况非常激烈。我们牺牲很大。
6: 各位，
3: 一定要顶住三天。
6: 敌方军就能赶到，总之一句话，绝不能让敌人进到昆明来。
7: 明白。
6: 走，我们去跑马山。
8: 李军长、于军长到，
6: 请他们进来。
9: 是。
6: 请坐。
10: 二位军长，
6: 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正在打着救你们的旗号，猛攻昆明。其实这根本就是没有用的。今天喊你们二位来，是想给你们个机会。
10: 你想给我们什么机会？
6: 我想放你们回去，回去命令你们的部队停止进攻，云南要和平解放，我不想再打仗了。 你们是老蒋的人，他现在已经逃往了台湾，在大陆已经没有你们的立足之地了，犯不着再为他卖命，懂吗？
11: 我懂。
12: 只要卢主席肯放我回去，我马上带领二十旅军撤退。
6: 说实在，我也不想打内战了。好。
13: 你呢，
6: 李军长？
13: 我是徐蚌会战的幸存者，如果投共，那时候我就投了，所以我没法给你保证。
6: 好，你想打仗，我也放你回去。那我们就在战场上一较高低。来人，送二位军长回去。总之，你们的命运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上，你们看着办吧。
14: 明白。

0: 司令，我们已经打对敌人两次进攻，现在敌人又开始攻城，伤亡怎么样？
1: 听团长阵亡，我们损失不小啊！现在关键是子弹严重不足，不过您放心，我们绝不后退一步。
0: 这就是精神，我们滇军靠的就是这股子精神。
2: 报告，
1: 李座，敌人又开始进攻了，陈团长被炮火击中牺牲了。
2: 司令。我剩下的三名团长都不在了，前面不能没人指挥啊！我这就赶过去。老马，
3: 都保重。
2: 司令放心，这次云南起义，全体官兵期待已久，你就看我怎么杀敌吧。
3: 现在开始，我的指挥所就在跑马山。

0: 他们把我敲了才放了我，战斗情况怎么样？哦，范天喜在跑马山亲自指挥燕军，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没剩几个人了。我们准备再次发动攻击，将其消灭，但出现一个突发情况，我们有些犹豫。
1: 什么突发情况？
0: 我们的左翼二十六军突然停止攻击，撤出战斗，就剩我们第八军了。于承万这个老狐狸！
1: 他是被卢汉说动了，我们不用管他。把所有兵力调上来。卢汉头供，范天喜是首恶，我要消灭滇军，拿下跑马山和范天喜的人头，明白吗？

0: 我们再坚持两三天，解放军的大部队增援就到了。能坚持两三天，只有一个办法，炸掉敌人的炮兵阵地。兄弟们，集中所有的手榴弹！
1: 是！
2: 啊，到！

0: 卢主席，重庆急电。
1: Yeah.
0: 邓小平已下令解放军杨勇兵团星夜兼程，很快就可以到达。解放军编纵部队李坤明也不远了。
2: 太好了，把这个喜讯马上通报全军。
0: 是。

0: 命令士兵不能停止，一鼓作气乘胜追击，彻底打垮敌人。
1: 是。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哪儿来的这么多炮弹？是不是滇军的援军到了？
2: 报告，军统，不是滇军，是解放军。解放军大部队到了，我们被包围了。
0: 部下的俘虏，赶快换士兵的服装，躺在地上装死。徐蚌会战，我就是这么逃命的。快！
2: 是。
0: 别动！

0: 是啊，谁也没想到，只用了3年多的时间，新中国就成立了。
1: 是啊，大刚现在是我们解放军的师长了。我们从东北打到华南，终于回到云南了。云南的解放和你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我们这些人都得感谢你啊。
2: 报告，首长，北京电报。
1: 你不能参加云南解放的庆祝了。北京方面让我转告云雀，速回广州，有更新、更重要的任务等待他去完成。
0: 那好，我就不进城了，请转告卢焕，我感谢他，使云南获得了新生。已经转告。

这就是他的传奇，也是我的故事，更是云南从30年代到解放的历程。云南是一个

0: 今天是如此强大，就不会再遭受外辱和强权的侵略和欺凌。过去那耻辱的一幕永远不会再重演了。
1: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

0: 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1937年2月，德国开始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但最终由于制造反应堆的石墨纯度难以达标而受阻。几年后，美国利用从德国出逃的科学家正式启动曼哈顿计划，并迅速掌握了石墨的提纯技术，使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中国西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墨资源，因此成为了美国生产高纯度石墨的重要地点。
1: Rainy, what's that?

0: 在草丛里发现一具尸体。
1: 进去搜。
2: 是。

0: 混蛋！就这么几个人，你们都抓不住，干什么吃的都是。
1: 戴老板，
0: 你什么也不要说了，你先出去吧。
1: 是。
2: 哎，出什么事了？戴老板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
3: 哎呀，鱼头，你还是进去问吧。
4: 喂，是吗？没有特别通行证，一律不许放行。喂，什么？你再说一遍。红河为什么没有封锁？
3: 美国护照。
4: 凡是叫嚣美国护照的，立刻枪毙。不敢开枪，趁早从军统里给我滚蛋。
2: 大老板，出什么事了？
4: 哦，你来了。
2: 啊，
4: 是关于美国曼哈顿工程反应堆的石墨样本和一份重要的参数资料。两个小时前，在昆明美军史迪威训练基地失窃了。
2: 曼哈顿工程。
4: 嗯。由美国前任总统罗斯福批准，直到罗斯福去世，杜鲁门接替总统位置之后，才逐渐浮出水面的绝密工程。
2: 是什么样的绝密工程？
4: 美国人没有透露过多的消息，但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项计划里包括了一种新型武器，它具有常规武器不能比拟的杀伤力。
2: 是日本人干的。
4: 嗯。喂。哦，是校长。属下明白，请校长放心，我一定会把丢失的东西找回来，绝对不会让日本人得逞。是。盟军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亲自给老头子打了电话，强调事态的严重性。老头子口气严厉，如果这份资料真的落到日本人手里，国际舆论会对我们不利，整个战争恐怕也会发生逆转。要求我们在他们把东西转移出昆明之前夺回丢失的资料和样本。
2: 可这东西

0: 是在美军基地丢的呀。
1: 这是中国的领土。
0: 明白。
2: 看来要麻烦你那些老朋友再辛苦一下了。
0: 哎，马云飞和高寒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在这个时候
2: 我相信你能够做到。
0: 是。
3: 马先生，
4: 嗯，
3: 这次修改完之后腰身还紧吗？
4: 我觉得合适多了。
5: 马云飞，
4: 啊，
5: 这婚纱不合适。
4: 嗯，不会吧？
5: 你看看这儿，这太大了。
4: 不可能啊，都改了三次了还不合适？
5: 肥好多呢。
4: 哎，
3: 确实是按照你上次的尺寸改的呀，
5: 可确实是不合适啊。明天我就要穿了，还是不合适，怎么办呢？
4: 哎，高寒，要不这样，我觉得呀，还可以，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要不就这样吧。
5: 不行，这样一点都不好看。
4: 哎，这
6: 哎，马云飞，一辈子就接着一次婚，给人试合适了。
3: 要不这样，我呢再给你量一次，稍等我一下。
5: 量好了啊。
4: 闭嘴啊！我实话实说，
5: 哎，这件衣服挺好看的，马云飞。你看，你看，这件好看吗？
4: 哎，
3: 高小姐真有眼光，这是我们店新到的货，是从法国巴黎来的。
4: 啊，高寒，咱这一个月没干别的，光给你改这件婚纱了，你不会说这件衣服不要了，要这件吧？
5: 我当时不是没看见这件吗？看见这件，我肯定要这件。多少钱？
3: 啊，这件确实比你身上穿的这件呢，要贵一些。
4: 贵一些是多少啊？
5: 哎，贵多少都得买。就他了，我试试。
4: 哎，不是，我觉得
3: 啊，高小姐真有眼光，来，我给你拿下来啊。
4: 哎，我觉得这挺一般的。真那么好看吗？
5: 我觉得这件就是好看。我去试一下。
4: 哎，老板娘，你是开婚纱店的，你跟我说说。你见过像这样的新娘吗？啊，
3: 马先生，我们顺便再试试你的腰封吧。
4: 好啊。

0: 我觉得腰封有点紧，是吗？嗯，那我再松松。哎，明天我可是有新娘的人了。那你的意思是告诉我，我只有一天的时间了？
1: 男人结婚以后都会变得很穷的。可是我这儿可以为你提供一份。
0: 很好的工作，我对工作待遇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我就得看看你对工作的热情了。哎，有你这么漂亮的老板娘，我工作能不热情吗？哎，我什么时候能来上班啊？嗯，哎，这个衣服啊非常合适，腰封呢也很好，啊，我的衣服就这样了，所以。 哎，这么快就试好了？哼，哎，不合适吧？哎，是不是？哼，挺合适的。合适就好，咱们把它给买下来。
1: 你别管我，你忙你的。继续。什么？什么继续啊？
0: 哎，高寒，高寒，高寒，我什么都没干，我就是聊聊天儿。 这个缓解一下婚前的压力。
2: 你跟我结婚有那么大的压力啊？
0: 不是我，
3: 能没压力吗？结了婚以后就没机会了。
0: 哎，不是我有压力，而是婚前每个男人都会有压力，这是科学，对吧？
1: 是吗？我怎么没听说过？看来我得回家。

0: 好好研究一下。
1: 高寒，高寒，
2: 你什么时候成科学家了？
1: 你把嘴给我闭上啊！交钱。高寒，高寒，哎，高寒，哎，高寒，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以后再也不跟他说话了，我也不跟他聊天了，以后连这家店我都不来了。
0: 你少来这套，狗改不了吃屎，你知道吗？
1: 哎，我改得了，我改得了。哎，你怎么骂人呀？骂人可不好啊。
2: 哎，马云飞，马云飞，
1: 别生气了，
2: 店里老板娘还等着你结账呢。
1: 不是让你结账吗？
2: 什么？你结婚还让我掏钱啊？
1: 我说你，
2: 哎，高寒妹妹，这种男人绝对靠不住，连婚纱钱都不肯掏，这婚后能有幸福吗？
1: 你想干什么呀？你想死吧你？哎，结账去。
2: 我就事论事，这事儿我看不过眼还不行？
1: 赶紧把账给结了去。
2: 哎，要不婚纱我买，新娘归我。
1: 你真想死是不是？
0: 你们两个都一路货，没一个好东西。
1: 哎，不是，高寒，高寒，高寒，高寒。

0: 啊，志博
1: 回来了
2: 啊。哎，别生气了，
3: 你离我远点。
0: 不是我，
4: 高寒妹妹，这事儿啊，你误会马云飞了。
2: 就是，我都不认识那女的。
4: 其实啊，马云飞就是想在结婚前最后再疯狂一下，要不然等结婚之后整天只能面对你，多单调啊。
2: 你小子，我该干嘛干嘛去。
3: 何坚，何坚
4: 够狠的你。
3: 哎呀，何坚，
2: 高寒，高寒，高寒，甭理他，你理他干什么？他根本就不是好人。
3: 你说了离我远点。
5: 马云飞
2: 啊，
5: 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2: 欧阳，我没有。
5: 还不赶快向高寒道歉。
2: 那行，我错了，行吧？从今以后，别说是女人了，任何雌性我都不理了。
5: 你呀，
1: 云飞，我们可都是证人啊，记住了啊。
2: 行，志博、欧阳，从今以后你们两个监督我啊。行了，别生气了啊。哎，你看咱买那东西，看看，看
3: 看。
4: 真晦气，老于来了，给他开门吗？
2: 老于来了，
5: 让他进来吧。

0: 沃尔特P38式手枪，标配9毫米贝鲁姆子弹。
1: 老于，挺有本事呀！德军刚配备起来，你就弄到手了。
2: 老于，发财了啊！哪个是我的呀？
0: 少不了你的。能。
3: 哟呵，升级了啊！能拍25张，防水。嗯，
4: 谢了。哎，博士，来，
3: 下一个，这是给你的。拉森，纯手工石楠木制作。博士，给我看看。哎，这玩意儿再好，也不过是块木头嘛。
0: 这你就不知道了，这家哥本哈根的烟斗制造商，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就是丹麦皇家烟斗的独家供应商。嘿，别动！哎呦，我的小祖宗啊！你这，哎呦，你怎么搞的你啊？这可不是一般的烟斗。
3: 可内层一发子弹，关键的时刻能起大作用。这怎么不早说啊？你这不害我吗？
0: 哎呀，哎，不是，来来来，收好了啊！哎呀，是这个吗？嗯，这小子，这总改不了偷偷摸摸的毛病。
3: 一块破表就想糊弄我？
0: 嘿。

0: 你可别瞧不起这块表。哼，这可不是一般的表。来，试试这根钢丝。这是美国最新的复合材料做的，强度是钢的16倍，标准承重280公斤。这里边还藏着各种袖珍的小工具，开锁杀人，样样都行。
1: 这还差不多。
0: 这，哎，高寒，接下来该你了。
2: 开完手。
0: 高寒是公主啊。哎，公主，这双鞋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
3: 给我的。
0: 啊。
3: 哼，这鞋的样式也太老了吧。
0: 哎呀，你可别小看这双鞋啊。看见没有，你们都是行家。哎，这刀的质量你们自己看。嗯，
4: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皮鞋上的刀刃应该是用莫卧儿王国遗留下来的大马士革长刀改制而成的。
0: 嘿，不愧是博士，就是渊博。
5: 老于，你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些东西也算是煞费苦心了。不过你今天来不光是给我们送这些礼物的吧？
0: 你说的不错。是这样，德国人弄了个游计划。
1: 什么游计划？
0: 就是
4: 1937年，希特勒批准研制一种非常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就是游计划。开始的时候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后来由于建造反应堆的石墨达不到要求而失败。
0: 现在美国人通过从德国逃亡的科学家掌握了石墨的提纯技术，已经成功地建立了反应堆，这就是曼哈顿计划。
4: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0: 这是杜鲁门上台之后透露出来的。
2: 老爷，你也别故弄玄虚的，到底什么意思你直说吧。
0: 是这样，就在昨天晚上，有一个叫吉川猛夫的日本间谍从美军基地盗走了全部的资料和石墨样本。如果这些资料落入日本人的手里，一旦他们试验成功的话，那就会改变整个战争的结局。
2: 明白了，但你说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来的不是时候，明天啊是我跟高寒大喜的日子，所以这会儿我们不能接，东西还给你拿回去吧。
0: 哎呀，
2: 高寒，拿着婚纱上楼，再试给我看看。
0: 哎呀，马玉飞，
2: 对不住了啊，走。
0: 哎呀，马玉飞，哎，
1: 老于，你就别再废话了。美国人丢的东西让美国人自己去找，别给我们添乱。
0: 哎呀，
1: 我破例支持马云飞一次。不干。
0: 何杰。
4: 烟斗是个好烟斗啊，不过它太贵重了，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0: 哎呀，博士，你
3: 老于，
0: 博士，
3: 老于，你别着急，我再劝劝他们。
0: 哎，好的，但是一定要快。
3: 好的，
0: 去昆明的飞机24小时在机场待命，
3: 我们会尽快给你们答复的。
0: 好的。对了，这是吉川猛夫的照片。

0: 这顶帽子你还戴？
1: 珍贵啊，你看看，这个珍贵，嗯，借你来信说老太太身体不好，病重了，
0: 明白了。啊，
1: 行，就这顶吧，老板。
0: 好，
1: 来给你钱。
0: 好好好，
1: 谢谢老板啊。
0: 不客气。啊，慢走。
1: 哎，行了，别送了。
0: 慢走。啊，
1: 啊，
0: 什么消息？吉川都收了。好，马上和吉川军区的联系。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东西送回总部。这个事，总部的电文拿到东西后，立刻把吉川干掉。这简直是兔死狗烹！总部的人疯了吗？总部的意思是。 虽然吉川君是纯正的大和血统，但是他毕竟在中国长大，所以这简直是岂有此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难道这么肤浅的道理，他土肥圆会不懂吗？我为帝国效力多年，就是因为败在了五号特工组的手里。
2: 他们军部
0: 那些人。 一点都不念及我过去所做的贡献，把我贬职派到了云南。作为一个失败者，我无话可说。可是吉川君，他是拼着性命拿到了情报，到头来却落得一个被清除的下场。
1: 但是总部的命令，我们必须执行。
0: 嗯。但是以吉川君的身手。
3: 不会那么容易就范。我奶奶说她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4: 在宁波、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别笑了，
5: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满园蜜桃承载乡村耕耘的期盼。
1: 我们现在桃子售价可以到8块左右，现在这几年就是我们的收入也高了，口袋也慢慢的涨起来了。
2: 我们从那儿其实跟咱们农科院已经搞了试验出了50多个品种，现在比咱们北京气候好的桃子我们也种植了。
0: 冷链锁住鲜甜，电商架起出山的桥梁，
3: 就是他们可以品尝到更好的品尝到咱们的果子，然后就是说对咱们的品牌这个推动也是一个好的一个良性的一个发展吧。
0: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即将播出。

0: 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我们站在桃林深处，大家看我身后呀，一片片沉甸甸的果实，我们脚下是温热的黄土，而我身旁的风里也是蜜桃出熟的清甜。这里就是被黄河水滋养出来的中国蜜桃之乡天水秦安。在这里，千万颗桃子曾经是这片山坡上零零散散地生长着，它们靠天吃饭。而如今整齐划一的标准化果园铺满了川道两卯，冷链也打通了远行的道路，电商让甜蜜飞出了大山。一颗颗小小的桃子正从土特产变成乡亲们手里的金饭碗。今天就让我们从这一颗颗甜蜜的果实开始，为您讲述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香甜故事。
1: 15年前的武营镇，山上还是成片亮黄的坡地。10年光阴流转，荒山慢慢生出绿意，漫山桃树连成一片。盛夏日光铺洒山野，张军芳穿行在高低错落的桃林间，查看果树长势。秦安山地昼夜温差分明，白天积攒的阳光会在夜里慢慢转化成果肉里的甜蜜。山路悠长，小黑狗始终不远不近地跟在他身后，安静随行。阳光穿过层层枝叶，细碎的光斑落在林间，落在枝头，也落在一人一狗身上。不远处，村民们分散忙碌着，大家穿梭林间，抬手摘带，动作轻柔又熟练。山野间只有纸袋清澈的沙沙声响，偶尔伴着几声闲言笑语，轻轻落在风里。山头的每一棵树，每一颗果，都在日光里慢慢走向成熟。山里的桃子正在静静追光生长，而山下的刘平镇丰收的甜香已经铺满整片果园。邓成来在这片桃林一守就是30余年，半生光阴他几乎日日扎根果园，穿梭在密密麻麻的桃树下。整片果园40多个蜜桃品种，哪株耐旱，哪株喜光，数十年朝夕陪伴，每一棵树的生长习性，每一季的丰产规律，都深深印在他的心里。30多年来，他常年外出取经求学，不断更新管护理念，把先进的种植技术带回村里，手把手地教大家破解各类难题。行走林间，他抬手拨开繁密枝叶，托起一颗完全成熟的蜜桃，圆润的果子紫红透亮，一口咬下，汁水四溢，顺着指缝缓缓流淌。丁甜裹挟着阳光与泥土的气息，温润回甘。张军芳守在山头，把荒山变成绿林，耐心等待果实追光上色。邓成来扎根山腰深耕技术，把成熟的甜

0: 乡亲们手中，他们守着秦安的黄土，守着漫山桃树，都盼着家乡越来越好。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瞧多新鲜的蜜桃呀！向大家介绍我身边的两位嘉宾，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秦安当地深耕果园多年的老果农邓成来，邓大哥，了不起，欢迎您。
2: 大家好，
1: 欢迎。那这一位呢，是我们秦安宜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军芳，欢迎张总。
3: 大家好。
1: 啊，今天的故事我们就是从桃子要和大家来慢慢聊。周围的人都说，您种的桃子就是会格外的甜。那这么多年来，你自己攒了很多的笨办法、巧手艺，你觉得让你的这个果子桃子的品质特别好的有哪些宝贵的经验？你给我们大家也来分享一下。
2: 就是。这是多方面的原因。投资这个管理上，一直就是出产量个头小，味道不好，我们在这个水果方面也可以是定过，我们根据我们的经验，这一树上面就150个果，我们绝对不超106。以前我们这老传统的这个栽植的，就是从地面出来，就是。开心型就是3个枝子，我们这平时干活的时候，就磨坊干，一天也不动，就是慢慢就种的。现在我们就把干提到60到70公分，我们在下面就是不管除个草啊、施个肥呀、打农药啊都方便。通风透光，每一根枝条全部能见上太阳光。投产一下的咱们的手次是这3个1码，每一个枝条，每一个一片，每天的能晒到太阳1个小时。我们现在投资售价可以到8块左右。现在这几年就是果农的收入也高了，口袋也慢慢的涨起来了。
1: 真好，谢谢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让张总给大家讲讲他经历的故事。张总呢是完成了一件周围的村民说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就是您把咱们村围周边有很多的撂荒地，而且可以说是一片一片的捡了起来，然后形成了一片桃园。当时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3: 当时还是咱们的这种扶贫政策比较好，咱们国家去提倡的土地流转嘛。我以前是搞餐饮的，晓得啥呀，我是搞这个，我自己能不能种出自己的水果跟蔬菜，我们就在咱们有名的农商大地湾委任证跟政府沟通，流转土地大概是1000亩左右，也是一个是土地面积大，第一，第二是咱们的这个水资源比较方便一点。我就想着去弄，当时我弄的时候，村民们全都不看好，那里地理位置比较向阳，他们种植桃子了以后，有成功了，我就一点一点的跟咱们，我们去选品种，我也其实跟邓老师，跟咱们省农科院一直研究合作。结果我们在我们跟邓老师指点，我们从那里就是跟咱们农科院已经搞了实验出了50多个品种，现在比咱们北京气候好的桃子我们也种出来了。以前是老百姓靠钱吃饭，他以后有了雨浪就是有了收成了。以前的话他们在家有些老人没有活干，他们在家受气，现在从了我们这头发展了，他自己也挣到钱了，在家里也能说起话了，以后也真的拧起来了，他的收入也高了，他们村民的活人也高了，把以前的不可能现在变成可能了。
0: 清晨的阳光刚漫过秦安的山野，新鲜采摘的蜜桃便迎来一场跨越山海的奔赴，乡村集中收发点早早便热闹了起来，村民们推着满筐鲜果汇聚于此，圆润饱满的蜜桃带着山间晨露，空气里满是蜜桃的香甜，大家围在一起分拣称重，交谈声此起彼伏，有人核算分量，有人商量价格，朴素的讨价还价里藏着一季收成的期盼。筛选合格的蜜桃被细心封装，稳稳装上货车，即将踏上远行之路。依托秦安县优质的特色农业资源，天水俊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跳出传统线下销售模式，以跨境电商

0: 海外直播双轮驱动，为秦安特色农产品打开了通往世界的窗口。鲜果被运送至保鲜冷库，库房内寒气氤氲，果香悄然弥漫。恒定低温牢牢锁住鲜果缸里枝头的风味，跨越屏幕的海外直播打破地域阻隔，让西北的蜜桃被远方的消费者看见。从山间枝头到世界餐桌，小小的一枚蜜桃不再是停留于本地街巷，借着数字电商的兴风，跨境贸易的通道，带着秦安的山间风味走出国门，远销海外。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向大家介绍，我身边这位嘉宾呢，是天水俊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李志，欢迎李总。李总接下来要跟我们聊的是关于冷链物流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因为以前我们知道，前些年呢，秦安蜜桃呢在市场上虽说是供不应求，但是呢有一个困境，就是即产即销，因为呢想往外运输困难重重。那这些年我们公司还有您的团队解决了哪些方面重要的一些短板，让我们的蜜桃可以走出甘肃呢？
2: 以前咱们秦安蜜桃不来运输，只能在本地或者附近买，拉远了这个损耗比较大。集中如蜜桃集中上市，大量下来之后价格也上不去。自从有了这个冷链配齐之后，像我们的桃子从树摘下来之后立马进行就是这个运冷保鲜，这样子就大降低了这个损耗，保鲜时间也就长了，不光能卖到外地，这个桃子价格也就稳了。像我们甜蜜桃常态化出口东南亚各国，国际市场这个要求比较严格，也倒逼着我们把这个甜蜜桃从种植风选逐步走向那个标准化，同时也打开了这个海外市场，国外市场国内市场互相补充，也打响了我们甜蜜桃的牌子，也实实在在地给果农带来增收。
1: 冷链打通了鲜果远行的最后一公里，让老手艺好品质走出了大山。这样成绩的取得呢，不只有老匠人的坚守，硬技术的赋能，更多的是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还有我们的新农人带着新思路新渠道回归乡土。他们用电商新模式让秦安蜜桃在云端出圈，火爆全国。
0: 暖风穿行在层层桃林，枝叶轻轻摇曳，送来清甜的果香。张聪缓缓走在树行之间，俯身查看枝叶长势，细细端详每一颗正在慢慢成熟的蜜桃。办公室里，张聪和团队围坐一起，规划渠道打磨方案。直播间里灯火长明，一年的时间，完整的线上体系慢慢成型，各地达人走进桃园溯源带货，线上平台的销路也打开了。连绵起伏的桃林盛满了张聪的整个童年。多年以前，他是林间奔跑盼着桃子成熟的孩童，岁岁年年桃树抽枝开花结果，陪着他慢慢长大。如今盛夏依旧，桃李依旧，张聪也会带着孩子们走进桃园。阳光透过层层枝叶洒下斑驳温柔的光影，孩子们在绿荫下自由奔跑穿梭嬉戏，用小手摘下枝头熟透的桃子，捧着鲜果细细品尝，满是纯粹的欢喜。他站在一束束树果之间，轻声给孩子们讲桃树的四季生长，讲春日繁花，夏日盛果，讲这片土地上一辈辈人默默的耕耘与坚守。
3: 爸爸，今年的桃子还是这么甜呀，真好吃。
4: 对，
3: 前年我们栽的小树已经长这么高了。
4: 那爸爸陪着小树长大，也陪着你们长大，好不好？
3: 好。
0: 风穿过桃林，树叶沙沙倾下，一山桃林岁岁轮回，有人接续耕耘，有人奔赴成长。这片土地的温柔与希望，就像枝头慢熟的甜，安静绵长。

0: 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位新农人张聪，欢迎你。张聪呢是我们地地道道的秦安人，那扎根家乡呢，创办了甘肃本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身边很多年轻人不一样的是，有很多年轻人无论是通过打工还有考学，就是希望在外面发展。但是这些年张聪你一直是扎根果园，扎根家乡，发展电商助农。是什么样的原因愿意一直在家乡？
1: 对，我是咱们土生土长的秦安人，从小时候家里也是种植咱们这个果树。那时候就是说，咱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每年这个到果子成熟季节这个销售的问题。你像有时候就下雨的时候，就像我们父辈这些人就看到要马上下雨了，然后就站在窗台上就开始看这个天色，是不是下雨没有车收，或者是没有这个客商来收咱们这个果子，因为咱们桃子在这个树上是长不住的，要不它又摘下来之后它是放不住的。所以就是说，这个销路也是就果农丰收的时候也是一个头疼的问题。然后就是说，之后我就接触到了咱们这个电商这个行业，然后通过这个考察和学习，我就想着搭建一个咱们这个电商平台，借助一些达人分销这个渠道，或者说自己的直播间去播去卖，然后切切实实的为咱们果农就解决这个销路这个问题。就在果农这个层面来说，就是切切实实的得到增收，但是在消费者这个层面来说的话，现摘现发，然后从果园，然后到直接到这个餐桌，实现了就是他们能可以品尝到更好的品尝到咱们的果子，然后就是说对咱们的品牌这个推动也是一个好的那个良性的这个发展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向大家介绍我身边的嘉宾呢，是秦安县果业发展中心的农艺师何书乐，何老师欢迎做客我们乡村新事记。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向观众朋友展示了秦安蜜桃从过去的零散种植到规模的产业化的发展，从当地销售到面向全国走出国门，可以说秦安蜜桃现在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产业链。那您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这些年我们秦安蜜桃产业发展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突破和重要的成绩呢？
2: 2024年的话，我们这个秦安蜜桃品牌价值是15.79亿元。同年呢，2024年，我们秦安蜜桃还，成功入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工程使用名单。2025年底，蜜桃种植面积10.25万亩，产量11.4万吨，产值8.29亿元，品种结构不断优化，实现了错峰上市。我们从多个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引进100多个品种，应用于实际生产的有70多个，基本实现了7次成熟、错峰上市的这个格局。2025年联合省农科院，攻破蜜桃储存的这个瓶颈，把鲜食桃储存不到30天的一个储存期延长到100天以上，同时呢，我们结合引进的智能日光温室，通过探索这个反季节桃栽培模式，基本实现了四季有桃的一个目标。
0: 从老一辈掌心的温度，到新农人眼里的星光，一颗颗秦安蜜桃早已不再是简单的果实，它是盛夏果园里的甜蜜的风，它是果农弯腰低头间落在土里的汗，它也是直播间里万千的目光，它是时间的味道，是匠心的传承，更是无数人奔向好日子的甜蜜希望。在这片土地上，一颗颗小小的秦安蜜桃完成了从乡土特产到富民支柱产业的蜕变。山野从不言语，却用果实作答。来年春天，这里的桃花依然会漫山遍野的开放，而这片土地上动人的故事也会继续书写。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事记》，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中国有地球最原始的生命面貌，数以亿万计的动物、植物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其中有一种植物非常特殊，它富含蛋白质，这也决定了它的命运。8000多年前，它第一次和中国先民相遇，它成就中原有书庶民采之的景象。它从唐朝出发，在这个星球一路迁徙，让植物、动物、人类成为一个共同体。它虽外表朴实，却能在轮回中反

0: 他是大豆的祖先，野大豆。它的茎紧紧缠绕在一起，趴在地上或缠绕在粗壮植物的茎杆上。在大自然中，它是一种看起来很低调的植物。它一整年的低调就是在等待秋天。这个季节，它的孩子已经在豆荚中孕育成熟。他需要想办法给孩子也给整个家族争取最好的未来。如果他的孩子们在他身边生长，那么他们势必会与母亲和兄弟姐妹竞争宝贵的光线、养分和生存空间。内讧，这对任何家族来说都太过残忍。作为母亲，他需要为整个家族的未来考虑，如何才能将种子们送到更加广阔、竞争较少的地方去呢？野大豆这种低调的植物，为了繁衍，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它能用豆荚的爆裂将一粒粒种子弹射到2到5米之外。年复一年，在大自然的一角，野大豆都在低调中爆发。2米、5米，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拓展家族的生存空间。如果将时间线拉得足够长，野大豆能靠自己的力量行走几百上千公里。但是种群的延续不仅仅是弹射种子这么简单，母亲用尽力量将孩子们送到远处之后，孩子们要学会靠自己的力量在残酷的自然中生存下来。对于稚嫩的幼苗来说，自然界中一点的风云突变都可能带来致命的损伤。鸟类和其他动物也能轻而易举终结它们的性命。豆荚外面的世界并不那么美好。野大豆的种子们学会了休眠，它们并不急着崭露头角，在土壤中韬光养晦，等待最好的时机萌发。这个等待可能是一年、两年，也可能是数十年。
1: 如果同时发芽，那就很麻烦。遇到水灾、浸泡，或者是干旱，这长出苗来了，那一下都毁掉了。有的种子我发芽的晚，那你们前期死掉了，我还可以活。一切为了生存，

生存是野大豆在演化过程中最重要的考量，直到它遇到了人。人类能在短时间内带领大豆越过山峦阻碍，占据更多的土地，但是首先大豆需要妥协。妥协的第一步就是停止弹射种子。豆荚从种子的发射塔变成了人类的藏宝箱。大豆种子如今静静地待在豆荚中，等待被人类收获。当然，人类还想要更多。

0: 人类不希望大豆继续匍匐在地，低调的生长。人类希望大豆能够站起来，占据更少的平面空间，并将豆荚高高的暴露出来，方便人类的识别和收割。大豆就这样站了起来。如今的大豆田仿佛摩天大楼林立的都市。
1: 它的高调背后是人类的保护和扶持。妈，你今天想挑哪种啊？
0: 在山上采山货的时候，我看着长地的大豆，我再重新把它培育出来，我觉着是有可能的。这是一位中国的普通农民。 和大豆一样朴实的他，正在等待大豆给他的回馈。栽培和选育能否成功，也许要用几十年或者一生的时间去等待。中国古代的先民们，就是用这样朴实的等待，保护大豆，呵护大豆。 并期待大豆的回馈。这一等就是几千年。人类几千年的努力和等待，才换来大豆从野生植物到作物的转身。作为作物的大豆可以被大面积的种植和收获，人类也懂得了栽培大豆的方法。 是时候带着大豆从中国出发，一起去闯荡更广阔的天下。第一个将大豆带出国门的，是唐代高僧鉴真和尚。关于鉴真和尚长达11年的东渡壮举，在日本唐招提寺保留着珍贵的记录。

0: 可以给人安全感，给人幸福，治愈一切。大豆是来自大自然的恩赐，只有善待它才会被之善待。随着迁徙的脚步，大豆从原产地中国来到了日本，实现了不一样的转身。日本人的细腻与执着成就了大豆现在的模样。大豆富含蛋白质的特性，也让自己成为了日餐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大豆开始了一次重要的迁徙，前往遥远的美国。
1: 地球上有30万种植物，其中近1/10生长在中国。这里是植物的天堂，更是文明的摇篮。它们从原始森林走来，在黄土高原站起，与江南水乡生长。那么，这些中国植物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甘肃卫视纪录30分，邀您一起感受植物的力量，见证生命的奇迹。
0: 在美国的田纳西州，有一个叫马丁的城市。这里仅仅有1万人口，全市只有1个红绿灯。然而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这里都会张灯结彩，为一种植物举办它的专属庆典。

0: The farmer's room, which gives a little history of local farming in this area. We're here about soybeans.
1: 1765年，中国清朝乾隆30年，此时的大豆被英国殖民者引进美国来制作酱油。在美国，初来乍到的大豆可没有在日本时的好运气，因为它既不美观又不高产。19世纪的美国人称它为中国的野豌豆。
0: We are always recognized that soybeans came from China, and we've had situations where Tennessee researchers have gone to China and brought in other seed.
1: 1920年，大豆遇到了他在美国大展身手的第一个机会。因为美国大豆协会的成立和美国对豆农的保护政策，人们慢慢地提起了对种植大豆的兴趣。
2: We farm about 4,000 acres of crops. We've been farming for many generations. My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have grown soybeans as one of our primary crops on this farm.
1: 农民的坚持与劳作让大豆在美国的农作物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但此时挑战还在继续，因为大豆的豆腥味美国人并不愿意食用，但美国人每天食用的肉量不是一个小数目。大豆拥有丰富的蛋白质，让它成为了动物饲料的主要来源。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的鸡、牛、猪、火鸡全靠大豆喂养。19世纪后期，美国得天独厚的优势帮助大豆提升了它的地位。大面积的平原为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提供了条件。生物科技也让美国得以培育出更高产的大豆新品种。另外，人们还发现，大豆甚至对他们种植其他作物有帮助。

0: we usually alternate between corn and soybeans each year, and we try to keep about half of our acres in each crop.
1: 大豆与棉花、玉米轮种的种植技巧是由一位美国著名化学家提出的。不同于其他植物在生长时会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大豆却会让土壤变得肥沃。因为大豆可以与根瘤菌共生，这种细菌可以把空气中的氮气转化为氮肥，供植物生长。在大豆的种子发芽生根后，根瘤菌从大豆的根毛进入根部，依靠大豆的根吸取碳水化合物、水分等营养存活。与此同时，在大豆的根部形成了具有固氮能力的根瘤。在大豆开花结果时，每个根瘤就像是一座微型氮肥厂，源源不断地把氮肥输送给大豆的植株。而在大豆成熟后，它的根、茎、叶和留在土壤里的根瘤会归还给土壤，避免了使用化肥造成的环境污染，起到肥田的作用。大豆被人们称为有良心的植物，它和根瘤菌的共生互利的关系完成了对大地的回馈。据说2017年全球范围内大豆种植总面积达到了1.24亿公顷。与一种植物相处久了，它能从舌尖走进人的心间。大豆是大地的奇迹，也是心灵的故乡。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玉娘问起了青龙旗。
1: 还有，韵瑶对自己的身份起了疑心。今天，她一再追问我自己的生身父亲是谁，还问我除了上海还在哪里居住过。
0: 那您是怎么回答的？
1: 我有些准备不足，所以说话前言不搭后语。韵瑶一定是起了疑心。
0: 好了，丹姐，我知道了。您不要想太多，也许他就是随口问一问。这件事情我会和老吴好好商量一下，你好好照顾韵瑶。
1: 好，再见。
0: 怎么回事？大姐说今天晚上韵瑶问起了青龙旗的事情。
2: 哦，她怎么会知道青龙旗？
0: 我也觉得奇怪呀。据大姐说，韵瑶是突然问起，他没有丝毫准备，回答有些前言不搭后语。还有，韵瑶已经开始怀疑他的身世，一再追问。
2: 我早就说过，这种事情是想瞒也瞒不住的，郡主迟早会知道的，还不如早点告诉他，让他有个思想准备。
0: 青龙旗被攻破后，我们立下誓言，为保护郡主的安全，隐瞒真相。已经十几年过去了，一切都很安然，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打破它吧。但愿郡主所知不多，很快会忘记这些。

0: 进来。
1: 爸爸。
0: 哦，是月心呐，怎么今天回来的这么早啊？
1: 今天医院里没什么事，我就早点回来陪陪你。
0: 哦。
1: 爸爸，这几天一直没空问您，您和那个日本女人大岛英知的事情究竟怎么样了？
0: 金井武夫找我谈过了，一定要把这个讨厌的女人塞给我。他还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同意与大岛英知结婚，我的下场会和北平的赵选平一样。
1: 赵选平是谁？
0: 平津自治会会长。他就因为得罪了大岛英知，被日本竹崎关的特务下毒害死了。
1: 他们要对您下毒手？
0: 哎，这不过是威胁，我对他们还有用，他们目前还不至于动用极端手段。月心啊，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个大岛英知很快就会住进咱们家了。
1: 爸爸，我早就说过不要做日本人的官，现在怎么样？危险来了吧？大岛英知住进我们家，我也不会让他好过。
0: 他来的目的我们心里很清楚，只要让他一无所获，他就不会安心住在这里。
1: 嗯，爸爸，天国宝藏究竟是怎么回事？上次在医院您答应要跟我说的。
0: 是的，不过今天不行，我马上要出去，改天，改天啊。
1: 那好吧，您可要说话算话呀。
0: 好，好闺女。
1: 好了，那我先走了。
0: 嗯。

0: 啊，
1: 方秘书，
0: 是，
1: 请进。
0: 好，吴妈，
1: 哎，
0: 市长在吗？
1: 啊，在楼上书房。

0: 啊，方秘书。
1: 是张小姐，你好。
0: 啊，你要和我爸爸出去啊？
1: 是啊，出去办点事情。
2: 云凯。
1: 啊，那我去了。
2: 云凯啊，
1: 师长，
2: 怎么样？查到了吗？
1: 已经查到了，严玉瑶家住在公共租界法斯宾路三号。
2: 法斯宾路三号，让你找的房子找到了吗？
3: 是的，找到了一处郊外的破院子，四周都是民房，
1: 周围没有住户，也没有人。
2: 非常好。

0: 进来。
1: 特使阁下，您脸上的皮肤。
0: 我知道，我已经命人到霞飞路医院去请土壤院长了。盘尼西林提取素对皮肤溃烂的抑制作用越来越短，也许过不了多久，我这张脸就不能再用了。因此，宝藏的事情要加紧进行。
1: 是，特使阁下，您所料不错，张啸天果然动起来了。
0: 哦。
1: 据监视张啸天公馆的特务报告，昨天夜里，张啸天与秘书方云凯到郊区花京镇上的一座院子中待了不到十分钟便离开了。
0: 院子里有什么？
1: 今早我命驻扎在那里的宪兵化妆暗访，那是一座空院子。
0: 空院子？
1: 是的。
0: 张啸天他要做什么呢？不要惊动他，继续监视。
1: 特使阁下，请放心，我已派专人专车对张啸天和严玉瑶进行全天候监视。
0: 非常好。

0: 深呼吸。
1: 最近，燕双鹰在日控区突袭海军陆战队重兵押运的黄金，炸毁日军的假钞厂，不但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同时大大地振奋了日管区人民的抗日情绪。你们利用自己在青帮中的关系，适时地支持了燕双鹰的抗日行动，上级对你们提出表扬。
2: 燕双鹰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连烂脚饼跟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青帮大四班老光棍对他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昨天他召集码头上的弟兄们开会，说要将自己的人设并入燕双鹰的中社，让燕双鹰领着大伙一同抗日。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2: 是啊，
1: 青帮中人把地盘看得比命还要重，饼根能动这个念头，说明他还是有进步之心的。燕双鹰这个人不同于普通的青帮大哥，他一身正气，嫉恶如仇，对日本侵略者更是万分痛恨，此人很有民族气节，如果你们真的能够并到他的中社，也算是走上了一条正道。
3: 周医生，
0: 请稍等。
1: 就这样吧。
0: 你没有什么毛病，回去多喝水多休息就好了。
2: 谢谢大夫。

0: 月心，是不是有关天国宝藏的事情有眉目了？
1: 对，昨天夜里我在爸爸的书房里发现了一件暗室。
0: 暗室？
1: 里面摆放着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古董器物，还有几把腰刀。地面上放着一只保险柜，腰刀上刻着一个名字，于秀清。
0: 看起来你父亲张啸天与天国宝藏的关系很深呢。
1: 大姐，现在日本人觊觎这笔宝藏，想从父亲口中套知真相，竟然不惜派遣帝国之花道道英知前来卧底。可我父亲的态度非常坚决，不肯与日本人合作。你说日本人会不会孤注一掷加害于他？
0: 日本人尚未摸清宝藏的具体情况，因此目前还不至于采取断然行动。月心，你要严密注视你父亲的一举一动，有情况不要贸然行动，及时向组织汇报。
1: 明白。
0: 你的任务非常明确，想尽一切办法查清宝藏的真相，绝不能让天国宝藏落入日寇手中。

0: 谁？
1: 小声，别把你妈吵醒了。
0: 你是怎么进来的？
1: 我说过，用自己的方式来看你。
0: 这就是你的方式。
1: 怎么样，有些标新立异吧？
0: 你是来无影去无踪，难怪日本鬼子抓不到你，只能拿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出气。
1: 睡得好吗？
0: 就是想你。
1: 睡觉还想我？
0: 梦见你了，不是想你吗？本来昨天就要告诉你，关于天国宝藏，我有了重大发现。
1: 说说看。

0: 你看这里，
1: 臣由浙东转而攻上海，永王携大批辎重随军，
2: 臣深恐乱战之中力所不逮，无法策其万全，一旦失散，上负天王所托，下负天王大事，罪莫巨焉。因上书请奏，因前精兵一万，为护永王及辎重之大所，不知妥否？
1: 永王携带大批辎重随军。
0: 是啊，怪就怪在这里，辎重是随军的军用物资，为什么要由永王来携带？
1: 不错，
0: 此其怪一也。第二，李秀成在奏折中说，他害怕乱战之中无法保护这些辎重的安全，因此请示洪秀全，能不能派精兵一万护送永王及这些辎重到其他地方隐藏起来。
1: 不错，
0: 随军辎重是供军队使用的物资，中王为什么要派兵将其送到别的地方？
1: 你的意思是，这些辎重并不是军用物资，而是天国宝藏？
0: 孺子可教。
1: 这就说明，天国宝藏很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0: 不是很有可能，是可以100%的肯定。
1: 哦，
0: 在我工作的开纳路图书馆地下，有一座圆形的密室，当中立着三尊雕像，分别是天王洪秀全、中王李秀成和永王洪万里。我无意中触碰雕像，地面竟然缓缓打开，露出了下面的密道。
1: 密道？
0: 嗯，是的，每尊雕像下都有一条密道。
1: 密道中有什么？
0: 每条密道中都立有一块石碑，

0: 李秀成觅到的石碑正面刻着，以父之名歃血盟誓，重举义旗，誓灭清妖，忠王李秀成立。石碑背面刻着，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我也想不明白。这段话充满了诗情画意，与石碑正面所刻的“重举义旗，誓灭清妖”简直是格格不入，真是很奇怪。
1: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
0: 要继续吗？
1: 哦，对不起，你说吧。
0: 红万里密道中的石碑正面刻着，圣库秘宝，地下埋藏，重见天日，天国复立。
1: 圣库秘宝，地下埋藏。
0: 是的，只此一句便已经说明，天国宝藏并不是空穴来风，子虚乌有，而是确有其事。
1: 天国宝藏真的存在，难怪日本天皇会处心积虑地派遣特使前来寻宝。
0: 什么？日本人？
1: 日本天皇派遣特使金井武夫前来，就是为了找到这笔天国宝藏。
0: 日本特使金井武夫，就是那个日本老头子。
1: 怎么，你见过他？
0: 前天夜里，我被告知特使阁下要见我，要我实话实说。而后特务们便将我押到办公室，见到了这个金井武夫。

0: 都说了什么？他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还问我有没有在青龙集住过。青龙集？你在青龙集住过？
1: 从来没有，我只知道忠王李秀成的大军曾在苏皖交界的青龙集驻扎过。对于我来说，青龙集只是个地名。
0: 那他为什么要问你这个？他说，那是我出生的地方。
1: 什么？你出生在青龙集？我看那个日本老头子有些不三不四。他说，自己能够抓住别人的梦。我想，他一定是为了套我的话胡诌出来的，否则母亲为什么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不知为什么，这两天不止一个人问起这些事情。
0: 还有谁？还有一个叫张啸天的，自称是上海市市长，他也问起了同样的话题，还再三逼问我父亲的名字。张啸天，有一个天国宝藏的知情人。
1: 哦，
0: 这些个天国宝藏的知情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的把目光都聚集在你的身上？
1: 我也觉得奇怪。
0: 对了，还有一件奇事，张啸天第一次见到我时，像是见到鬼一样，浑身发抖，失手摔碎了茶杯。哦，
1: 当时他盯着我喊道：“月琴，月琴，
0: 月琴是谁？”不知道，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说，与青龙集一样陌生。青龙集。
2: 呱呱凉粉，爷爷面皮，干面皮和点面面皮夹饼。
3: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瞧，
4: 这是泡好了，正好开始搓。
3: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
4: 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值早早便忙活了起来。酱油，哎，它马上就收汁了，这要把球上洗了嘞。
3: 麻酱，嗯，味道正宗着嘞。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的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5: 不息。

0: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1: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教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

这里既有薯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市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俯视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削铜为琴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永远继续。

0: 不知为什么，这两天不止一个人问起这些事情。
1: 还有谁？
0: 还有一个叫张啸天的，自称是上海市市长，他也问起了同样的话题，还再三逼问我父亲的名字。
1: 张啸天，又一个天国宝藏的知情人。
0: 哦，
1: 这些个天国宝藏的知情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都聚集在你的身上？
0: 我也觉得奇怪。哦，对了，还有一件奇事，张啸天第一次见到我时，像是见到鬼一样，浑身发抖，失手摔碎了茶杯。
1: 哦，
0: 当时他盯着我喊道：“月琴，月琴。”
1: 月琴，月琴是谁？
0: 不知道，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说与青龙吉一样陌生。
1: 青龙吉，青龙吉。
0: 哎，对了，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你师父临终前让你到青龙吉去寻找圣杯。
1: 不错，看起来青龙吉这个地方在整件事情当中至关重要。
0: 嗯，我想如果青龙吉真的与天国宝藏有关，这本中王密奏一定会告诉我们什么的。
1: 好了，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吧。永王洪万里的石碑背面刻着什么？
0: 你怎么知道永王的石碑背面也刻着字？
1: 我师父临终前曾经说了一个谜语：宝藏与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的门踏上神圣之路。
0: 是的，你说起过。
1: 我想谜语一定是给寻宝人的提示，只有破解了谜语才能够找到宝藏。
0: 哎，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
1: 嘘、你呀，
0: 你可真聪明。说的没错，石碑后的碑铭一定就是解开宝藏秘密的谜语。
1: 既然中王的石碑后有碑铭，那么永王的一定也会有。
0: 永王密室的石碑后面刻着：神龙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

0: 人熊与野牛对战，苍鹰叼起巨蟒，烈焰焚烧山河。
1: 这又是什么意思？
0: 这段话在圣经的诗篇中记载末世毁灭的预言，只是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这两条谜语，一条是诗情画意，另一条却是汹涌澎湃，相互之间又没有任何联系。他们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1: 看起来洪秀全的密道中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对吗？
0: 你怎么知道？
1: 如果有，你会迫不及待地说下去，不会转换话题。
0: 你真是太聪明了，一点不错。洪秀全的密道也立着一块石碑，但石碑后面是空的，什么也没有。
1: 至少目前我们可以确定，宝藏是真实存在的。想要找到它，首先必须破解这两条谜语。
0: 中王的碑铭上说，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这段话说的就是建造在黄浦江畔的上海，所以我觉得碑铭是要告诉寻宝人，天国宝藏藏在上海。
1: 那么城中之城又是什么意思？
0: 也许这句话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1: 如此简短的碑铭，为寻宝者提供启示，是不可能有废话的。而且你想一想，碑铭的最后一句，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
0: 是啊，这句话怎么了？
1: 一般情况下，钟声只有在教堂、寺院、道观这种地方才能够听到，而这样的场所又不可能建在黄浦江畔。既然如此，又怎么可能在江边上听到悠扬的钟声呢？
0: 嗯，有道理。
1: 所以我认为，这段谜语一定是另有所指。至于永王的碑铭，就更加匪夷所思了。神龙、雄狮、人熊、野牛、苍鹰、巨蟒，都是传说中的怪兽妖魔。这些与天国宝藏又有什么联系呢？
0: 也许，要破解中王的谜语后，才能找到永王谜语的答案。
1: 有道理。日本人不但侵我领土，杀我同胞，还挖空心思从中国本已贫瘠的土地上掠取财富。他们大量的印制假钞，通过那些不要脸的汉奸卖国贼，在市场上套过黄金，运回日本本土。现在这些畜生又盯上了天国宝藏，一旦这笔巨大的财富落入日本人手中，他们一定会将这些钱变为军费，扩大战争规模，因此一定要阻止他们。
0: 日本人满嘴仁义道德，什么振兴亚洲、建立新秩序，什么王道乐土与中国共荣，其实都是愚弄国际舆论的花招。实际上，他们是一肚子男盗女娼。我听说日军攻入南京后，不仅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还派兵四处盗墓掘坟、抢劫文物，做尽了坏事。你说的对，天国宝藏绝不能落在这群禽兽手中。
1: 你放心，我燕双鹰向死去的同胞和阵亡将士的亡灵起誓，绝不会让宝藏落入日寇手中，否则电打雷劈，天诛地灭。
0: 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1: 阻止日本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他们找到宝藏之前，提前找到这批国宝，将之运到安全的地方。
0: 关押在76号的日日夜夜里，我想了很多很多。当人成为亡国奴的时候，生命是多么的脆弱。

0: 那些无耻的侵略者毫无顾忌地夺去人们的生命，却丝毫不受到惩罚。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国土沦丧，山河破碎，到处都是黑暗的阴霾，想要独善其身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全中国同胞一起行动起来，彻底打垮日本鬼子，才能够驱散乌云，恢复洁净的蓝天。
1: 说得好，运瑶，这就是我一直想做的。
0: 放心，我会全力以赴地帮助你，就算送掉性命也在所不惜。
1: 我同样也郑重地发誓，绝不会让你送掉性命。
0: 我相信你。
1: 关于天国宝藏，还有太多的谜团没有解开。谜语、青龙戟、圣杯，还有我师父留下的那方中王之印，又是做什么的呢？
0: 双音，欲速则不达，这件事情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我看咱们还是从宝藏的下落入手。
1: 哦，说说看。
0: 李秀成给洪秀全的密奏中说到了派兵护送永王之他所，此事一定还有下文。我继续查阅史料，搞清天国宝藏的历史背景和最后出现的地点。你呢，用你聪明的脑子好好想一想中王和永王碑铭上的谜语，只要破解了谜语，宝藏就不会太远了。
1: 嗯，好。
0: 在我工作的开纳路图书馆地下有一座圆形的密室，当中

0: 妈，您这么早就起来了？
1: 韵瑶，你在和谁说话呢？
0: 说话？没有啊。啊，可能是我在哼歌吧。
1: 我说呢，快把汤喝了。
0: 嗯。
1: 慢点儿，别烫着了。
0: 好了，妈妈。
1: 中午想吃什么？
0: 您看着办吧，只要是您做的，我都爱吃。
1: 这孩子。好了，我下去了。

0: 好了，我该走了。
1: 明天来看我。
0: 嗯，放心吧。
2: 出什么事儿了？
0: 啊，想点事儿。哦，对了，卡车和钳子已经派出去两天了吧？日管区那边有什么动静？
2: 还没有。昨天卡车打了电话，说现在日本人正在进行全城大搜捕，只要是跟抗日沾点边的，就会被抓起来。前几天有几十号人被拉到普通吉家庙给枪毙了。
0: 日本人是疯了。要卡车他们小心。

0: 不过，咱们抢了日本的黄金，炸了假钞厂，他们不放，那才怪呢。
1: 告诉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就回来吧。
0: 老爷出来了。
2: 老爷叔，进来可好啊？
3: 哎，好，好，好！你们再多杀几个小鬼子，老品哥就更好了。
0: 老爷叔，
4: 师傅，小点声，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呢。
3: 有什么说不准？这是租界，难道日本人还敢闯到这儿来抓人吗？
5: 大爷，武三说的对，这话不能乱讲。
3: 哎，
2: 老爷叔，天不怕地不怕，快人快语，只是这种地方。遍布日本人的眼线，还是小心为事
3: 啊！好好，想得了，想得了。
2: 老爷叔，请。
3: 啊，老英啊，你让雅叔宝丫头送给我的20根金条，我收到了。
2: 老爷叔，您这是做什么？
3: 金条我不能收，你们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流血拼死杀日本鬼子。我们只是弄了几条枪，搞了几发子弹，没有脸收这个钱呐。
2: 这是事先说好的。老爷叔，如果不是您替我们弄来了重武器，又帮助我们把武器运进了日管区，我们也不会那么容易得手。这件事情上面，您是大功臣啊。
3: 什么大功臣？爷叔老了，要是再年轻20岁啊，也提着枪炮跟你们一起去拼命。双英啊，你这个小老大可了不起啊！自打日本人进了上海，杜月笙跑了，黄金荣躲了，张啸林落水了，其他的老大怕了，只有你燕双英敢真刀真枪跟日本人干。老爷叔敢拍着胸脯说，只有你才是上海青帮的敌人。
2: 老爷叔，您过奖了。您老人家是老当益壮，威风不减当年啊。
3: 老英啊，今天我来见你是想求你一件事。
2: 请老爷叔吩咐。
3: 打从今天起，我烂脚饼根的人设就归你燕双英了，你就是我们的老大。
4: 对。
3: 怎么看不起我老爷叔啊？饼根虽老，可跟日本人玩命还有把力气啊。
2: 不不，老爷叔您误会了，人设是您辛辛苦苦拼出来的，怎么能够白白的交给我？不行，这绝对不行。您的情双英心领了，此事万万不能。
5: 是啊，干爷，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上海滩青帮这点事儿您不是不知道，为了8丈大的地盘都能打出脑浆来，您这一张嘴把家底儿都给了别人，这日后您可别后悔啊。
3: 宝丫头说什么话呢？拉出来的屎还能坐回去啊？你干爷什么时候干过这种事情啊？
4: 燕大哥，老爷叔是认真的，他已经给码头上的弟兄们开了会，大家一致同意加入燕大哥的中社。
3: 好了，看你杀日本人的时候挺豪横的，怎么这会儿婆婆妈妈的？这件事啊，就这么办了。拿酒来。
2: 哎，
3: 老大，我饼根一辈子没有佩服过谁。只有你。
2: 多谢老爷叔，多谢胡三，多谢方阿虎兄弟，多谢大家的信任。我，
3: 大家把酒喝了，今后就是一家人了。
2: 好，
4: 好，
3: 干。
2: 既然如此，我就当仁不让。老爷叔，从今天起，人设的兄弟平常仍旧归你统领，一有行动时归我调度。
3: 好，一言为定。
2: 老爷叔，这些金条您老还得收下，就算是我给弟兄们的见面礼。
3: 好，那我替弟兄们多谢小老大。
6: 多谢大哥。
2: 雅叔，安排大家跳跳舞、喝喝酒，高兴高兴。
5: 好，包在我身上。
2: 老爷叔，坐。

0: 哎，行。哎，少爷，你刚才坐在吧台前面发愣，到底在想什么呢？给你出个谜语，让你猜猜。
1: 什么谜语啊？好啊。
0: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打个地名。
1: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那就是上海吗？
0: 废话，那么简单能叫谜语啊？难怪雅叔说你啊，脑袋比谁都大，脑浆子比谁都少。
1: 连你也这么说话。
2: 这有什么难的？上海之上，城中之城就是松江县。
0: 老爷叔，您说什么？
2: 你刚刚说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打个地名。
0: 是啊，
2: 松江县嘛。
0: 为什么？
2: 怎么，你也不知道谜底啊？
0: 是
1: 啊。哎，合着你这蒙我呢？自己都不知道，跑这扎大国来了。
0: 别打岔。老爷叔，您说。
2: 这都是老师年间的往事了。难怪你们年轻人不知道，我也是听我老头子说起的。现在的大上海这片地盘呢，在宋朝时候叫做松江府上海县。这松江府啊，比上海县大着一级。到了元朝、明朝和前清改名叫松江县、上海县。这松江县呢，还是比上海县大。老辈的人有这么一种说法。管松江县叫上海之上。到了前清末期啊，上海道台公墓九将这块地割给了洋人，洋人围堰造田，修房子盖楼，这才有了现在的大上海。松江府的地势比城里高，又是现在这个大上海的前身，所以啊，老人们才管松江叫做上海之上，城中之城。
0: 老爷叔，你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啊。小江，你陪老爷叔略坐一会儿，我去打个电话。

0: 韵瑶，电话
1: 来了。是谁呀？
2: 不知道，是个男人。
1: 男人？
2: 嗯。
1: 喂，哪位啊？
3: 韵瑶，是我，燕双宁。
1: 是你？你怎么这么晚打电话来？想我了？
3: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是松江县。
1: 哦，为什么？不错不错，元明清三代，松江县是除了苏州外的第一大县。洋人开埠之前，上海只是一片江滩，这种说法符合当时的情形。原来是这样，太好了，总算是有些眉目了。
3: 明天早晨我先到松江附近转悠，后天再去看你。
1: 好啊，回来把情况对我说说。你要想着我，时时刻刻想着我。
3: 放心吧，我会的。
1: 我爱你。
3: 我也爱你。
2: 韵瑶，
1: 啊，
2: 是谁呀？
1: 啊，是个读者。
2: 读者？
1: 就是在图书馆借书的。

0: 哟，这一脸柔情的是给谁打电话呀？
1: 给一个朋友。
0: 是女朋友吧？

0: 为什么？
1: 因为你给男人打电话的时候，脸上不会是那种表情。
0: 你这个人也真够厉害的，从表情就能看出那头是男人还是女人。
1: 你别打岔，我问你呢，是谁啊？
0: 严小姐。
1: 哎，这么晚了，你给人家打电话干什么？
0: 问个好。
2: 严月瑶家，他来这里做什么？你们继续监视，我去报告李主任。

0: 穆先生，是。马上向穆先生跟吴队长报告。
1: 谁呀？请开门，我们是市政府的。是严太太吗？是的。
0: 严太太，这位是上海市市长。
1: 哎，鄙人张小天。哦，原来是市长阁下。我说怎么看着有些眼熟呢？
0: 可能是在报纸上看到过市长阁下的尊容。哦，严太太，我是专程来探望严小姐的。哦，
1: 她在楼上休息。市长阁下，请进吧。好。市长阁下，我去叫运瑶。哦，不忙。
0: 不忙，严太太，请坐。哎呀，严小姐真是个坚强的女孩子，小天十分佩服。我今天来就是代表政府向严小姐道歉的。运瑶是受了一些冤枉的，为了莫须有的罪名，特务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到家里来绑架。
1: 还把他毒打成那般模样，实在是令人气愤。76号长着日本人的势力，做事一向是无法无天。严太太放心，回去以后我会对他们讲，今后这样的事情绝不允许再发生。那就谢谢市长阁下了。哦，严太太是哪里人呢？本地人。 怎么没有看到严先生啊？
0: 先夫早逝，我一直守寡。哦，哎呀，一个女人在乱世之中独自抚养女儿，真是令人钦佩啊！市长阁下过奖了。严太太除了在上海，没有在其他地方住过吗？没有，我和孩子一直住在上海。啊。
1: 怎么，市长阁下为什么问起这个？没什么，严太太不要紧张。我是觉得严小姐长得很像我一位故人，这位故人曾在苏皖交界的青龙集住过，所以我特意来看看她是不是我这位故人之后。
0: 看来，市长阁下是认错人了。
1: 怎么，严太太

0: 是不是觉得我很眼熟啊？
1: 是的，越看越眼熟。
0: 你难道真的不认识我了？很多年前我们见过面的。你一定会想起来的。

0: 啊，请留步。
1: 。
0: 想不起来了，玉霞，早晚你会想起我的。哎，照计划进行。
2: 好。

0: 青，是他，没错。喂，喂，请揭开纳禄图书馆。
1: 吴队长，怎么样，刘璐，都到齐了吗？
2: 到齐了，
1: 总共20名卫士，都是带着快甲回来的。吴队长，郡主怎么样？
2: 郡主已经安全了。
1: 那就好，吴队长，弟兄们怎么安排？
3: 先在图书馆住下，等丰盛过后再走。
4: 免费送，免费送，红梁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大豆浆、做过书、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肉卖时，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梁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梁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梁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5: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6: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7: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4: 免费送，免费送。红梁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8: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9: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8: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9: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8: 对，
9: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

0: 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 对；
0: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最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最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茄啊，它特别硬，
1: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1: 哎，
3: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打看啊。
1: 好，咱们现场来
3: 试一
1: 下啊。

0: 挺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1: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哇！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1: 免费送，
3: 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片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啊，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对对。
7: 速度这。

0: 香，我能尝尝吗？
1: 能，尝点啊。
0: 好好好，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1: 好。耶，香不香啊？
0: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4: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5: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6: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7: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3: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7: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

0: 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 对；
0: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最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最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茄啊，它特别硬，
1: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1: 哎，
3: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1: 好，咱们现场来
3: 一下
1: 啊。

0: 挺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1: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哇！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1: 免费送，
3: 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片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啊，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对对，
7: 速度。

0: 香，我能尝尝吗？
1: 能，尝点啊。
0: 好好好，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1: 好。耶，香不香啊？
0: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5: 为惜头颅心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9: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10: 啊！
11: 以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2: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1: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3: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4: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1: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5: 如果甘肃的山会说话，它会告诉我们哪些传说？这片土地，很多人离开过，也回来过。远远近近的山，总是苍凉地伫立着。当我的无人机像鸟一样掠过峰峦，才发现背后的故事如此不同。我的探寻之旅从祁连山脚下开始，这座绵延800多公里的山脉塑造了整个河西走廊的地貌与生态。对于甘肃最北端生活在祁连山腹地的肃北蒙古族人来说，雪山之下，草原之上，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园。

0: 这是您年轻时候的照片。
1: 就是这个就是21岁多。
2: 在马背上长大的老奶奶告诉我，
1: 出生他就在湖水，一直到他生命，没有他心都有。
2: 在他的话里，我听懂了第一个传说，山是活下去的依靠。没有祁连山融水，也不会有敦煌这片沙漠绿洲，更不会有沙水共生的奇观。继续向西走，我遇见一座会唱歌的山，鸣沙山。这是一座由流沙堆积而成的山，却发出着千年不绝的鸣响。
3: 鸣沙山因为以前也叫神沙山，所以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传说这个鸣沙山的响声，古寺神佛钟鼓自鸣，还有就是说古代西征的这些将士们有呐喊的一种声音，而且还有着说丝路古道的这种商旅驼铃叮咚的声音。
2: 当我关掉采访设备，认真的再听一次，那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声音，是千百年来所有路过者的记忆被风一起唤醒。山的第二种传说是时间的回响。从干燥的西部，我转向湿润的东部，来到了天水麦积山。它形如麦垛，好像是人类农耕生活的一种延伸，朴实亲切。但当崖壁上佛陀的东方微笑穿透千年而来，我的内心也被击中了。一位文保修复师守护这里40年，马上就要退休了。
0: 老师，这些佛像在这儿存在多少年了？
4: 现在1600多年。其实看起来，麦积山的每一尊雕塑像，你都带着笑容，内心笑着，就笑得很美，很自然。
2: 我看着眼前的一尊尊佛像，一凿一斧间，古代的匠人把相信这件事刻进了石头里。
4: 就是看着也是守护，干着也是守护，就说是把它守护好，保护好，传承好。
2: 风雨战乱，朝代更迭，这些微笑却从没变过。山的第三种传说是信仰的模样。最后一站是甘南的扎嘎纳，晨雾中的石峰像一座巨大的宫殿。

0: 我们扎尕那人相信山神就住在这石头里面，保护着我们的青稞和牛羊。扎尕那的藏语就是石匣子，就是石头的箱子，就这个意思。
1: 我这一路来其实也看了很多甘肃的山，感觉甘肃的每一种山都有自己的一些性格。
2: 老村长后来告诉我，山是什么性格要看靠它活的人是什么活法。在甘南，山把人们护在怀里，人们把山放在心里，关于山的传说才能一直流传。这一路我曾经试图总结出一个统一答案，却发现走得越久越无法说完。
3: 北洋山、北华是前人先讲话的，
4: 这整个中国来说，
3: 不同的名字
4: 都塑造了北洋山是一个生态屏障嘛。
5: 奶奶看这里，我们拍张照片啊。
2: 西北的山是沉默的史诗，它不说话，但却把人如何生活又为何相信写进了每一道褶皱里。如果你有一天来甘肃巡山，会发现山的气质和这里的人很像，因为山是甘肃人的脊梁。

0: 从合作共赢到开放共享，推动千年龙药走向全国，迈向世界，
1: 推动中国产品技术标准优势产能走向欧亚，发挥平台纽带作用，推动企业抱团出海。
0: 从传承到创新，将龙药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2: 依托制药科研底蕴和品质标准，让养生走出药房，融入日常。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9月4日，第七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在素有“千年药香”“天然药仓”美誉的定西市陇西县举办。立足资源禀赋，甘肃将中医药产业列为全省十大生态产业、14条重点产业链之一，系统实施扩量提质研炼增效行动，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创建和标准化生产，全面激活全产业链提质增效的强劲引擎。这场国家级展会的背后，正是甘肃厚植药香根基，深挖龙药价值，推动全链提质增效，让千年药香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的深度实践。本届药博会以传承创新、数字赋能，推动中医药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为主题，大会创新打造会议加展览加论坛加交易加文化五位一体模式，统筹设置14项主体活动，涵盖开幕式、专业论坛、展览展示等核心内容，同时还将集中展示道地药材、中药影片、现代中药及大健康产品、 AI 中医药应用场景等，并开展直播带货、中医诊疗体验、非遗展演、药膳品鉴等互动活动。
3: 药博会呢，搭建了一个全省乃至全国的高端对接平台，即展示我们龙药老字号的产品实力，也让我们直面上下游合作伙伴和内外的客商。本次参展，我们希望在道地药材供应链、市场渠道、海外注册等方面来寻找更好的合作机遇。
1: 我们要依托高校资源和重点实验室，上合各个科研机构，聚焦道地药材改良、制剂升级，推进种植、加工、质量、注册全链条对接，建设面向欧亚道地药材基地的溯源体系，推动中国产品技术标准优势产能走向欧亚，发挥平台纽带作用，推动企业抱团出海。
0: 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定西市立足建设国家中医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样板区定位，将中医药产业确立为首位产业、富民产业、支柱产业。如今

0: 面对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趋势，千年药香定西如何焕发新光彩？定西有了新的答案。
1: 我们将用好改回窗口，吸纳转化专家、企业家前沿理念与真知灼见，引进优质项目，加力建设国家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样板区，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0: 在陇西县甘肃龙凤堂中药产业基地项目现场，道路铺设、绿化等收尾作业正在加紧进行。作为定西市精准对接行业龙头企业的标志性招商成果，这个总投资5.6亿元的项目，聚焦中药材种植、加工、生产、销售、研发全产业链布局，致力打造西北中药材现代管控枢纽。
2: 之所以能推进得如此之快，主要得益于当地政府的全力支持。我们在建设过程中，只要遇到了问题，立马能帮助解决。
0: 从卖原药向卖成品转型，是定西中医药产业提质升级的关键。陇西作为道地中药材核心主产区，过去加工模式粗放，大部分药材以初级农产品形式外销。为打破这一困局，当地引进龙凤堂中药产业基地项目，靶向补齐精深加工与科研转化短板，
3: 推进标准化种植、溯源管控，加强种植、加工、研发、销售全产业链开发，推动产业从初级农产品向成品转型，也为全省陇药高质量发展打造示范标杆。
0: 源头提质为产业升级夯实基础。陇西县立足优质药源，补齐仓储、交易、物流配套，大力发展中药饮片、健康制品等精深加工，持续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4: 随着本地标准化种植全面普及，我们企业的原料品质更加稳定统一，极大降低了加工损耗。依托稳定的药源优势和成熟的交易市场，产业附加值逐年提升。
0: 在文旅产业端，定西同样在破局中寻新机。素有陇上神泉美誉的通渭温泉，过去业态较为单一，大多停留在洗浴体验层面，消费链短，附加值低。为打破发展瓶颈，通渭县启动总投资约18亿元的温泉康养度假区建设项目，高标准打造汉末文化康养核心、农耕体验6大功能板块。
5: 朋友说是这边特别好，我也是过来体验一下。第一次来就感觉水质特别好，气候好，空气好，体验的还不错。
0: 从单一的泡温泉到温泉加康养加文旅加农业加研学的深度融合，通渭县正通过丰富产品供给，将客流转化为消费增量，全面提升区域文旅品牌影响力。
6: 整体看，度假区正从规划蓝图加速变为现实场景，投用及运营及见效的态势初步显现，
7: 推动全县旅游业由单一观光型向观光度假、文旅、体休闲并重的复合型旅游业态转变，不断提升县域文旅品牌，吸引省内外广大客流，激活消费市场。
0: 推动中医药企业营销数字转型是适应消费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数字化背景下，中医药企业应持续深化数字化渠道融合，强化数据驱动，优化服务供给，拓宽覆盖范围，进而让中医药服务更便捷、更精准地触达每一位消费者。在陇南，甘肃陇善堂公司将原生中药材加工为养生滋补产品，通过电商在国内热销的同时，远销美国、新加坡、加拿大等国家。
8: 近几年，公司实现了从百万到千万级的销售跨越，同时扎根乡土，助力乡村振兴。我们将持续以电商赋能产业，以创新开阔全球市场，深耕中药材产业，推动品牌走向全国，迈向世界。
0: 在兰州，甘肃把道地药材的资源优势转化成了面向年轻消费市场的产品优势，让更多人在日常喝茶的过程中重新认识陇药的价值。

0: 位于佛慈1929文创广场的佛慈茶馆内，各式草本原料一一陈列，顾客排队点单品尝茶饮。黄芪苹果饮、亲亲桃花饮、古法酸梅汤等都是这里的爆款产品。
1: 它里面有加了这个黄芪的水，就是有的还有很重的黄芪味道，我觉得还挺好喝的。
2: 他们有一个一饮一方的那个系列，他们把中药材融入到了这种饮品里面，然后还和每一种都有不同的这种效果，然后我觉得很有创新。
0: 从黄浦江畔到黄河之滨，佛慈制药已坚守近百年的创新之路。1929年创立于上海，首创中药浓缩丸剂型。1956年迁至兰州，扎根西北沃土，逐步成长为产品远销32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华老字号企业。传承不逆骨，创新不离宗。2024年，佛慈紧扣健康消费需求，以药食同源、科学养生为理念，创立全新业态佛慈茶馆，开启了从制药企业向大健康生活方式品牌的跨越。
3: 我们有针对男士和女士，还有老人小孩，会有不同功效性的饮品。这个女士我们有这个亲亲桃花饮，是卖得非常好的，里边的话有这个黄芪、当归、党参，还有这个红枣和枸杞。那针对男士的话呢，我们有这个乌漆抹黑啊，它是里边有桑葚、龙眼和黄芪。像小孩的就是嗓子不舒服这种情况，我们会有止咳润肺的，特色的话是这个陈皮雪梨鱼露饮。
0: 一杯杯茶饮的背后是中药材产业链的升级。过去甘肃中药材多以初级原料外销，如今佛慈以茶馆为纽带，推动产业从卖原料向做产品，从粗加工向精深加工延伸，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4: 我们的产品研发主要有两个宗旨，一就是一饮一方，也就是我们养生饮品配方都源自于经典的传统古方。另外一条宗旨呢，就是因时因地，我们的食材尽可能的选取甘肃道地的药材，依托制药科研底蕴和品质标准，让养生走出药房，融入日常。
0: 从一颗药到一条链，从原料输出到价值共创，甘肃中医药产业的转型从来不是单一环节的升级，而是一场覆盖种植、加工、科研、流通、文旅、消费全链条的系统性重塑，让千年瑰宝在新时代熠熠生辉。从陇西的药博会主会场到兰州老城区里飘出草本香气的佛慈茶馆，从田间地头的标准化种植基地到跨境电商直播间里打包发往全球的养生包裹，甘肃中医药产业的每一步延伸都在把世代守护的道地药源转化为富民兴陇的坚实底气。如今甘肃正推动千年陇药走向全国，迈向世界，让厚道甘肃道地陇药这块金字招牌在开放合作中越擦越亮。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4020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6: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5: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7: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5: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炉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孔绍迅会见全省体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0: 全省市州党委秘书长座谈会召开，胡昌生作出批示；
1: 石谋军调度三农领域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以定钉子精神推进集中整治，让人民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
0: 精干协作精准发力，多措并举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9月4号在定西会见了全省体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2: 胡昌生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体育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勉励大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弘扬体育精神，发挥榜样作用，在新起点上展现新作为，再创新佳绩。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体育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体育工作指明了方向。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加快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协调发展，全省体育事业取得了新成效。胡昌生强调，当前我省发展正处在追赶进位的关键阶段，要全力办好省第16届运动会、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周密细致做好各项赛事服务保障，让广大运动员赛出水平、赛出风格、赛出精气神，呈现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全省各级要大力发展体育事业，不断提

0: 争全民健康水平，加快健康甘肃建设。要大力发展群众体育，坚持普惠于民，加快完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增强人民体质。要不断提升竞技体育水平，持续巩固我省传统体育强项优势，精心挖掘培育潜在优势项目，以优异成绩为祖国争光，为甘肃添彩。要加快做大体育产业，推动农文旅体健展商融合发展，打造具有甘肃特色的赛事活动品牌，不断拓展体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把体育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雷东升、丁俊晟、王军、吴万华及何某宝参加，王旭主持。甘肃台报道。
1: 全省市州党委秘书长座谈会今天在兰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公厅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研究部署三服务工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作出批示。
0: 胡昌生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党委办公室系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公厅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决策部署忠诚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三服务工作取得明显成绩。当前，推动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正处在关键时期，全省党委办公室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继续以优良作风服务好、保障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在强化政治担当上走在前，认真落实五个坚持政治要求，以实际行动诠释对两个确立的忠诚拥护、对两个维护的坚定践行。要在服务中心大局上走在前，聚焦省委各阶段工作重心，加强谋划调度，不断谋实策、出实招、求实效。要在狠抓工作落实上走在前，切实履行抓落实基本职能，坚持督改、督办、督帮一体推进，确保政令畅通、决策落地。要在从严管党治党上走在前，提振干部精气神，提升工作执行力，为服务全省“十五五”顺利开局、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党委办公室系统要坚持对标对表，强化政治把关，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精心办好第一政治要件，严密防范各类政治风险，引导各级各方面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着眼凝聚合力，强化统筹协调，推动各方面与党委同向发力、同频共振。要紧盯服务决策，强化参谋辅政，聚焦省委重大部署，加强前瞻性研究、系统性谋划，提出能带动全局的思路举措。要突出问题导向，强化督促检查，坚持督安全与督发展并重，加强值班值守和统筹调度，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要聚焦安全高效，强化服务保障，全力保运转、保畅通、保安全。要立足固本培元，强化自身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刘永杰、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2: 9月6号，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对全省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管理等三农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行专题调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进会议部署，以钉钉子精神推进集中整治，让人民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石谋军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务必保持攻坚劲头，坚决有力、不折不扣完成整治任务，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坚持党政主责靠前主抓，部门协同一贯到底，市县主战抓乡促村，深化各类监督贯通协调，健全完善定期会商、信息共享、线索移送等制度 机制，推动地方和部门同向发力，同提共打，

0: 实现责任链条环环相扣、层层压实。要聚焦突出问题整治，督促市县紧盯工程建设资金拨付、验收管护关键环节，深入整治突出问题，全面清零存量问题，深挖背后作风和腐败线索，加大案件查办力度，推动集中整治抓到底、改到位、治到根，坚决防止数字整改、虚假整改，让群众进一步感到变化，得到实惠。要巩固深化整治成效，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指导各地分项目、分区域动态评估成效，有针对性修订完善流程制度规章，持续提升管资金、管项目的能力，以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巩固集中整治成果，切实守护农民群众切身利益。
1: 山海情深，协作致远。天津持续深化与甘肃东西部结对帮扶，聚焦乡村建设、人才支援、劳务富民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补齐发展短板，激活内生动力，持续书写精甘携手共促振兴的山海答卷。
2: 在武威鼓浪县，天津蓟州区构建技能培训、劳务输转、权益保障三位一体帮扶体系，建设就业工厂、帮扶车间，让群众实现稳定就业。
3: 现在在家门口上班，每月工资稳定，下班回家照顾老人、辅导孩子都不耽误，交通、生活各类补助政策都能享受到，日子过得踏实又有盼头。
2: 依托东西部协作政策红利和东部市场资源，这家食品生产企业不断扩容增效，特色产品远销京津市场。
4: 我们还要依托协作渠道对接东部市场，扩大生产规模，吸纳更多鼓浪劳动力稳定就业，把产业富民的路子走得更宽。
2: 2018年以来，鼓浪县累计落实天津劳务帮扶资金1519万余元，援建29家乡村就业工厂，开展劳务对接、专厩招聘近100场，累计帮扶2.48万名脱贫劳动力稳定就业。山海同心奏响协作曲，天水甘谷古坡镇大堡峪村依托东西部协作财政援助资金，完成40户村容提升，乡村面貌实现质的跃升。
5: 搁这个村是前进动力最棒法的，搁这个村的路也大得很，晚上灯也干得很，精神明亮，出门也环境好，人心情好。
6: 2021年以来，动力区亲情亲力真帮实扶，累计落实帮扶资金536万元，实施了示范乡村建设、基础设施提升、村容村貌整治等8个项目，帮助群众稳步增收，乡村面貌发生显著变化。
2: 天水甘谷与天津东丽区持续深化人才协作，实行干部专技人才双向互派，常态化开展产业、教育、农业等领域技能培训，今年开办5期培训班，培训200人次。
7: 经过1年的教学，我觉得我性格上更坚毅了，重塑了自己。
8: 30年累计投入资金3亿余元，实施250余个夯基础、惠民生、立长远的民生项目，东丽人民与甘谷干部群众同心攻坚，并肩奋斗，书写了渤海之滨与华夏第一线守望相助、协作共赢的动人篇章。
2: 甘肃台报道。
0: 秋意渐浓，陇原文旅市场热度不减，各地深挖生态文化资源，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完善配套服务，奏响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新乐章。
9: 初秋时节，沿太子山旅游大通道临夏线段，临海叠翠，风光旖旎，迎来旅游旺季。当地持续完善大通道沿线配套服务设施，不断丰富乡村文旅消费业态，实现以路串景，以景兴产。
10: 一路的风景，观赏上热上累了，花木也看了，香槟那美照也照了，视频也拍了，这么说，玩得高高兴兴。
9: 文旅融合出新彩，多元业态引客来。武威天柱把戏曲进乡村文化惠民演出搬到旅游景区一线，让传统文艺与自然风光相得益彰。
11: 把我们传统的民族文化带到丝路咽喉高原观景现场，让各地的游客在欣赏雪山风光的同时呢，近距离地感受传统的戏曲魅力，实现美景与传统文化的相融。
9: 在张掖明乐，特色文旅演艺 IP《扁都长歌》常态化实景上演，当地持续做强生态观光、文化演绎、民族体验等多元业态，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祁连山映衬着万亩花海，令人心旷神怡。而且这里气候非常凉爽，下午有精彩的演出，晚上还有篝火晚会，欢迎大家来这里感受河西走廊的魅力。

0: 绿化景观、修缮文物古建，全面提升景区品质、游览安全性与舒适度，为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从这个基础设施到这个绿化提升的很好，人来以后嘛，就是感觉心情很舒畅，确实是这个人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0: 文创消费持续点亮文旅市场，在敦煌，不少游客走进文创体验空间，沉浸式体验敦煌十分彩绘非遗技艺，以飞天、九色鹿、三途贡耳等经典 IP 打造的各类文创产品备受青睐。
2: 游客今年我总体感觉啊，就是比往年可能要量更大一些，尤其体验这个敦煌壁画非常的多，热度还是越来越高了。
0: 立足丰厚文旅资源，全省各地持续优化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演艺演出、非遗体验、乡村休闲、康养度假等业态多点开花，文旅产业质效同步提升，激活全域旅游消费动能。甘肃台报道。省司法厅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创新打造陇上一体查设计行政检查系统，在全国率先构建省市县乡四级执法监督、三级营商诉求直通的数字化监管新模式。
3: 近日，兰州市市场监管局在辖区新开办的餐饮门店，围绕三防设施、餐具消毒、环境卫生等食品安全关键环节开展检查。与以往不同，本次检查全程依托陇上一起查系统，执法操作实时留痕，全程可追溯，全程受监督。
4: 我们在进入企业之前，要提前在陇上一起查建立检查任务，
5: 通过系统申请赋码，系统自动核验年度检查频次上限，对合规任务生成唯一的检查任务码，从源头杜绝无计划超频次检查，入企检查主动亮码，企业扫码核验检查任务、检查事项及执法人员资格等信息。
3: 数字化系统对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执法检查进行智能撮合，既规范了执法行为，也减轻了企业迎检负担。
6: 今年过来检查的这个频次也比较少了，减轻了迎检的这个压力啊。我们专心会投入到门店的这个正常生产经营。
3: 陇上一起查系统分为电脑端和移动端，电脑端汇聚全省执法主体、人员、事项及市场主体检查结果等全量数据，为行政决策提供支撑。移动端面向一线执法与企业服务，方便现场操作和及时反馈。
7: 核心亮点在于构建了事前赋码通知、事中扫码入企、事后马上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从检查计划的生成，再到结果反馈、全程留痕，系统内置智能预警模块，对超频次、超范围等违规检查进行动态预警，真正实现了一码通管。
3: 系统还专设优化营商环境反馈专栏，收集企业对全省营商环境政策的改进建议，分级分类推送至相关部门。企业从被动营检变为主动监督，有效倒逼执法规范化提升，构建起正企良性循环。
8: 检查结束后，我们可扫描评价码，对执法活动规范程度进行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营商环境建设意见。
9: 营商环境越来越好，对于企业来说也是更好的能生产经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3: 截至目前，陇上一起查系统累计预警并拦截违规检查363次，压检重复检查2648次，检查数量同比下降28.6%，检查发现问题率同比提升16.9%，企业对执法规范化满意度达99%。全省安商、沪商、稳商的氛围日益浓厚，政企关系更加亲清和谐。甘肃台报道。
10: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根本，在我省盐碱地治理和农技推广一线，有这样一位党员，用十多年的坚守，把白花花的盐碱地变成了农民增收的希望田。他就是省耕地质量建设保护总站党委书记、站长郭世前。
11: 这几天，郭世前带着团队再次来到景泰县国家级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核心试验示范区，开展实地技术指导。
12: 这1.02，基本是盐碱已经很轻了。
11: 在郭世前看来，搞耕地保护没有捷径，唯一的诀窍就是实打实的扎根。 为了让农民兄弟听得懂用得上，他牵头推动站党委

0: 开展我为农民改盐碱活动，拿出三个实招，即把脉开封到户，田间课堂到人，全程服务到位，把技术送到农户手上，把耕地种植难题化解在田间地头。
1: 以前这片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种庄稼直接不出，通过他们的农业方面的改良，去年这个地的亩产值提到3000多元，今年这个涨势比去年还好，估计产值在5000元左右。
0: 秉持党建为魂、业务为本的工作理念，郭世前没有把党建停留在文件里，而是把它融进了改盐碱、节水肥、省化肥的具体行动中。他带着年轻党员下沉一线，摸清农户的生产所需，让党的好政策变成地里的好收成，真正把责任田种成了农民的丰产田。
2: 作为党建第一责任人，他搭建武学联动机制，以党建引领技术攻关、农技推广、盐碱地治理、种养循环等重点工作，真正实现了党建引领业务、业务检验党建的成果。
0: 数字是奋斗的最好注脚。十多年来，郭世前带领团队累计治理盐碱耕地30万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稳定在90%以上，水肥一体化推广面积达到900万亩以上。团队不仅捧回了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更带出了一支由领军人才和青年英才组成的过硬队伍。
3: 我将继续以政治建设筑牢思想根基，持续深化党建加业务融合发展模式，扎根田间地头，贴近群众需求，做实做事，推广服务，同时从严抓好队伍的作风建设，打造一支该担当作风实的根保队伍，用高质量党建助力根保工作，为建设农业强省贡献更大力量。
0: 甘肃台报道。
4: 乡风文明是河美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我省针对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婚嫁陋习，坚持刚性约束与正向激励并举，完善村规民约，创新劝导机制，让文明节俭的婚嫁新风在乡间落地生根。
0: 在天水市清水县陇东镇朱河村党群服务中心，一场抵制高额彩礼宣讲活动正在进行。村干部用大白话为村民宣讲硬十条政策，这项政策是当地整治高额彩礼的主要抓手，通过红黑榜评议、新风积分管理，对低彩礼、零彩礼家庭表彰奖励。
5: 去年我女儿出嫁的时候，我们的彩礼有的几年把嫁妆出过下来都是3万多元，按照正常的制国家彩礼硬十条的政策组上给我落实了，给一些老爷月月还能给家里增加1000万的收入。
0: 今年以来，清水县陇东镇推行硬十条加红黑榜治理模式，婚事从事前报备、事中监督、事后评议全流程管理，树立勤俭健康的社会风尚。
6: 目前全镇彩礼金额同比下降30%，婚事减半率达到90%，切实减轻群众婚嫁负担，让文明新风在陇东落地生根。
0: 兰州市城关区也明确了彩礼、宴席、婚车等标准，并组建村级婚姻劝导队，常态化开展入户劝导。
7: 现在酒席不能超过700，彩礼也不能超过3至5万，比以前减少了多一半。现在这个确实很好。
8: 日常我们会挨家挨户走访排摸，开展前置劝导。现在村里办婚事都按规矩来，老百姓都很认可。
0: 如今，兰州市城关区21个行政村婚嫁事宜全部规范办理，农村彩礼普遍降至4.06万元以内，降幅近20%，人均随礼也基本控制在100元以内。甘肃台报道。
9: 下面请看新闻快报。
4: 近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我省高台、临泽等21个县区24个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入选2026年第二批全国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名录。纳入全国平台后，陇西马铃薯、五都花椒、晋宁苹果等绿色食品原料信息可供各类企业采购参考，进一步提升我省农业特色产业竞争力。
10: 9月6号，2026金昌半程马拉松赛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5000多名马拉松爱好者参赛。经过激烈角逐，甘肃选手王涛以1小时7分3秒夺得男子组冠军，甘肃选手黄艳凤以1小时17分24秒斩获女子组冠军。
4: 近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我省确定

0: 威市、定西市为全省新一轮农业资源调查与区划第二批试点地区。此次调查将统筹归集多部门核心数据，开展七大类农业资源调查，并建立资源底账，通过综合评价，科学划定农业功能分区，优化产业空间布局。近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野驴成群现身安南坝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藏野驴栖居于海拔3600米至5400米的地带，随着生态环境日益好转，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生存环境持续向好，藏野驴、野骆驼、雪豹等珍稀野生动物频频现身。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内容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青山处处，埋中国。
1: 白鹰是为中国人民牺牲的，无上光荣。
0: 中国人民永远会记住你们的
2: 光荣与梦想。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3: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4: 满园蜜桃承载乡村耕耘的期盼。
5: 我们现在投资售价可以到8块左右，现在这几年就是我们的收入也高了，口袋也慢慢的涨起来了。
6: 我们从那儿其实跟咱们农村啊已经供了试验出了50多个品种，现在比咱们北京气候好的桃子我们也种植。
4: 冷链锁住鲜甜，电商架起出山的桥梁，
7: 说他们可以品尝到更好的品尝到咱们的果子，然后就是说对咱们的品牌这个推动也是一个好的一个良性的这个发展吧。
4: 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即将播出。

0: 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我们站在桃林深处，大家看我身后呀，一片片沉甸甸的果实，我们脚下是温热的黄土，而我身旁的风里也是蜜桃出熟的清甜。这里就是被黄河水滋养出来的中国蜜桃之乡天水秦安。在这里，千万颗桃子曾经是这片山坡上零零散散地生长着，它们靠天吃饭。而如今整齐划一的标准化果园铺满了川道两卯，冷链也打通了远行的道路，电商让甜蜜飞出了大山。一颗颗小小的桃子正从土特产变成乡亲们手里的金饭碗。今天就让我们从这一颗颗甜蜜的果实开始，为您讲述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香甜故事。
1: 15年前的武营镇，山上还是成片亮黄的坡地。十年光阴流转，荒山慢慢生出绿意，漫山桃树连成一片，盛夏日光铺洒山野。张军芳穿行在高低错落的桃林间，查看果树长势。秦安山地昼夜温差分明，白天积攒的阳光会在夜里慢慢转化成果肉里的甜蜜。山路悠长，小黑狗始终不远不近地跟在他身后，安静随行。阳光穿过层层枝叶，细碎的光斑落在林间，落在枝头，也落在一人一狗身上。不远处，村民们分散忙碌着，大家穿梭林间，抬手摘带，动作轻柔又熟练。山野前

0: 只有纸袋清澈的沙沙声响，偶尔伴着几声闲言笑语，轻轻落在风里。山头的每一棵树，每一颗果，都在日光里慢慢走向成熟。山里的桃子正在静静追光生长，而山下的刘平镇丰收的甜香已经铺满整片果园。邓成来在这片桃林一守就是30余年，半生光阴，他几乎日日扎根果园，穿梭在密密麻麻的桃树下。整片果园40多个蜜桃品种，哪株耐旱，哪株喜光，数十年朝夕陪伴，每一棵树的生长习性，每一季的丰产规律，都深深印在他的心里。30多年来，他常年外出取经求学，不断更新管护理念，把先进的种植技术带回村里，手把手地教大家破解各类难题。行走林间，他抬手拨开繁密枝叶，托起一颗完全成熟的蜜桃，圆润的果子紫红透亮，一口咬下，汁水四溢，顺着指缝缓缓流淌。冰甜裹挟着阳光与泥土的气息，温润回甘。张军芳守在山头，把荒山变成绿林，耐心等待果实追光上色。邓成来扎根山腰，深耕技术，把成熟的甜送到乡亲们手中。他们守着秦安的黄土，守着漫山桃树，都盼着家乡越来越好。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瞧，多新鲜的蜜桃呀！向大家介绍我身边的两位嘉宾，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秦安当地深耕果园多年的老果农邓成来，邓大哥，了不起，欢迎您。
2: 大家好，
1: 好欢迎。那这一位呢，是我们秦安宜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军芳，欢迎张总。
2: 大家好。
1: 啊，今天的故事我们就是从桃子要和大家来慢慢聊。周围的人都说，您种的桃子就是会格外的甜。那这么多年来，你自己攒了很多的笨办法、巧手艺，你觉得让你的这个果子桃子的品质特别好的有哪些宝贵的经验？你给我们大家也来分享一下。
2: 就是。这是多方面的原因。投资这个管理上，一直就是出产量个头小，味道不好，我们在这个水果方面也可以是定过，我们根据我们的经验，这一棵树上面就150个果，我们绝对不超106。以前我们这老传统的这个栽植的，就是从地面出来，就是。开心型就是3个枝子，我们这平时干活的时候，就模仿干，以前也不懂，就是慢慢就总结，现在我们就把干提到60到70公分，我们在下面就是不管吃个草啊、施个肥呀、打农药啊都方便，通风透光，每一根枝条全部能见上太阳光。投产一下的咱们的首次是这3个1码，每一个枝条，每一个一片，每天的能晒到太阳1个小时。我们现在投资售价可以到8块左右。现在这几年就是果农的收入也高了，口袋也慢慢的涨起来了。
1: 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让张总给大家讲讲他经历的故事。张总呢是完成了一件周围的村民说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就是您把咱们村围周边有很多的撂荒地，而且可以说是一片一片的捡了起来，然后形成了一片桃园。当时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3: 当时还是咱们的地种扶贫政策比较好，咱们国家去提倡的土地流转嘛。我以前是搞餐饮的，晓得啥呀？我是搞这个，我自己能不能种出自己的水果跟蔬菜？我们就在咱们有名的农商大地湾五人镇跟政府沟通，流转土地大概是1000亩左右，也是一个是土地面积大。第二是咱们的这个水资源比较方便一点，我就想着去弄。当时我弄的时候，村民们全都不看好，那里地理位置比较上扬，他们种出桃子以后，又成功了，我就一点一点的跟咱们我们

0: 去选品种，我也其实跟邓老师，跟咱们省农科院一直也去合作，结果我们在我们跟邓老师指点，我们从那里就是跟咱们农科院已经搞了实验出了50多个品种，现在比咱们北京气候好的桃子，我们也种出来了。以前是老百姓靠钱吃饭，他以后有了雨浪，就是有了收成了。以前的话，他们在家有些老人没有活干，他们在家受气啊。现在从了我们这头发展了，他自己也挣到钱了，在家里也能说起话了，以后也挣得进去了，他的收入也高了，他们村民的活人也高了，把以前的不可能现在变成可能了。
1: 清晨的阳光刚漫过秦安的山野，新鲜采摘的蜜桃便迎来一场跨越山海的奔赴，乡村集中收发点早早便热闹了起来，村民们推着满筐鲜果汇聚于此，圆润饱满的蜜桃带着山间晨露，空气里满是蜜桃的香甜，大家围在一起分拣称重，交谈声此起彼伏，有人核算分量，有人商量价格，朴素的讨价还价里藏着一季收成的期盼。筛选合格的蜜桃被细心封装，稳稳装上货车，即将踏上远行之路。依托秦安县优质的特色农业资源，天水俊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跳出传统线下销售模式，以跨境电商、海外直播双轮驱动，为秦安特色农产品打开了通往世界的窗口。鲜果被运送至保鲜冷库，库房内寒气氤氲，果香悄然弥漫，恒定低温牢牢锁住鲜果缸里枝头的风味，跨越屏幕的海外直播打破地域阻隔，让西北的蜜桃被远方的消费者看见，从山间枝头到世界餐桌，小小的一枚蜜桃不再是停留于本地街巷，借着数字电商的新风，跨境贸易的通道，带着秦安的山间风味走出国门，远销海外。
2: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向大家介绍，我身边这位嘉宾呢，是天水俊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李志，欢迎李总。李总接下来要跟我们聊的是关于冷链物流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因为以前我们知道，前些年呢，秦安蜜桃呢在市场上虽说是供不应求，但是呢有一个困境，就是即产即销，因为呢想往外运输困难重重。那这些年我们公司还有您的团队解决了哪些方面重要的一些短板，让我们的蜜桃可以走出甘肃呢？
3: 以前咱们秦安蜜桃不来运输只能在本地或者附近买，拉远了这个损耗比较大，集中如蜜桃集中上市，大量下来之后价格也上不去。自从有了这个冷链配齐之后，像我们的桃子从树摘下来之后立马进行就是这个运冷保鲜，这样子就大大降低了这个损耗，保鲜时间也就长了，不光能卖到外地，这个桃子价格也就稳了。像我们甜蜜桃常态化出口东南亚各国，国际市场这个要求比较严格，也倒逼着我们把这个甜蜜桃从种植风选逐步走向那个标准化，同时也打开了这个海外市场，国内市场互相补充，也打响了我们甜蜜桃的牌子，也实实在在地给果农带来增收。
2: 冷链打通了鲜果远行的最后一公里，让老手艺好品质走出了大山。这样成绩的取得呢，不只有老匠人的坚守、硬技术的赋能，更多的是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还有我们的新农人带着新思路、新渠道回归乡土。他们用电商新模式，让秦安蜜桃在云端出圈，火爆全国。
1: 暖风穿行在层层桃林，枝叶轻轻摇曳，送来清甜的果香。张聪缓缓走在树行之间，俯身查看枝叶长势，细细端详每一颗正在慢慢成熟的蜜桃。办公室里，张聪和团队围坐一起，规划渠道打磨方案，

0: 直播间里灯火长明，一年的时间，完整的线上体系慢慢成型，各地达人走进桃园溯源带货，线上平台的销路也打开了。连绵起伏的桃林盛满了张聪的整个童年。多年以前，他是林间奔跑盼着桃子成熟的孩童，岁岁年年桃树抽枝开花结果，陪着他慢慢长大。如今盛夏依旧，桃林依旧，张聪也会带着孩子们走进桃园。阳光透过层层枝叶洒下斑驳温柔的光影，孩子们在绿荫下自由奔跑穿梭嬉戏，用小手摘下枝头熟透的桃子，捧着鲜果细细品尝，满是纯粹的欢喜。他站在一树树树果之间，轻声给孩子们讲桃树的四季生长，讲春日繁花，夏日盛果，讲这片土地上一辈辈人默默的耕耘与坚守。
1: 爸爸，今年的桃子还是这么甜呀，真好吃。
2: 对，
1: 前年我们栽的小树已经长这么高了。
2: 那爸爸陪着小树长大，也陪着你们长大，好不好？
1: 好。
0: 风穿过桃林，树叶沙沙倾下，一山桃林岁岁轮回，有人接续耕耘，有人奔赴成长。这片土地的温柔与希望，就像枝头慢熟的甜，安静绵长，生生不息。
3: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位新农人张聪，欢迎你。张聪呢是我们地地道道的秦安人，扎根家乡呢创办了甘肃本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身边很多年轻人不一样的是，有很多年轻人无论是通过打工还有考学，就是希望在外面发展，但是这些年张聪你一直是扎根果园，扎根家乡，发展电商助农。是什么样的原因愿意一直在家乡？
2: 对，我是咱们土生土长的秦安人，从小时候家里也是种植咱们这个果树。那时候就是说，咱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每年这个到果子成熟季节这个销售的问题。你像有时候就下雨的时候，就像我们父辈这些人就看到要马上下雨了，然后就站在窗台上就开始看这个天色，是不是下雨没有车收，或者是没有这个客商来收咱们这个果子，因为咱们桃子在这个树上是长不住的，要不它又摘下来之后它是放不住的。所以就是说，这个销路也是就果农丰收的时候也是一个头疼的问题。然后就是说，之后我就接触到了咱们这个电商这个行业，然后通过这个考察和学习，我就想着搭建一个咱们这个电商平台，借助一些达人分销这个渠道，或者说自己的直播间去播去卖，然后切切实实的为咱们果农就解决这个销路这个问题。就在果农这个层面来说，就是切切实实得到增收，但是在消费者这个层面来说的话，现摘现发，然后从果园，然后到直接到这个餐桌，实现了就是他们能可以品尝到更好的品尝到咱们的果子，然后就是说对咱们的品牌这个推动也是一个好的那个良性的这个发展吧。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向大家介绍我身边的嘉宾呢，是秦安县果业发展中心的农艺师何书乐。何老师，欢迎做客我们乡村新世纪。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向观众朋友展示了秦安蜜桃从过去的零散种植到规模的产业化的发展，从当地销售到面向全国走出国门，可以说秦安蜜桃现在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产业链。那您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这些年我们秦安蜜桃产业发展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突破和重要的成绩呢？
4: 2024年的话，我们这个秦安蜜桃品牌价值是15.79亿元。同年呢，2024年，我们秦安蜜桃还成功入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工程使用名单。2025年底，蜜桃种植面积10.25万亩，产量11.4万吨，产值8.29亿元，品种结构不断优化，实现了错峰上市。我们从多个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引进100多个品种，应用于实际生产的有70多个，基本实现了7次成熟错峰上市的这个格局。2025年联合省农科院，攻破蜜桃储存的这个瓶颈，把鲜食桃储存不到30天的

0: 一个储存期延长到100天以上，同时呢，我们结合引进的智能日光温室，通过探索这个反季节桃栽培模式，基本实现了四季有桃的一个目标。
1: 从老一辈掌心的温度，到新农人眼里的星光，一颗颗秦安蜜桃早已不再是简单的果实，它是盛夏果园里的甜蜜的风，它是果农弯腰低头间落在土里的汗，它也是直播间里万千的目光，它是时间的味道，是匠心的传承，更是无数人奔向好日子的甜蜜希望。在这片土地上，一颗颗小小的秦安蜜桃完成了从乡土特产到富民支柱产业的蜕变。山野从不言语，却用果实作答。来年春天，这里的桃花依然会漫山遍野的开放，而这片土地上动人的故事也会继续书写。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进来，莲姑，
1: 姬爷，
0: 你要见我？嗯，坐吧。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常常梦见老刀把子站在我面前，不要让梦左右你的思想。可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不是梦？你说什么？好了，不说这个了。我想，我们的计划要提前进行。 否则，夜长梦多。什么时候？明天，第一个目标就是老丁。嗯，千万不要露出马脚。
1: 放心吧。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者，脱身是他的本行，不用追了。
1: 哦。

0: 怎么了？
1: 这句话难道不应该是我问你吗？
0: 你在说什么？
1: 你陷害我。
0: 我不懂你的话。
1: 老丁身边还有一个人，是你安排的吧？
0: 什么？
1: 不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要不是我反应快，现在我的脑袋已经摆在你床前了。
0: 我需要这么做吗？如果我真想让你死，为什么还要帮你？
1: 你想报杀父之仇，你想看着我死。
0: 如果我真的想杀死你，还会在这儿等着让你来威胁我吗？哼，
1: 你想不到我能活着回来了。
0: 杀死你有很多办法，用不着费这么大的力气。
1: 他是谁？
0: 谁？
1: 那个影子。
0: 他可能就是那个杀死老刀把子的黑手。我没有必要骗你。
1: 他很厉害，可以说是非常厉害。
0: 进来。你怎么了？
2: 有人要杀我。

0: 谁？
1: 我没看清他的脸，怎么？连姑不知道这件事？
0: 你的意思是，我派人杀你？
1: 我没这个意思，就是想提醒连姑注意，林和吉并不安静。
0: 还有别的事吗？
1: 没有了。
0: 老丁，我希望你能明白一个道理，如果我想杀你，用不着派杀手。
1: 连姑，世上有许多事是非常奇怪的，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0: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给你提个醒。

0: 真的不是你，我说过了，一定要查出这个人，否则我们会走老刀把子的老路。有那种身手的人，在黑戈壁并不多，想查出他，应该不会很难。
1: 这个晚上可真是令人难忘。
0: 哦，什么意思？
1: 我想还会有客人来的。

0: 这是什么地方？群仙酒楼，我们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我要讨回我失去的东西。失去的已经失去了，永远不可能再要回。是他！
1: 放下！
0: 我说过。 你斗不过我的，你怎么知道我要来？傍晚的时候，山上传来消息，说你们逃跑了。我想，你一定会到这里来的。果然，你来了。你不想救我吗？特派员。
2: 你知道我一直在为你卖命，可在我危难的时候，你在哪儿？只有莲姑向我伸出了手。是他把我关了起来，是你自己踏进了陷阱。不管怎么说，我是中央军的特派员。你是国民党，
0: 杀了我，你们也不会有好下场的。 你已经不再像从前那么有利用价值，所以你死了，对我们会更好一些。
2: 沈七七，
3: 你了解这个女人吗？她非常可怕，
2: 老刀把子已经死在了她的手里。
3: 什么？大当家的死在她手里？这
2: 是真的假的？否则她会泄露我们的秘密。

0: 对不起，特派员，连姑给了我很好的条件。我真后悔没有听晏双鹰的话。哦，
1: 什么话？
0: 做一个杀土匪的人。你认识晏双鹰？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些人被称作匪，因为他们是没有人性。 只认利益的畜生，我养肥了他们，却落得这样的下场。开枪吧，
2: 杀了他。

0: 真快呀！
1: 我总是很快。
0: 你怎么知道我在临河集？啊？
2: 还记得我吗？
0: 朱三愣，
2: 是我告诉他的。
0: 他们说你失踪了。
2: 哼，当然。我不会再替你卖命，然后看着你把我当作畜生一样的杀死。
0: 哼，看来你和燕双鹰成了朋友。
2: 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而你呢，是个杂种。我真高兴看着你死。
1: 这里交给我，你出去帮忙吧。